0: 急跌之后又会急涨。大致上，近期的市场主轴围绕在大型科技股持续加大 AI 资本支出，会压缩自由现金流，进一步对科技巨头股价形成压力。后续如果陆续宣布上修资本支出，股价还是会受到压缩，拉回等待周 KD 值落底，这大约会在9月份。但半导体、记忆体以及 AI 伺服器等等的供应链，则是受惠订单跟业绩快速成长，这股趋势不会改变，台股供应链依然会是最大的受惠族群。以上是今天整理给你的最新财经资讯，更多精彩及详细内容请参考最新一期先探投资周刊封面故事，台股三大去杠杆寻宝指南。
1: 城市广播网带您轻松掌握财经趋势，
2: 强强强，
3: 买买买，
2: 进来进来，
3: 搜搜的买买。
2: 宝岛钟表美村店美村路一段140号，装潢前全馆世界名表破盘大特惠，
3: 品牌众多，款式齐全，原厂保证，全省收服，买表有保障。父亲节、
2: 情人节
3: 送名表，送到心坎里。
4: 雇主请注意，加强向移工宣导，慎防诈骗，别让帮忙变成犯罪。谨记三步：不借账户，不给门号，不帮提领现金。
5: đừng để giúp đỡ trở thành tội phạm. Các bạn nên nhớ ba điều: không cho mượn tài khoản, không đưa số điện thoại, không rút tiền hộ. Hãy tránh vi phạm pháp luật để bảo vệ chính mình.
4: 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6: 紧急通报，血库存量不足，
7: 系统提示 A 型 O 型血库低于安全值，
6: 任务需要你的加入，年满16岁携带附相片的身份证件就能加入捐血行列，你的热血可能帮助多位等待输血的病人。
8: 捐血资讯及地点请上台中捐血中心官网查询。
9: 大家好，我是董文成，我要换驾照了。交通部115年5月31日起实施高龄换照新制，70岁以上要继续驾驶，要体检以及上课，75岁以上还要认知功能测验。高龄换照，安全出发 ，Let's go！
10: 以上为交通部与公路局广告。
11: 哎，你白头发不见了哎，看起来好年轻哦。
8: 我自己染的啦，美发时空植萃染发乳，专利双剂包装，开多少用多少，遮盖白发或补染发根都非常方便，10到15分钟快速上色。
11: 嗯，而且无 PPD， 无阿摩尼亚，添加何首乌等多种植萃，染护一次完成。
8: 美发时空植萃染发乳，0800-785-678，0800-785-678。
1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13: 太阳底下永远都有新鲜事，空气当中随时萦绕好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开启你精彩的一天。

还是林俊杰的演唱，这首歌曲也是很多朋友的经典的回忆，叫做《简简单单》。早上8:11，现在已经接近了农历的7月份。七月份除了是民俗月之外呢，还有这个七夕的节日也即将到来。然后在七夕的时间，在这个礼拜又还有碰上可能有父亲节的一些活动，所以在最近这一两个礼拜，可能很多朋友会有一些家庭的聚会，或者是可能夫妻之间会有一些那种夫妻的相处。然后就在昨天，我记得我看到一篇文章，社群媒体上在传的，而且还蛮多人有共鸣的。他就是一个作者，他就说中年夫妻没事不要瞎聊天。然后这讲话这个是一个太太，然后这个太太就说他在前天一时兴起想要跟老公好好的聊聊天，结果呢没想到一聊聊到最后结尾是什么，然后最后结尾是房子孩子归这个老婆，车子归这个老公，几乎是一拍两散。然后他们最早开始聊一聊什么，这个太太本来是想要商量说，哎，中秋的这个连假去哪里玩，然后呢聊着聊着这个话题就慢慢的偏移到带双方的父母出去玩，然后争执到底该带哪一边的父母，然后就开始两个人就开始在计较说，哎，到底谁顾谁的家人更多一点，后来就开始算，哎，哪一个人对这个家付出更多，最后就是各执一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都不肯退让，然后最后结果就是谈到说已经谈到要走离婚的这个程序。哇，这个中年夫妻真的不能够乱聊天吗？不能够随便瞎聊天吗？在底下很多网友就回复说，真的就他们的经验谈，真的就没事好好的各自滑手机不好吗？好好的各自追自己想追的剧不好吗？为什么一定要没事找事做呢？但是这个问题我觉得好像也是蛮多人都有碰到的，包含如果你有也不一定要结婚，只要你有一个长期相处的伴侣，你可能都会碰到这个状况。尤其当你们的性别生理性别又不一样的时候，你真的就会发现，欸，到底是谁的问题。可是其实根本没有谁是对的或谁是错的，有可能只是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不一样。像是在研究脑这个科学领域的红蓝这个博士，还有很多跟脑有关的一些著作，那其中还有提到说男女之间生理性别男生女生大脑之间其实是有差异的，而这个差异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显现出彼此的不同。有一个很经典的场景，就是不一定总是这样，但是蛮多时候是这样子，女生可能就会说，欸，男生他就会说啊，你不说我怎么懂，然后女生这边可能就会说，你如果真的在乎我的话我根本不用说你就懂，或者是他就会说啊，说出来还有什么意思，啊，这时候男生就会觉得很无辜啊，你又不说我怎么知道你要什么，可能有经过这样的一个情境，朋友就会觉得很有共鸣。那这个时候经常会反映出的女性心里面想的可能就是，如果你真的很在意我，如果你真的把我放在心上，你应该就会知道我的感受，我甚至都不用开口你就应该已经要知道我要讲什么。可是对很多男性的大脑，他会想的是，可是你又没有讲我怎么知道，万一我做的不是你期望的，那我是不是又要被骂，那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这个就可以看到，欸，男女之间那个生理的构造上面大脑还是有些不同的。像以女性来说，女性可能会比较期待的是默契，那男性可能会比较期待的是指令。所以在坊间有一些书，什么老公使用说明书啊，儿子使用说明书这一类的书，就会跟你讲说，欸，男性对男性的期待你应该要给他明确的指令，叫他现在这个时间要去做什么事，而不要期待他自动自发去完成一些任务。但你如果给他明确的任务，明确的交代的话，他是可以把事情做好的。有坊间这样的一个书籍在跟我们分享，那女性的脑会渴望被理解，但男性的脑比较倾向努力找到一个解答，努力找到一个答案。所以你就会发现在坊间那种两性关系的分享都会跟你说，当一个女生在跟这个男生诉苦的时候，然后男生就会听完之后马上帮那个女生想到一个解决方案，然后经常会是女生说，哇，我又不用解决方案，我就知道怎么做，我只是希望一个情绪上的共鸣。你可以从这些案例，你真的可以理解到男生女生之间的大脑理解世界的方式是还蛮不一样的。而且在越来越多心理的研究开始去做这一方面的讨论之后，也发现人跟人之间的冲突，尤其是家庭关系当中的这些冲突，很少是来自真正的恶意。
你用逻辑想一下，知道你不可能没事去找一个人，然后你跟他结婚之后，你还要每天找他吵架，要吵个三四十年，不可能有人想要做这种事，不会有人想要去找一个结婚对象，然后来每天跟自己吵架吧。所以人跟人的冲突很少来自真正的恶意，你不是真的故意要找架吵，更多时候只是大家理解世界的方式不一样，然后这个理解方式不一样，随着每个人的生命经验累积，又会对很多反应赋予不同的意义。例如有的人觉得，我不说话，只是我希望先冷静情绪。但是对有的人来说，在他成长的过程，可能他遇到的不说话就是那种冷暴力。所以同样是一件事情，同样是不说话，但大家的解读也会有不同，也会有不一样的最后的结果。那么以生理的角度来看，每一个胎儿在最初发育的时候，头脑的部分都是以女性为基础的，也就是说每个男性的婴儿，他们在最早的时候刚开始在发展的时候，他的头脑都是女性的版本。那等到怀孕大概6到8个礼拜的时候，男性荷尔蒙开始作用，这个男生男宝宝他的头脑大脑才会慢慢往男性的方向，男性的版本去发展。所以男性的大脑某种程度你可以把它想成是女性的版本经过重新设定之后的版本，但这个没有说谁好谁不好，没有，就是大家的功能不一样而已。那女性跟男性的大脑最大的差异在左右脑之间有一个桥梁叫做胼胝体，这个胼胝体也是大量的神经纤维通过组成的一个通道。在胼胝体的部分，女性通常是比男性更厚的，所以就代表说女性的头脑比较擅长比较适应左右脑交换资讯，因为神经通过比较多嘛，所以它就比较厚。比较厚的意思在白话文里面讲就是左右脑交换讯息效率更高。因为目前科学界主要比较认为是情绪大部分的或者说比较重要的部分是在右脑这边做处理，那语言可能比较多处理的那个脑区集中在左脑，所以胼胝体比较厚的女性的头脑往往可以在感受到情绪的时候可以把这个情绪把自己的感受转变成语言。那但是男性就比较不擅长这件事情，所以男性可能也感受到情绪但比较不善于表达，所以我们就会有那种大家觉得爸爸不善于表达但是爸爸其实也很爱自己的子女的这个情形出现是在这里。所以你会看到很多时候在临床上，在很多情境夫妻在吵架的时候，这个太太可以一口气讲个10分25分，中间的逻辑很清楚，然后例子很完整，甚至还可以援引数年前发生过的事情。那这时候男生就会一点困惑，就说你所以你到底要讲什么，你到底想要表达重点是什么。这个就是其中在先天上面脑部的构造有一些不同导致的一个情境。那么再来是对沟通这件事情，男女真的是有别的。像有些跟针对脑的研究有提到说，女性普遍一天要讲的字大概20000字，那男性一天要讲的字大概7000字左右就可以了。那不同的研究、不同地区或不同的人、不同文化、不同语言，这些字数当然都会有一些浮动、有些差异。但是以那个趋势来看，男女语言的使用量确实存在着蛮明显的落差的。所以有一个早年家庭分工的情境就很传神的讲到这个状况。很多时候是先生过去就是那种男女分工合作的比较算是比较明确的那种时代，很多是先生在外面工作嘛，然后在公司开一整天会，工作完了面对电话、面对简报、面对客户、面对主管，一天讲7000字的那个quota已经讲完了，回到家不想再讲任何一句话，只想要坐在沙发放空。然后另外一边呢，可能是在家里面在操持家务的太太，然后就照顾小孩，已经一天了，小孩的这种哭闹累积忍受了一天，很多情绪、很多委屈，或者是跟触皮讨味聊天的时候，有聊到一些八卦，聊到一些烦恼。那这些事情，这个太太其实也很想要来诉说。那但先生的那个额度已经用完了，可是这个太太可能一天还有10000多字。这么多的额度没有讲，所以这时候两个人就很容易发生冲突。但你说这个两个人真的是互相对对方有恶意吗？其实也不是，只是因为大脑的结构不同导致的彼此需求不同，理解世界的方式不同。所以我们先不要带着这个恶意去解读对方，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而且不分性别，就算这个婚姻关系不是一个生理男性一个生理女性，我觉得都很需要我们随时关照自己的内心。不只是你关照自己的内心的情绪，你要先去觉察到，你现在
可能在跟你的伴侣对话，或者跟你的伴侣沟通，然后你现在心里面有一些很浮躁的情绪，或者是很生气的情绪，那个情绪是从哪里来的？然后再来，我们意识到这个情绪之后，我们先不要把那个恶意的属性加进来，我们先不要去预设说啊，对方就是故意要跟我作对，我们先不要去预设说对方就是恶意要来跟我吵架。你就想到底有哪一个人会想要找一个对自己怀有恶意的人，然后你要跟他共枕眠，然后你要跟他相处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甚至你之后如果老了之后要去签一些手术同意书，或者是你的这个保险受益人，你全部都要填对方的名字。有哪一个人会这么样的无聊，或者是这么样的，我们说笨吧，就要去找一个对自己有恶意的人来折磨自己？应该不会吧。所以我们先不要带着那个恶意去解读对方的行为，或者是对方的言语。这个事情我到现在我也尽量让自己具备这样的意识，我希望可以有朝一日我把这个大智慧给学到。下段节目回来，我们再继续的分享这个男女两性之间的一些议题。

0: That's race.
1: 你的中古车值得更高价。
2: 中古车估价找在地43年上达汽车，别人开价上达加价。
1: 到府收车，现金结清，当日过户，验车车贷一条龙。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3: 买车卖车，搜寻上达汽车。
4: 欢迎收听新晴天气预报。目前受低气压影响，部分民众心情可能出现乌云密布、雷雨交加的状况，请注意安全。
5: 不过别担心，无论是狂风暴雨还是阴霾笼罩，只要一通电话就能为您带来温暖的阳光。拨打24小时安心专线1925，生命线1995，张老师专线1980，让心灵气象局为您拨云见日。广告由南投县政府提供。
6: 大家早安，我是彰化县长参选人魏平正。彰化正能量，幸福有方向，魏平正祝福您。
7: 生活来点不一样，城市生活抱抱。
8: 台中市政府8月15日星期六上午10点至下午2点，在大甲区中正纪念馆举办海线地区联合征才活动，邀集永信药品、明昌国际、宏光实业、全联福利中心、喜美超市、健身工厂及多福居家等21家优质企业，提供960个工作机会，最高月薪上看6万元。现场提供履历一化、就业奖励、身心障碍咨询及企业说明会等服务，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参加。活动资讯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拨打04-2623-1955沙鹿就业服务站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9: Hello， 听众朋友好，我是张璇。城市中最好听的情歌都在 FM 92.9城市广播。

请不要那么容易心碎，这是来自邰正宵加上史英英一起合唱的歌曲，8:33。刚才分享到的男女的头脑确实是有些不同，包含女性的头脑左右半脑中间有个胼胝体这个部分，男生也有，但女性的胼胝体通常是比较厚的，那里面有比较多神经穿越，就是女性在左脑跟右脑交换资讯的效率会比较高，所以很多女性在感受到情绪的同时，也可以把这个情绪化成语言、化成文字。男性相对来说就比较不擅长这个事情，但我们讲的是通则啊，就如果你不是这样的话，那就不是，这个还是有例外的，只是我们讲的是普遍的一个现象。所以男女之间的头脑不同，导致于大家在理解世界的方式，很多时候也不太一样。那真的还有一些构造，有一些差异，导致大家在处理事情的时候视角不一样，这个确实也有。像是很多在吵架的夫妻会发生一个状况，很多太太在吵完架之后，会觉得自己还在生气，脑袋都还在重播刚才吵架的画面，越想越委屈。可是翻过身看到，哎，旁边这个先生已经睡到开始呼呼大睡，在打呼了。这个时候，很多太太就会觉得，哇，到底自己是那么生气是为了什么？为什么这个先生可以马上的就睡得这么安稳，又气不过？那对于这个情境呢，其实很多研究，脑研究也有做发现，就是这可能跟血清素有关系。有研究就提到说，男性在制造血清素的速度比女性是快大概52%。所以血清素比较多，在男性这边就可以做到情绪的调节或者是睡眠，这个都有一些关系。而冲突发生之后，男性的大脑因为制造血清素的速度比较快，所以容易完成情绪修复，然后就觉得哦，好，事情解决了，就开始进入休息模式。但女性的大脑可能还在整理情绪，还在重新的思考刚刚的事件，还在反复的针对这个细节做处理。所以很多时候是太太觉得，哎，先生根本就没有把我们刚才吵架的这个内容放在心上。可是先生这边他自己看这个事情，他觉得说，哎，我已经觉得我 OK 啦，我的情绪已经过了，我觉得事情应该就这样结束了。所以两个人其实并没有不在同一个频率上，只是大家在看待事情的角度不一样而已。以及呢，在最近这几年，很多的諮商慢慢的盛行，大家也开始觉得说，啊，去諮商并不是什么很不好意思的事情，或者是大家也觉得说，啊，去諮商真的是有必要的事情，也开始有这样的一个体验跟觉悟。但是有很多的諮商第一线的人员就会发现，很多时候那个諮商的门诊是这样，很多人都觉得是另一半有问题，但很少回过头来也去理解自己的情绪。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其实也要练习一件事情，我们要去分辨我们自己内心的情绪，哪一些情绪是因为当下这个事件造成的，那哪一些情绪是可能你过去在你的成长生命经验当中你有碰过这个情境，然后对你留下一些阴影，导致于你之后再碰到这个情况，你都会觉得心里面那个不安感被唤起，哪一些情绪是来自这个，哪一些情绪是当下这个人带给你的，这个我们自己也要去练习把它分清楚，才比较不会说每次你都要让你过去的阴影，然后你都要放给现在跟你相处的对方来承担，这个其实也蛮不公平的，就不分性别都是这样子，也比较不容易会让每一次冲突都变成一次关系的危机。所以中年的夫妻是不是不能聊天，我觉得倒也不是，只是可能我们都没有太去知道，太去觉察到说，啊，大家本来就算不说脑的构造好了，本来每个人的生命间都是不同的，都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大家在看待同一件事情也当然就会有不同的观点。那有没有真的让对方理解自己心里面讲的，有没有真正让对方也知道，哎，自己心里面想的这些事情是什么，避免误解，我觉得这个事情也是蛮重要，这个过程也是不可缺少的。那在婚姻当中当然有很多委屈，可是很多时候这些委屈会导致一个状况，诞生在一句彼此都觉得自己没有讲错的话，就是，女性会觉得，哎，我自己讲的没错，那男性也会觉得，哎，可是我讲的也没错，那大家都没错，那到底问题发生在什么地方，可能就发生在大家关注的那个时间点不太一样，或者是大家在理解这个情绪的时候有一些些不同，有一些也不能说误解，就是大家在因为自己的经验然后去理解这个事情，理解这个情绪，观点不同，角度不同，就会产生不一样的看法。那这个就是目前很多脑科学有提到的，很多时候大脑其实已经接收到讯息了，那只是还未必能够整理成语言，大脑接收到的资讯其实比我们意识到的更多。而在婚姻当中，
理解差异会比急着证明谁是对的谁是错的可能是来得更重要的。那之所以现在会有这个男女性别的脑部的差异，就源自于过去的演化，就演化在过去比较针对女性，会希望女性可以具备一些情绪或者是表达比较敏感，或者是针对细节的表现跟人际互动的表现，而男性过去的任务比较多是偏向狩猎跟探索，所以对空间的判断啦、方向感或者是任务执行能力这边的发展会是比较着重的。而这些能力其实并没有高低之分，只是过去在演化不同的情境当中，老祖先们他们各自需要这些能力，那各自可以分工合作完成更好的一个互补，各自展现不同的优势。但这个演化其实对人类的文明发展来说，应该说我们的文明发展的时间对照演化的尺度其实是非常非常短的一瞬间，所以很多演化的痕迹还留着。但因为现代社会的形式或者整个形态都变化得非常快，演化还没有跟上，演化要跟上现在的社会形态可能就要还更久的时间。但我们很大的一个优势，我们可以学习，我们可以透过后天的学习，可以透过后天的培养，我们可以让我们的能力去超过演化的那个速度，可以去更符合我们时代所需要的。所以还是要回到就是一开始我们讲的那句话，不会有一个人真的想要带着恶意然后跟对方说我要携手共度一生。我们就想想结婚的那个时刻吧，在讲那个结婚誓词的时候，我们不都是抱着啊，这个对方就是我认定一生想要携手相伴的人。但为什么往往到最后这个故事都会变化呢？我们先不要带着恶意去预设对方，其实也不只是夫妻，包含家庭关系也是这样，包含其他人际关系也是这样子。当然你还是会碰到一些就是有真的是带着恶意来挑战你的人，可是大部分的情况不会是这样子。所以透过这个男女大脑的差异，我们也从这个生理的构造去了解到，如果我们可以多想到这一层，如果我们能够多想到有这个男女之间大脑的差异的不同，或者是每个人的生命经验的不同，会造就很多人在解读事情的时候观点角度的不同，那很多的关系其实是可以有转好的余地的，也分享给你。

0: 水妹，这个新手机啊，未少钱吼、
1: 哦。一支免钱。
0: 那有这好康的代志？
1: 不要啦，远传替你省。现在到中区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门市，月付599，多款手机零元带回家，
0: 还能再拿两下好礼，有喷雾风扇、保冰折叠椅、行李箱任你选，最高现赚将近20000元呢。
1: 新远传好体验，网络大升级，
2: 好礼五高升啊！
1: 详情请洽远传门市。
3: 老板要小明今天就离职走人，身为会计兼人事的我该怎么办啊？
4: 我上网查了一下，依照就业服务法，应该在员工离职前10天先向政府办理资遣通报。
3: 可是小明才来没几天呢。
4: 一样，未满10天也要在离职3日内通报，就业服务机构会联系被资遣员工，提供就业咨询、失业给付申请等资源，协助员工尽速再就业。
5: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6: 开车开几啊工，喜欢的家具找无半项，油钱贵松松，到底安怎买家具？拜托，进来好乐购家具，家具歹去，家具无舒适，专业的阮知影问题伫倒位。来好乐购家具，一盖就买好，服务嘛免烦恼。好乐购家具，台中市环中路与崇德路口洲际棒球场正对面，2422-5099，2422-5099。好乐购三品服务拢总好。
1: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7: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1: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7: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8: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2.9。大家好，我是小硕萧贺硕。
1: 早上时间8:52，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平汉。来回顾历史上的今天，西元的1958年，当时候8月3号这一天，美国的一艘核子动力潜舰鹦鹉螺号默默潜入北极的冰层底下，这成为人类史上第一艘抵达北极点的船只。当时候在冷战时期，然后美苏双方都在拼场、拼军备、拼实力，然后在这艘鹦鹉螺号之所以被大家记录，之所以很厉害的点，不是在这个鹦鹉螺号装了什么样毁灭性的武器，而是它的核子动力系统让这艘鹦鹉螺号可以好几个月都不用浮出水面换气。而且在过去，北极的冰冠是航海家们的禁区，因为在这边海上可能也很未知，然后很多的条件的限制，可是鹦鹉螺号就靠着种种的技术突破，最终证明了人类可以在这种极端的自然环境跟大自然一搏，在看不见的厚重的冰层底下也开辟出了全新的航道。这不只是美方在当时的冷战时期军事上的一大胜利，也促成了后来在核能技术的运用，包含在深海的探索，甚至太空领域的应用都是。而且这个鹦鹉螺号其实也很像是我们现在很需要的一种能力，心理的韧性。它不需要在海面上面敲锣打鼓跟全世界去证明自己到底有多厉害，但在冰层底下没有人胆敢小看任何一艘核子动力潜舰。这种核子动力潜舰专注的往目标推进，在现在这个每个人都在社群上面急着展现自我的时代，我们有时候反而很需要这种能够沉潜下来的专注力。另外呢，是在1936年，当时候的德国柏林奥运期间，也曾经发生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当时候是希特勒掌权，他原本想要把这个奥运这个体育盛事变成一个是宣扬他自己的雅利安人种族优越论点的一个秀场，他想要告诉

这个也是很值得我们来学习的。有时候你面对这种很不合理的言论跟指控的时候，不用说太多，不用急着跟别人争辩，只需要拿出我们最坚强的实力，就像是当年的杰西·欧文斯一样，直接用成绩来告诉全世界，这些谣言、这些错误的言论都是不攻自破的。希望以上的分享可以带给你不一样的启发。我是平汉，城市 Morning Call 祝福你一个愉快美好的一天，明天空中再见。九点之后记得继续收听菲欧娜公主城市打勾勾，继续带给你礼拜一精彩的上半天。明天再会，拜拜。

想要快乐最简单最快速的方法，就是赶快打开收音机收听城市广播网24小时的好音乐吧。大家好，我是杜德伟。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欢迎收听由东森财经新闻提供的财经快报。投资人暂时淡化美债殖利率攀升带来的压力，转而聚焦大型科技公司财报。亚马逊营收优于预期，激励股价飙涨，带动美股上周五集体收高，道琼上涨276点，收复月线；纳斯达克收涨1%，站上10日线。费城半导体小涨0.07%，挑战月线。标普500指数则是收高52点，涨幅0.7%。焦点个股方面，亚马逊疯涨15.3%，创2012年以来最大单日涨幅。在云端运算业务强劲成长的带动下，亚马逊上季营收优于市场预期，强化投资人对 AI 支出转化为实际营收的信心。台股七月经历震撼教育，加权指数重挫连连后，31日飙出历史单日最大涨点。不过随后台指期夜盘又拉回修正超过1000点，投资人就像搭上云霄飞车。法人分析，夜盘拉回主因是短线强弹后整理。展望八月，虽然可能延续震荡格局，但在五大利多支撑下，研判卖压将显著舒缓。大盘具备反弹条件，五大利多包括台积电涨停，大盘多头趋势获得确认；二、筹码清洗干净；三、市场焦点回归基本面；四、轧空行情可期；五、美股与总经杂音落幕，整体行情有望呈现回升格局。村田制作所上季度交出亮丽财报，同时开全球被动元件厂调高财测第一枪，包括营收、营业利益、税前净利、合并纯益等主要财务指标同步上修。其中合并税后纯益从2931日元调升到3381日元，相当于调升获利展望达到15.4%。村田表示，基于 AI 伺服器及资料中心需求优于预期，带动高阶产品用量，车用则保持稳健，日元贬值也是有利因素之一。不过村田也提醒，虽然短期订单热络，但未来还是要留意大型资料中心客户的竞争与负债压力。台积电先进制程在传喜讯，供应链消息指出，在辉达、超微、博通等大客户积极追单下，原本预期台积电3奈米今年底月投片量达18万片的目标，渴望提前于第四季初达阵。最新2奈米接单同步发烫，渴望如期在今年底朝月投片量10万片靠拢。台积电并未对外公布个别制程投片量或产能，对相关消息台积电为评论。以上新闻由东森财经新闻台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台湾中油撑起台湾能源的每一天，
3: 致力稳定供应油气，并全面启动能源转型，天然气、地热与氢能，积极布局低碳洁净能源。
2: 同时，台湾中油多元供应低碳产品，永续航空燃油 SAF 并完成自有油轮添加海运升值柴油测试。
3: 从稳定供应能源到引领永续未来，
2: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以上为台湾中油广告。
4: 台中市政府8月15日上午10点至下午2点，在大甲区中正纪念馆举办海线地区联合征才，邀集21家厂商，提供960个工作机会，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参加。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拨打04-2623-1955，上路就业服务站。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5: 急急急！要周转，钱要倒位撞。
6: 找三洋汽车借款。
5: 手续呢？
6: 简单免等。
5: 利息呢？
6: 合法无问题。
5: 安尼，找三洋汽车借款就对啦。
7: 政府立案，合法利息，三洋汽车借款快速便利，专人服务，保密安心，让您资金周转更放心。三洋汽车借款就在中民南路台湾大道口，04-2328-0000，04-2328-0000。
8: 海风吹来了，鹅啊飘香，烟火绽放。
9: 2026王宫渔火节8月8号到9号，热闹来登场，由911、美秀集团、萃取林怡园等人气歌手轮番来开唱，还有千人考科、祈福嘉年华、璀璨烟火秀，更有机会抽中 iPhone 17哦。我是彰化县长王惠美，邀请大家跟鲨鱼先生一起来彰化，感受最嗨的海洋 Party。
7: 彰化县政府广告。
1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二点九，城市广播。
11: 生活打勾，
12: 健康打勾，
13: 欢乐打勾，
11: 好运打勾，
14: 音乐打勾，
15: 歌队也打勾。
11: 人人称羡的幸福人生就在城市打勾勾 ，Let's go！

好，这个是当年呢相当受到欢迎的这个歌曲啊，就是来自于 Clean Bandit 的《洁净的海盗》。按这个英国女歌手呢，她找来了英国女歌手 Jess Glynn 呢来合作，歌曲叫做《Red Bee》啊，可以说是在那时候一推出呢，在向歌坛呢就是非常的洗脑，也是相当的受到欢迎。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欢迎朋友们在城市 Morning Call 之后去收听城市打勾勾，我是 Fiona， 我们来分享一下网络上看到心理测验图文资料引用来源是 POPO 笔记哦。然后日本的心理测验，测一只冰淇淋，测出选一只冰淇淋，测出你的真实个性，凭直觉来选出你最想要吃到的口味哦。1、2、3、4、5、6，好，请大家选一下哦。好，那礼拜一呢就是 Happy Monday 哦，可以来分享一下你的周休假期有做了些什么呢？或是最近有没有什么一句话啊，或是这个暖心的话语给你了力量哦，或者是你的心情也是可以分享一下。另外呢，就是可能在生活当中有些小事让你的心情稍微好一点点哦，都可以来分享。再来就是呢，诶，你有没有做什么好吃的料理呢？周一小厨神也可以来分享你的作品啦。好的，那就可以到这个菲欧娜公主的脸书来留言互动一下，就是狂吠两声就不断的遇到帅哥欧巴，那边为己有，那你要怎样的娜娜公主，费欧娜公主的脸书来留言哦。继续呢要来送上的是 CNBLUE 的歌曲，歌名叫做 Lady。

0: 好的，1、2、3、4、5、6种兵呢，大家选好了以后呢，我们来看一下你的个性哦。好，如果说是选择一号的话呢，你算是一个自律者哦。选一的朋友呢，虽然容易被小事激怒，但是你是一个严格遵守规则，就算碰到违规事物，也会立即修正的人，因此很容易呢被选中来担任领导者的一个角色哦，算是非常有责任感的类型。比起其他人呢，你比较不爱追逐潮流，总是坚持在自己的道路上来走来做事情，你是很自律的人。好，再来是选择二号兵的话呢，你是慵懒者，你是会对喜欢的人使坏的类型哦，有点腹黑的体质哦，但是你的脑筋动得很快，能够很灵活的解决遇到的困难，全身呢散发着有点慵懒的气质哦。当有人呢寻求你的帮助的时候，除非必要哦，就算做得到也不太愿意去帮啦哦，因为你就是很懒得去管别人的事情哦，能够不要沾惹到是最好的。虽然你本身是有点慵懒懒惰的感觉哦，但是呢你对自己的穿着还蛮讲究的，有时候呢只是下楼拿个东西，说外出拿个外送，你也会呢稍微打扮一下哦。好，选择三号的人呢，你算是交际者。选到三号兵品的朋友呢，通常是交友广泛哦，个性外向，喜欢和各式的人来进行交流，认识一下。即使呢遇到跟自己不是很合的人哦，也可以为了利益来跟他联手哦，是会为了胜利不遗余力的人。但事实上呢，你私底下也有不想被揭开的黑历史。看似呢很外放的个性哦，但是穿着上呢却相对来讲哦比较拘谨一点点。如果说你蛮常穿那种什么西装或制服啊，或者是按照标准的格式来搭配穿着的话呢，其实哦，大家也会觉得你的个性呢，在穿着上有点反差，蛮可爱的哦。好，再来呢是选择四号兵品的人，你算是沉稳的人，沉稳者。选到这个选项的朋友呢，很适合就去观察周围的情势，不太会沉迷在眼前利益的类型哦，而且非常喜欢一个人独立作业。比起当起这个领导者呢，你觉得位居第二名哦，老二则学就对了哦，更为让你舒服的感觉。除非遇到很信任的人，不然呢你不会泄露你的秘密，是非常谨慎的人哦。好，再来是选择五号兵品的人哦，你是一个审美者，你拥有呢非常棒的审美能力哦，平常也很关注保养还有美食，而且呢像是那种什么社群啊，有那种高人气的店铺啊，最近在流行什么啊，你都会想要去尝试看看。当然呢在异性的选择上，绝对呢是视觉系的动物哦，看到帅哥美女哦就会陷入爱河。相对的呢，你对自己的外貌也是非常严格的，希望呢自己能够维持在最完美的状态。好，如果说是选择六号的话呢，你是宅宅，你是宅家者哦，名副其实的宅男宅女。除非有特别重要的事哦，不然假日呢不太会出门，而且呢日常穿搭也是走那种舒服的路线，可能比较宽松的 T 恤啊，棉质的 T 恤等等哦，而且非常喜欢吃甜食，享受下午茶的时光。平常感觉好像呢蛮温和的哦，但是呢有时候你也会在那种社群媒体上表达你真实的感受，看似很无害，但事实上呢你是那种如果争吵的话呢绝对不会输的类型哦。好的，以上就是透过你选的兵品来看一下你的个性，也提供朋友们参考。
1: 求职妹头绪，让1111 AI 领航测验帮您找到理想工作。城市墨苑酒店、威汉景观科技、台湾卤肉饭、道勤工程顾问，周周抽好礼，快上1111中台湾04-2203-1111。不知道要做什么工作？1111 AI 领航测验快速找到理想工作。全富铝业、美景食品、金丰顺工程行、广大照明，超过30000个好工作都在1111中台湾04-2203-1111。
2: 你有创意、有自信、敢表现吗？
3: 由南投县政府社劳局主办、城市广播协办的“有我有样，拒绝诱惑”第二届青少年短影音对嘴挑战赛热烈开跑！
2: 用你的表情、动作和态度对嘴演出健康宣言，
3: 上传影片争夺奖金，8月16日截止收件。
2: 快上城市广播官网查询，或洽04-2266-9888-826。
3: 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4: 哎，
2: 你白头发不见了，看起来好年轻哦。
3: 我自己染的啦，美发时空植萃染发乳，专利双剂包装，开多少用多少，遮盖白发或不染发根都非常方便，10到15分钟快速上色。
2: 嗯，而且无 PPD， 无阿摩尼亚，添加何首乌等多种植萃，染护一次完成。
3: 美发时空植萃染发乳，0800-785-678，0800-785-678。
4: 嘿、hey, ，你在高风险职场打拼，渴望职涯更上一层楼吗？
3: 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免费职安教育训练正式开跑，
4: 全额免费。是的，您没听错，教材、保险、餐点通通免费。
3: 学习营造、起重机操作等关键技能，提升专业，保障您的职场安全。
4: 洽询专线：公安协会04-2633-6999。
3: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5: Hello， 你好吗？我是 Diana 王时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2.9 城市广播。

这位呢也是音乐创作人哦，光泽的歌曲也是他的名曲哦，《空心》。那是毕业于美国的音乐学院呢、哦。那他在2016年的时候呢，推出了光泽的首张同名创作专辑，里面的主打歌就是这首《空心》。当时呢，唱片公司为了要凸显他的一个声线呢，还有他音乐才华，也是安排了所谓的零镜头的行销，也就是呢完全都不露面哦，让 MV 是由这个演员来诠释。然后也因为呢，当时MV 的尺度呢有点惊悚的感觉哦，当时也有在这个部分的电视台遭到禁播。总而言之呢，那时候也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操作手法哦，引起了蛮高的一个讨论。这首歌也成为了他的代表作品，在网络上呢，像是短影音平台，还蛮多人挑战这首《空心》的。好，刚听到就是光泽的《空心》。继续呢，要来送上的是来自于这个 Justin Bieber 在去年度呢他的第7张录音室专辑 Swag 的一个续篇的专辑里面的轻快的一首情歌，叫做 Eye Candy， 然后也是在讲说呢，对方真的很赏心悦目哦，自己呢也已经深深的被他给吸引，非常的着迷的感觉。我们来送上这首 Eye Candy。

好，听到的是 Justin Bieber 的歌曲 Eye Candy。 9:30，继续呢要来送上的是今年度呢歌坛当中的重量级的梦幻联手哦，就是来自于金曲歌王萧敬腾呢，他亲自来谱曲并且担任呢歌曲的制作人，所以呢当时呢他第一直觉这首歌哦就要邀请了这个金曲歌后阿令来共同来对唱，所以两个人呢也因为这首歌呢也拍了微电影哦。我们来听他们所新合作的歌曲《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好，听到的是这个英国女歌手 Rita Ora 的歌曲 Poison。那他在讲的也是，就是说对方就在一起呢，其实有些人你也知道了，他就是很有致命的吸引力。但是你知道你喜欢他，或者是你跟他在一起呢，就会心伤心痛哦，就是有那种毁灭性，然后有毒的感觉。但是呢，通常就是遇到这种人呢，你更是很难脱身的感觉啊。好，时间是9:38，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 中部9.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来关心一下天气。 中央气象署表示，这个双北呢等10个县市呢，今天也要房摄氏36度的高温。而气象专家呢，吴德荣表示，大型中台、白海豚未来5天呢会朝琉球来移动，后期的路径呢不确定性也加大了，侵袭北部海面的几率大约有40%。预估呢7号开始呢，外围环流就会影响到台湾。那今天呢，就是因为高温天气炎热，台北市还有新北市、桃园市是橙色 灯号，有机会连续出现36度的高温。新竹县、彰化县、云林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花莲县是黄色灯号，也要注意36度以上的高温。今明两天呢，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大气稳定哦，也是盛夏的这个天气形态，所以各地都是非常的炎热，要注意防晒、防中暑，多喝水喽。好的，我们今天呢是 Happy Monday 哦，就是来分享的周休假期过怎么样，或是你想要分享暖心的话语，或者是你想要分享让你开心的事情，或者是你想要分享你很会做菜，都是可以的。那 Fiona 呢，这个礼拜六呢，依旧也是开车哦，到这个大坑那边有一家餐厅去吃东西哦，然后呢，回程的时候也挺好笑的，就因为就是沿途就觉得开得挺顺的，然后我心里就想说，我现在这个技术越来越好，越灵活了，然后呢，我就这个转到那个华美街，华美西街那边吧，我有点忘记那个街名了，但是呢，我就想说我待会呢要左转啊，所以呢，我就跑到就是两线道，我就跑到最左边那一道，准备要来待会要左转了，然后我移过去的时候呢，路边还有一台暂停的工程师，然后工程车他还看了我一眼，想说，你怎么开过来这边？ 我心里想说，应该是我的车蛮帅的，结果呢，我就停好好的时候，忽然呢，就是横向那边就有车，他就要右转进来我们这边哦。他看到我的时候，那台车也愣了一下，想说，你哪来的啊？原来是我停到逆向车道了啦。 我真的是我那个塔卡派奇哈，然后好在呢旁边有那个机车停等区都没有车，哎呀，好哩嘎仔，好哩嘎仔，我赶快把这个车移到那个机车停等车那边哦，我自己都笑出来了。我想说，但是自己还以为自己技术很帅哦，没有，结果给人家逆向去了。好在真的当时真的是旁边都没什么车啊，否则我真的车也移不走，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啊。好的，然后呢，礼拜日有跑去那个汉神洲际哦，但是我 发现虽然它的停车场都还空空的，但是那个里面吃饭的人真的是超级多，是餐厅太少了还是怎么样？每一间餐厅都在排队，我大概1点多进去的吧，然后后来我就受不了了，我就想说都要等好久，我就又离开那个，我也没怎么逛，我就离开跑去那个水南爱买那边去吃饭了。 毕竟那边还有地方可以吃饭，然后去汉神那边根本就是排不到，太多人了啦，所以我觉得假日还是尽量去人少一点的地方会比较开心一点。好，我们来看一下哦，蔡琳呢，她说， 假期没有加班，也没有安排到处走走，都在家休息。没错没错，其实我也是觉得能够在家里面懒着也是挺好的。但是我这个人可能又是有点就想要在家也挺无聊的，那边滑手机滑老半天，追剧也不知道追什么哦。后来还是会决定出去晃一晃。宜杰呢，他说上个礼拜六儿子生日，大家出国庆祝7岁生日，哇，小朋友这么幸福啊！来到前几天地震很严重的九州熊本，所以我们有一个行程熊本城取消了。一到熊本市没有看到很严重的灾情，可能是我们去到的地方是比较热闹的地方，也是观光景点的人潮真的少很多。第二天呢，到福冈天神的人潮差好多，一堆人。在这边也祝福儿子生日快乐。 哦，所以你们也是应该就是一开始就安排好了，对不对？就是
可能安排好也没办法说做行程的更改还是怎么样啊、能够还跑到那个地震那边去也是挺大胆的啊。我还有看到有 YouTuber 他们当时也是地震当下呢，就是班机被取消，然后他要处理那个要找地方住又找不太到，后来好不容易找到一间什么汽车旅馆的，我看到他们在当下发生这样的状况，也是觉得哇，也好在他们人是平安的。不过遇到这种天灾呢，真的是挺麻烦的。应杰说呢，礼拜六跟家人朋友去苗栗南庄老街，下午去白沙屯妈祖跟山边妈祖拜拜，晚上去大园吃平安餐哦，好也不错哦。感杰说呢，今天天气炎热高温哦，祝大家工作愉快，然后来听歌帮盖大楼，也分享昨天自己做的炒饭，有虾仁，有肉丝玉米蛋加炒饭哦，看起来也是很不错哦，很不错哦。好，那我们这个阶段就先分享到这边哦。继续来送上的是那个 Energy 的阿迪哦，他以萧景宏这个名字呢推出个人的专辑，我们来听这首歌叫做适当。

0: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 Nick 周汤豪，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城市广播网。
1: 嗨，我是徐佳莹，我很喜欢听。

其实在这个两个人相处的过程当中哦，有一个真的蛮令人家很害怕的，应该就是习惯。因为习惯呢，它是一种好像呢你没有觉得的那种当下呢，哎，你慢慢的呢就被影响到了哦。然后习惯有对方在旁边，或者呢当爱也已经变成了习惯，再也没有那种这个激情或是真正那种爱意产生的感觉的时候。

0: 抢抢抢！
1: 买买买！
0: 进来进来！
1: 搜搜的美门。
0: 宝岛钟表美村店美村路一段140号，装潢前全馆世界名表破盘大特惠，
1: 品牌众多，款式齐全，原厂保证，全省收服，买表有保障。父亲节、
0: 情人节
1: 送名表，送到心坎里。
2: 同学，明天来店里打工，每天做满8小时哦。
3: 老板，不行啦，我还没向劳动部申请工作许可，而且侨外生除了寒暑假，每周最多只能工作20小时。
2: 提醒雇主，聘用侨外生需先申请许可，时数莫超标，违法开罚不划算。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4: 上达上达上达汽车，
1: 在地深耕43年，专营进口车优质车行。上达汽车，事故车
5: out，
1: 泡水车
5: out，
1: 调表车
5: out，
6: 定型化契约，全车保固，第三方认证。
1: 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4: 脸书搜寻上达汽车。
7: 海风吹来了，蚵仔飘香，烟火绽放。
8: 2026王宫渔火节8月8号到9号，热闹来登场。由911、美秀集团、萃取林怡园等人气歌手轮番来开唱，还有千人考科、祈福嘉年华、璀璨烟火秀，更有机会抽中 iPhone 17哦。我是彰化县长王惠美，邀请大家跟鲨鱼先生一起来彰化，感受最嗨的海洋 Party。
7: 彰化县政府广告。
9: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蕾丝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蕾丝。
1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3: 好的，时间是10点06分，第二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 是的是的，已经来到了8月份了，八月份有什么样的新制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劳动部呢修正劳工退休金条例施行细则，8月起呢正式上路，推出了5大重要的变革，强化劳工退休保障，新增了30天反悔期，还有自提权益更加完整，退休金的债权保障进一步强化，扩大遗属请领的权益，还有相关行政程序同步简化等等哦。另外呢，桃机科技执法上路哦，航空警察局表示哦，第1、第2航向呢指定会面点将会启用科技执法系统，车辆如果在管制区域静止超过3分钟，系统将会拍照录影搜证，经过原警的审核之后呢，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罚600到1200元。桃机的接机禁令一排，还有这个行李来站位哦。那接机大厅呢，常会有旅行社啊，接机人员以立牌或者是这个行李箱等等物品来站位。桃园机场呢表示哦，8月份开始呢，如果说违规占用公共空间，经过劝导没有改善的话，将依民航法开罚5000元到25000元哦。还有新青安3.0上路，青安3.0和青安2.0呢，相较来讲呢，新增了5个条件，包括了借款人必须未满50岁，而且呢，申贷年龄、家计核贷年龄不得超过80岁，个人年所得总额不得超过200万，加码婚育家庭贷款的额度，利息补贴采3+3的方式，新旧贷款户呢均享有3年1.775%的利息的补贴哦，后续3年呢逐年减码到原贷款的利率。另外呢，学贷的利率加码补贴哦，已经有将近52%的学生获得学杂费减免，115学年度起呢，将进一步呢调降学贷的利息，延长还款的宽限期，还有毕业呢开始要还款学生哦。好，另外呢，在健康这个方面哦，因应新冠疫情持续的流行，疾管署呢也宣布，原本扩大全民公费接种呢措施将会再延长到9月28号。另外呢， 呢 0.05%， 阿托品眼药水呢纳健保，有36万名的儿少可以受惠。精神疾病强制住院的制度也大修改哦，改由法院来裁定。公费的肺炎链球菌的疫苗升级，一剂就可以完成保护等等。在交通方面呢，因应暑假的旅运需求哦，台铁宣布八月份每逢周五、周六、周日等尖峰的时段，西部干线 EMU3000型的新自强号全面改采对号座的一个制度，还有台铁推出了大学生的优惠哦，对号列车最低50%起。另外呢，计程车靠行收费纳管，违规最重可以废照哦。还有这个建筑光电的新制也上路哦，千坪以上的建筑必须要设有太阳能。为了要推动呢净零碳排放哦，还有这个再生能源的政策，内政部还有经济部共同订定了建筑物设置太阳光电发电设备的标准，8月1号起呢就正式来施行哦。那相关的一些新制呢，也提供朋友们参考一下啊。好的，那我们继续再回到我们的这个今天的互动哦。礼拜一就是 Happy Monday， 然后可以分享你的周休假期，或者是呢其他的相关的小事情都可以分享哦。John Book 呢，他说我礼拜六是骑车环半岛去宜兰吃炸酱面，这个味道真的只有宜兰才吃得到哦，哇哦哇哦，好热血好热血哦。但是呢这个天气真的很热对吧，但我觉得骑车呢那个环游这个环半岛啊，或者是去山上啊，其实都是很畅快的啦哦。霞飞哥呢，他说星期六呢例行庙里帮忙，星期日呢早上美式卖场采买，下午坐火车随便乱跑哦，这也很赞啊。先去园林吃美食，后来又去社头走走，度过愉快的周休假期哦，美拜美拜美拜。我觉得坐火车那种行程我也挺爱的，就是可能我喜欢的是就是坐火车那一段，如果说下车了以后开始要走路，我就开始很痛苦我之前也是偷偷跑到那个通宵那边去啊，然后在那边大街上逛哦，好热好热哦，又没有交通工具的时候真的有点痛苦哦。方舟呢，他说今天选是6号的圣代冰淇淋，从北京回台中住没两天呢，又被玲玲拖到了台南哦。岳母这阵子呢腰痛还有腿痛的毛病呢消除了，可以跟着坐车出门吃早餐哦。好，再来呢是这个明轩呢，他说假日没有什么事情，但分享一个弟弟口误，他原本是要说逢甲银贵变成了银甲逢贵我们都愣了几秒，大家全都笑出来了是是是，这个网络上也蛮多错，也蛮多那种讲错的Tina Yen 呢，他说礼拜六一家人去逛台中的三景提早让老公度过父亲节因为呢这个老公要父亲的东西太多了对吧立马就先来过一个父亲节，该不会这个也是老公自己父亲的吧。好，再来是末将呢，他说周末假日呢去中正大学好友分享呢土薄荷叶鸡肉料理，让家感觉到吃起来很舒服很舒心，是嘉义民雄大林区的优质化的乡村料理，疗愈系的夏天的限定口味整理车辆内部空间之后也送原厂来保养，找到遗忘喵儿小黎的猫咪罐罐这是这个周休假期呢发生的事情。Richly 呢，他说这个翠的笑话重出江湖了。阿明打手机说房东姐姐你好，房东用手机回应有什么事吗？阿明说我心情不好想要找你聊聊天，房东问你想要聊什么呢？阿明回答说都可以，姐姐你找个话题吧，房东就提议说给你涨点房租好吗？阿明就说没事没事不聊了，好的好的怎么被我讲的有点冷呢这个会找房东来聊天倒也是蛮另类的多半要找房东不是这个家那个房屋出了什么事情，不然就是想要降房租嘛，对吧好，娟娟呢，她说周休假期除了有趣是清爽又好吃的越南料理之外，还有吃了那个无敌好吃的城市广播的樱桃真的是50元硬币大小无误重点是每颗饱满扎实酸甜适中，真的比在菜市场水果行买的好吃100倍，是不是是不是？ 难怪呢，在挑选的这个公主在试吃的阶段的时候，嘴巴忙到忘了主持哦。反正吃到好吃的樱桃就是周末的小确幸感。然后也分享了清爽的越南料理、无敌好吃的樱桃和可爱忧郁的哈鲁等等哦。好的好的，非常棒非常棒，你简直就是我们公司内部的行销人员的感觉哦。就是这个怎么帮我们这个讲得非常的好哦。不过事实上也是如此哦，那时候我在介绍的时候呢，就是厂商拿过来给我们看的时候，哇，那个樱桃真的是粒粒饱满。然后我自己又跑去那个超市看的时候，超市你知道就是有的那个表面看起来就已经没有那么新鲜，没有那么有光泽了，然后它底下呢有时候也会有那种就是软掉的那种，就是又小颗这样。所以你内行的也非常谢谢有来捧场的一些朋友们哈，感谢感谢，谢谢娟娟帮我们这个大力促销，谢谢你哦，谢谢你。佑胜呢说，星期日陪我姐过生日，吃了小火锅，一直有种感觉今天早上哦还是有饱腹感。哇，是哪一家火锅这么厉害？是吃太多还是代谢变差了呢？如果是后者真的要注意了啊、哦。我觉得应该两个都有，哈哈哈。好了，不过吃火锅也是很开心的一件事。好，我们这个阶段就先分享到这边喽。继续呢，来送上的是黄飞的歌曲《堆堆》。

0: 无时无刻都有城市广播网的陪伴，来温暖大家每分每秒的心。
1: 嗨 Julie， 我有开车，我载你回家吧。
2: 下雨天好讨厌哦，那就麻烦你咯。
1: 没事的，反正顺路，上来吧，来听听广播吧。就这样爱你爱你爱你，随时都要一起。就是爱你爱着你。奇怪了，怎么都在播这些歌？
2: 我也喜欢听广播，我都听城市广播哦，就是这一台。
0: 人生的各种春天，广播永远带给你更多的东西。城市广播网，
3: 城市广播网关心你的目睭腰疼脚趾边疼的问题。那是你的目睭会酸会涩，有时会感觉看不清楚，啊，这是三不五时腰部会酸，啊，那根筋硬脚趾边会疼，有这款的症头，请你唔免卡空白空空，只要把你的手机啊、平板放下来休困一下。啊，搁有上重要的一点，就是把你的垃圾哦抛开，啊，这是手机啊的 APP 收听城市广播网，保证和你的目睭袂酸、袂涩、腰也袂痛，和你规身躯好利利哦。
4: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陈诗恩，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 92.9 城市广播。

好的，两首歌都是戏剧的这个主题曲哦。一首呢是我的野蛮女友，来自于申胜勋所演唱的 I Believe， 还有呢 B 呢当年出道为这个偶像剧呢钟无艳所唱的一个片尾曲，转身之后也是他非常有名的一首歌曲。而且这两首歌的这个钢琴伴奏的部分有没有觉得有点相似呢？好，时间是10:30，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 90.1 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来关心几则讯息。Now News 今日新闻的报道，日元呢持续的疲软，日本政府呢近期接连出手干预汇市，传出日本的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呢最快3号呢会宣布跟美国联手进场介入的消息，来遏止日元持续的贬值。对此呢，美国总统川普也声称，美国之所以介入是因为呢美日关系很好，而且美国也可以从这项安排当中获得经济利益。中央社的消息，政院人士呢2号指出，11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将纳入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的预算，并且依法在8月底送立法院拍板后会有正式的说明。赖总统呢曾多次宣示，为了展现守护国家还有维护呢印太和平稳定决心，台湾要强化国防力量，让国防预算能够超过 GDP 3%目标，因此呢国防预算规模也受到外界的关注。中央社的报道，中联油案呢延烧，外界质疑呢台糖社事先知情，中联油指本田皮超标而没有通报。台糖2号回应呢，公司在采购大豆粗油原料前送验时发现检验不合格，因此拒收，未将原料带回，也没有制成产品，依法呢非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规定的通报的义务人。而食药署澄清，接获呢中联通报，6月30号、7月1号呢立即会同地方卫生局启动了流向追查、检验还有下架等等，及时对外说明还有公布处理情形，绝无盖牌。风传媒的报道，民众党2号举行党庆活动，国民党籍的台中市长卢秀燕也到场。卢秀燕受访时表示，谢谢民众党的邀请，另外一方面他是台中市长，欢迎民众党的好朋友到台中呢庆祝党庆，祝他们生日快乐，蓝白合坚定前行。而卢秀燕也表示，这几天的致癌油的事情呢有惊人的发展，台糖公司在5月份就发现了致癌物，台糖是国营事业竟然没有通报，这就是吃案。致癌油呢发生到现在为止，整个中央可以说是盖牌吃案当门神，因此他呼吁呢2026全民投票倒戈，2028全民倒赖。中央社的消息，国军汉光42号实兵演习呢将在5号登场，连续10天9夜，采取呢本岛实兵不实弹，在没有剧本、去中心化指管等既有基础下深化训练，并且呢借镜美军导入反向简报还有呢计划预演精神，透过呢下级对上级任务意图的双向校准，确保双方沟通在同一个频率，提升去中心化环境下同步作战能力。重点包含首度进行行动网络降速演练，还有首次将 M1A2T 战车纳入汉光实兵防卫作战的计划等等。联合新闻网的报道，北捷中山站昨天晚上发生突发状况，导致车厢内出现了骚动，一名旅客呢疑似讲电话，情绪不稳，对着电话大喊，我现在在捷运上会死很多人哦，吓坏不少乘客，赶紧呢往其他车厢来移动，更被一度认为是攻击事件。捷警队呢指出哦，到场了解状况后也制止他，北捷也拒绝再送该名男子，由警力监控该名男子在明权西路站来出站。

0: 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平常呢大家三不五时哦，在家里面看电视、滑手机、追剧哦，或者是假日呢，全家人就会一起到外面去郊游啊、游玩哦，或者是有朋友来拜访你，大家喝喝茶哦，闲聊一下。或者是你肚子饿，其实我们都会准备一些呢涮脆的小点心来增加一下生活的乐趣哦。不过呢，现代人越来越重视健康了，连这个零嘴小点心哦都还蛮讲究的哦。今天就要来跟大家介绍呢近期相当夯的一个，这个算是蜂蜜汤啦，但是呢它现在有新的名称哦，叫做黑米果黑米汤哈。那我们先来邀请到的是特别来宾，也是我们彰化溪州稻米产销班的班长郑启源郑班长，班长好。
3: 嗨，主持人跟各位听友大家好。
2: 欸，小时候哈，我记得啊，就是每次那个蜂蜜汤的那个小贩啊出现的时候，我们小朋友都好开心哦，
3: 最高兴了。
2: 对对对，他都会说要蹦啊，要蹦啊哈，
3: 然后捂着耳朵，
2: 真的就会很紧张，但是又很爱看。然后当然是最棒的，就是他蹦完以后，那个整个的空气当中的米香，
3: 米
2: 对，真的是很好吃的传统的那个哈，
3: 传统
2: 小点心嘿。
3: 以前哦，跟我那个习俗不一样嘛，啊，有得吃算已经不错了。
2: 所以现在随着这个机器啊，科技越来越进步。现在这个点心也做得非常的讲究哈。那像是我们小时候，就是常会家里面要去蹦的时候，也会家里面拿一个白米出来蹦嘛哈。
3: 对。
2: 然后吃的都是那个白米的，但是我现在发现说，现在好像这个越来越养生，所以它现在是用黑米去蹦啊。
3: 对，传统用白米，白米它是淀粉高嘛，哦，所以说现在有这些慢性病的不适合吃。那因为用黑米，那黑米刚好这几年我相信有吃过的人都知道，它强调是花青素，
2: 嗯，
3: 那花青素再加上南瓜籽以后，哎，变成把零食呢，我们把它升级到可以养生概念，
2: 哦，嗯，
3: 对不对？那将整变成米果，以前传统叫做米汤，那现在叫做什么日式的米果，
2: 嗯，
3: 那我们让你吃的健康又不失传统的味道，
2: 嗯，哼哼哼，
3: 又增加说现代的新的创新的口味，让你吃起来养生又健康。
2: 郑班长刚有提到说，现在是比较科技化，是日式的这个黑米香哦。
3: 对，
2: 黑米果，那这个日式是跟你们的制法有关，是不是？哦，
3: 真的不同。传统哈，哦，传统就是我们直接把家里面出来北米来蹦的嘛。
2: 对哦。
3: 啊，咱今麦欧米是咱用欧米，啊，咧欧米咱个都要用好的，咱正咱啊流水可以欧米落做。
2: 就是西周的嘛，
3: 哦，
2: 西周盛产黑米。
3: 对，因为咱是用吹鬼米。
2: 哦。
3: 调好哦。吹鬼米啊，这个都崩。一般咱就较早传统叫做直接崩嘛。
2: 哎，对对对对。
3: 啊，咱用吹鬼米的意思呢，因为我们花青素都是包的，用吹鬼米让它的花青素可以散发出来，对不对？
2: 哦，
3: 啊，再来，因为我们刚刚讲米果，因为吹鬼米所以米心没卡透，崩起来米较不会顶裂吧。
2: 嗯哼。
3: 传统的食米汤哦，咱食米汤那个食的会咬的时候会咬到一颗硬物。哎，
2: 嗯，
3: 食咱这组都无这个问题，咱那个米心的吹卡透啊嘛。等于未盖丁，我们刚刚有讲了嘛，因为我们希望讲卖假伤丁，所以说传统以前都是用麦芽，我你
2: 那
3: 贵
2: 哦，那整块都要倒满满呢。
3: 贵倒的哎，贵倒的米，那帮就是偌济卖个，就遐偌济。
2: 对对对。
3: 但是咱今卖人，我相信足侪人拢知
2: 道，都希望不要吃那么甜呐，啊。
3: 你就知讲，咱这做的秘方真正无同。
2: 嗯，所以就是差别，就是说，以前可能是生米直接一桶拿去崩啦，然后现在你们有先吹过，就是有蒸过，
3: 蒸过的，
2: 蒸过，然后让它的米芯可以比较透一点，
3: 透一点，
2: 然后几乎每一颗都可以，就是吃起来就是很顺口，
3: 很顺口。重点一个哦，才是花青素它才能吸收到啊。
2: 哦，
3: 这一点才是才能，
2: 对对对，因为很多人吃黑米就是其实也是要涂它的那个花青素啦，而且它这个膳食纤维也是还蛮高的，
3: 非常好，又可以抗氧化，所以说我们不只是讲零食啦，而且我们讲说让你辅佐你的，比如说你当早餐，
2: 嗯，
3: 比如说你在喝豆浆、喝米浆，或是喝一些燕麦片，我跟你讲，你整块我们的秘方可以
2: 放下去，
3: 哎呀，别有一番风味。我说先告诉你，偷偷告诉你，
2: 郑班长都要流口水了。
3: 所以你吃秘方不是传统这么吃，我们的秘方我们叫做2.0、3.0的，吃的吃法不一样，重点是我们把健康留住，
2: 是
3: 让你吃的有意义。
2: 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是现在来试吃看看好了，不然郑班长讲这么好吃哈，那我们都没有试吃看，也不知道。那首先我们先来介绍这个是那个黑米香哈，是
3: 原味的，
2: 原味的，原味
3: 加南瓜籽。
2: 原味就已经有加南瓜籽了，
3: 对，
2: 哇，
3: 我先讲，你看一小块哈、
2: 等一下，这个包装也很棒哎，因为现在人也是很担心，说我买回一大包，我吃不完，隔天就那个 nunky 啊。
3: 所以
2: 它这样一小包一小包很好。
3: 对，刚刚主持人拿到那个哈，传统蜜班哈，一般都是透明袋对的。
2: 嗯，对啊。
3: 你看我们的袋子不一样哈，我们为了因为那是传统蜜班，我们不能添加物，不再加防腐这色素膨料，那就是传统的欧蜜。你看。主持人刚刚一敲的它就脆掉，你看那叫做脆脆的蜜果，
2: 真的很脆耶，
3: 很脆，而且我们的包装不会很大一包，小孩子小朋友啦，或是这大人，那个没嚼嚼讲嚼卡，所以都不用多，但是你吃起来你会吃的越顺，越吃越顺口的时候，哎，第一个不够，我们再来吃第二个，不要大大的一颗一袋，你嚼个嚼不完，再过来做两袋
2: 啊。以前那种传统的，每次都带回家，然后呢？就抱着那一袋一直吃啦，因为怕浪费什么的。可是有时候真的没吃完哦，那隔天真的就软掉。那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包装成一个小包装袋，然后这样里面就哇，这个看起来很好吃。
3: 你看咬下去，脆脆脆的，咔哧咔哧的哈。我们内装哈，那是用那个铝制的那种黄巢包。黄巢包呢可以延长咱那个蜜蜂的寿命，因为咱是不卡多讲不加色素膨料，所以讲传统蜜蜂因为是纯蜜。啊，纯的蜜吼，伫空气间你接触到那个一定会氧化掉。啊，所以讲咱用这个袋啊，用较好嘞，和咱对嘞讲，用这個新鲜的啊包装起来吼，你看你吃起来拢脆脆的，
2: 很好吃哎、
3: 真的很好吃，
2: 好香哦，
3: 你一口接一口，
2: 真的。
3: 那这是全素的，
2: 这真的好健康哦。但你不会说那个健康到不美味那种感觉，对对对。
3: 所以你看吃起来安尼跟着吃，那跟我早等买
2: 菜加，好吃呢。
3: 哎呀，早等买菜加，下午茶买菜加。我们明天是要做宵夜，你看吃这个都是健康的，
2: 真的真的
3: 吃没负担的。
2: 好。然后我们另外还有一个这个南瓜子薄盐海苔啊、为什么会想要又做这个口味？
3: 这是哈，因为我们应消费者很多讲讲到咱的原味的料吼，伊讲我会较咸咸的无啦，咸一点的咸一点又要不失它的那个味道，对不对？我们保留原来的原味以后，我们再另加。薄盐海苔
2: 是海苔也很受欢迎
3: 薄盐海苔这个海苔我跟你讲吃起来又有海苔味啊，人家说咸咸咸咸味盖丁还有咸咸咸咸你吃起来真的更爽嘴。
2: 好，所以我们这次呢的这个组合，我们这个一包在外面卖多少钱？
3: 300
2: 哈、现在物价也差不多了，
3: 物价都很高，讲就是在我们
2: 真材实料，
3: 对，没错，就是真材实料，让你吃得到看得到。
2: 所以我们这次的这个组合呢，就是一共是四包嘛，就是原味的两包，还有南瓜子薄盐海苔两包嘛，这样原价是1200，对不对？
3: 对，
2: 好，然后我们有什么样的优惠价格？
3: 已经含运了啦，我相信这些我们消费者都清楚。那一包300，是不是1200嘛？我们就让我们的消费者有感受到我们的诚意，我们就一优惠为1080。
2: 好，1080给大家哈，原价是1200，今天呢是下杀1080，含运四包带回家。呀，唔够哈，我们郑班长难得来，对不对哈？总是要带点什么更好的，要给我们听众朋友吧。
3: 你看，我们主持人每次在跑到这一块，我就想到哇，惨了，一定要优惠。那当然，我们刚主任一直提到说，现在这样子的话，这样子卖法四包呢，那你。
2: 对啊，四包其实我们有
3: 时候那个不够，
2: 小朋友一人一包拿走了以后呢，有时候也要拜拜什么的哈，这样好像真的有点不太够呢。
3: 我知道，所以说哈，这么好的东西来我们这边销售，我们希望说要回馈给我们的听友，那其实精彩是这样，送我们该送，但是我们是希望说这些送的会送在你心坎里。
2: 其实应该也是上广播来做一个推广，对不 对？大家好吃以后还会再买，所以今天要给我们一些傻逼死啦，
3: 死
2: 杯酒啦哈。
3: 没问题，那我跟你讲，因为我们原价是48，我们刚刚讲说本来是1200，那我们想说来给上一包啊，给咱的听友啦，啊，给上一包就等于5包。
4: 我们也刚好在这个隆重新上市了，新推出了，一样是米果，特别的不简单，因为我们加上了五行。
2: 虾米五行这么厉害？
4: 我们叫做黑米五行综合坚果，最新的包装，最新的产品，只送不卖。好。
3: 我们刚刚提到是原本是我们的原味加上薄盐海苔48嘛，那我们加一包原价就要1500了，对不对？
2: 是，
3: 我们就是刚刚讲的价格，没有再增加，就是多送这一包，一样1080。
2: 1080带回去5包，就是2包原味，还有那个薄盐海苔2包，还有这个五行综合坚果的1包带回去，然后是1080
3: 那我们就是有一个要求，哎，给你。你那假的后一定要分享， 真的是多一个口味出来。
2: 好了好了，既然你那么那个大方，好，我给你宣传的时间好了。你好像有一个这个顺口溜，对不对？哦、来宣传一下好不好？
3: 吃到咱的乌米汤，要让咱这听友，让咱大家赚钱赚几冬，啊，让咱欢喜几落工。哦，这是哦，啊，希望咱这听友，哎，给你吃咱的米汤，咱特价哦。
2: 电话号码先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有些人可能要打电话了哈，0800600929。0800600929。好，我们郑班长真的是非常的阿萨利啊。好的，那我们这组呢就是这个原味的米果两包，南瓜子博雅海苔两包，加送你一包五行综合坚果一包，一共是五包，1080哦。好，那电话号码呢广播打0800600929，0800600929，非常的优惠。然后呢我们也谢谢我们的郑班长。
3: 好，谢谢大家，
2: 也感谢你的收听，快点拨电话咯，0800600929，0800600929。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培安，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平常不管是肚子有点小饿，追剧闲来无事，工作到一半，或是为小朋友准备点心等等，都会想要准备一些刷嘴的小点心，增加生活情趣哦。为大家推荐由彰化溪州所生产的黑米制成的黑米香黑米果。黑米本身呢很营养健康，有丰富花青素，膳食纤维多，加上营养的南瓜子，又是减糖配方，采用日式制法，米先吹过，让米心都熟了才去制作，口感香脆，越吃越刷脆。这次呢给大家的日式爆香黑米果组合有原味南瓜子两包，南瓜子薄盐海苔两包，再加送五行综合坚果一包，一共三种口味，五包原价1500，现在只要呢1080含运，快点拨打0800600929 0800600929。
2: 清新毒品一脱咪酯，俗称丧尸烟弹，常被添加到电子烟油中，滥用可能导致神志不清、身体抽搐等症状，严重时可能危害生命。制造、运输、贩卖、食用毒品皆会面临刑责，发现可疑情形请立即通报，戒瘾问题可拨毒品危害防治中心免费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为台中市政府新闻局广告。
3: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4: 台塑石油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嘿，年轻的你是不是也想秀出最样的自己？别再犹豫，有我有样，拒绝诱惑。第二届青少年短影音对嘴挑战赛，快拿手机，用你的创意对嘴出拒绝诱惑的坚定态度，展现青春的无限可能。我是南投县长许淑华，只要你敢秀，舞台就是你的。8月16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城市广播官网查询。
1: 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2: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陈诗恩。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 92.9 城市广播。

头脑昏昏沉沉的，无法集中精神吗？脑海有浪就不会晕眩，快来城市广播网听好音乐。大家好，我是温岚 Landy。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

0: 嘿，年轻的你是不是也想秀出最样的自己？别再犹豫，有我有样，拒绝诱惑。第二届青少年短影音对嘴挑战赛，快拿手机，用你的创意对嘴出拒绝诱惑的坚定态度，展现青春的无限可能。我是南投县长许淑华，只要你敢秀，舞台就是你的。8月16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城市广播官网查询。
1: 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2: 急急急！要周转，钱要倒位总？
3: 找三洋汽车借款。
2: 手续呢？
3: 简单免单。
2: 利息呢？
3: 合法无问题。
2: 安尼，找三洋汽车借款就对啦。
4: 政府立案，合法利息，三洋汽车借款快速便利，专人服务，保密安心，让您资金周转更放心。三洋汽车借款就在中明南路台湾大道口，04-2328-0000，04-2328-0000。
1: 生活来点不一样，城市生活抱抱。
5: 台中市政府8月15日星期六上午10点至下午2点，在大甲区中正纪念馆举办海线地区联合征才活动，邀集永信药品、明昌国际、红光实业、全联福利中心、喜美超市、健身工厂及多福居家等21家优质企业，提供960个工作机会，最高月薪上看6万元。现场提供履历一化、就业奖励、身心障碍咨询及企业说明会等服务，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参加。活动资讯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拨打04-2623-1955沙鹿就业服务站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1: 好的，时间是来到了11:07，第三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Fiona，好，我们今天呢 Happy Monday 哦，就是来讲讲你的周休假过怎么样啊，或者是那个怎么讲那么快啊，一副那种要讲不讲的感觉、啊。反正就是呢，你的周休假期过怎么样，或是有什么暖心话语，或者是呢什么小确幸啊，或者是周一小出生都可以来分享哦。好，静静妹呢，她说刚刚有听到转身之后觉得很好听。世宗说呢，好久没有听到那个韩剧《我的野蛮女友》的主题曲 I Believe 了啊、哦。他说呢，谢谢公主的播歌，好的好的，喜欢就好。陈轩说呢，今天选六宅家者真的是太准了，上周末都是窝在家，只有星期六上午呢要洗衣服呢出门了一趟，顺便吃午餐呢、哦。附上鸭白汤拉面，这间拉面店也是小有名气，稍微排队呢等了10来分钟才知道，但等待是值得的，拉面和叉烧饭都很好吃哦，哇哦，看起来挺赞的哦。乌庸中他说呢，听着收音机里面费欧娜公主的声音有种安心的感觉哦，为什么呢？为什么呢？是不是因为我像妈咪一样呢？来，阿哥亲一下，来来来，哇哦，好恐怖、哦、马上吓跑。 Johnny Wu 呢，他说刚刚听到万芳唱歌好像公主在唱歌，你们的音调好像哦，刚刚那位是何方哦，不好意思，是何方，不是万芳啦，何方啦哦。我们音调很像吗？哦，应该是属于高音都蛮清亮那种吧。嘎给共，好不好意思啊？对对对，我也好久没唱歌了。对啊，然后就是把之前的影片都锁起来了啊、哦。有胜呢，他说上个星期一整个礼拜在担任国民法官审判台南一场子弑父的人伦悲剧的案件，都没有办法听到公主的声音哦，一直到礼拜五宣布了判刑审判才结束哦。今天开始又可以回到公主的怀抱，听好听满了。8月份第一个礼拜哦，祝大家都这个顺心愉快。好的好的，欢迎回到阿哥的怀抱，来来你也亲一下哦，亲一下，嗯啊，欸，所以现在有什么国民法官，是不是是民众可以担任，是不是？因为 我对这一块呢是不是很了解，但我听你这样讲我才知道，我才想说是不是有这样子啊。 好，王小珍呢，她说今天生日，请假一天在外放风，享受饭店的美味早餐。哇哦，好丰盛，好丰盛哦，开心开心。你知道住饭店最开心的就是早上吃那种 buffet 的早餐哦，那种慢慢吃，如果一早又没有要干嘛哦，慢慢吃，爱吃什么就吃什么，那真的很开心。那王小珍，祝你今天生日快乐哦。

了。好，如果说最近也有朋友生日的话呢，也祝你生日快乐哦。宜萱说呢，礼拜六上班，礼拜日睡到自然醒，跟男友去吃早午餐，帮忙整理他的盆栽跟环境哦。晚上去吃真鲜回转寿司哦，也祝大家呢新周愉快 ，good good。Kelly Lai 呢，他说期待礼拜一听公主的声音，好听的音乐。教授假日没有外出，因为感冒还没好，在家看录剧哦。好，祝福你早日康复哦。坤茂呢，他说昨天呢去北部爬山，很热很热，但是有漂亮的风景，一切都还是值得了。没错没错，就是这种感觉。对对对，也就是有时候你去那个户外啊，要看到美景之前好像有一段过程，就是比如说你要爬山啊，或是像我们如果是骑车的话也是一样，就是你要经过了一段就是辛苦的过程呢，汗流浃背，但是呢辛苦完之后看到美景那一刻，就是像我们骑车也是啊，骑到某一个那个风景的地方，哇，豁然开朗的感觉哦，一切都值得了，就反而会觉得很充实的感觉，就是说诶，我完成了一趟这个属于我自己的一个旅程哦。好，朱梅呢，他说天气炎热，全部都很想吃呢，星期五下班就买了披萨当晚餐哦，周休假期睡到自然醒，整理家里家庭家市场晃晃，宅家追剧，也开始忙碌中原普渡的前置作业，竹芋已经追完了，要来追闪亮的西瓜，好多剧都在排队当中哦。没错没错，真的是太多了啦，太多要看的，根本也看不完哦。真仙令倪真仙他说呢，说到了冰品，前天呢去对面冰店买了今年的第一碗的芒果冰，因为我在 Trace 上看到有日本人来台湾旅游哦，每天都吃四到五碗的芒果冰，我怎么可以输呢？在台湾有芒果冰吃真的很幸福哦。没错没错，但是真的也不要吃太多啦，因为那个热量真的是挺高的，但是芒果冰在眼前真的很难拒绝。那个像我昨天也是去那个爱买里面买了那个什么芒果雪落、哦、那种小块小块的，然后回家晚上吃饱饭就也来一块，也觉得挺满足的。而且我发现呢、哦、就是有时候你常常去那个什么超商有没有，那你看到的东西大概都是那样，但是偶尔你去那种大卖场会看到很多不一样东西。我昨天竟然发现还有卖什么鲔鱼的锅贴，鲔鱼的锅贴好特别哦，不过我不太敢尝试就对了。我觉得鲔鱼锅贴是不是很早以前就有了，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觉得嗯，怎么有这种东西哦。然后还买了一个那个什么咖啡块，它是小块小块的咖啡块，然后有什么各种口味，有什么玫瑰口味啊，有什么可可口味啊，然后买一块他就直接丢到那个冰牛奶里面或者是冰水里面，它慢慢会融掉这样。我也还没尝试，我有买但还没有喝啦哦。好，静静妹呢他说来签到浮出水面留言啊、星期六星期六去那个理发店护剪烫染弄头发，星期日去买打扫用品哦，晚上打扫环境，平安的度过两天，也祝大家有美好的心情。秀荣说呢，周末假期不用带孙子哦，周六早上呢居家大扫除，下午跟闺蜜聚餐聊聊天，周日是属于我的幸福小确幸时光，终于睡到自然醒了，很开心。守文说呢，这个聚餐呢庆祝父亲节，去吃千叶火锅，可以吃到哈根达斯的冰淇淋，跟95岁的阿嬷聊天，记忆混乱的阿嬷已经老化很多，但是还是就够足耶。是的是的。明德呢他说星期六下午跟女儿还有侄女去做手工音乐盒，哇哦，手工音乐盒做了快三小时，真的是慢工出细活啊。诶，有时候去参加这种小课程啊，或去什么那种观光景点，有时候也是有一些手做 DIY 的、哦、也是挺有成就感的。英英呢他说昨天陪婆婆到山上去挖竹笋，我走进去深山帮忙搬竹笋、哦、一个人走在深山真的很怕、欸、怕遇到蛇。我老公说小时候走这条山路遇到眼镜蛇过吓、哦、都吓死我了、欸、这真的也是挺害怕挺恐惧的、哦。娟娟呢说昨天老公载我去虎形山公园，那里环境相当清幽，景观也很好哦，生态丰富，我们刚到下车走时旁边突然飞出了一只野生老鹰哦，真的很开心能够遇到哦，感觉不错，下次可以来参考一下哦。
熟记呢贴了一个梗图哦，世上有很多荒谬的事，砍了树做成纸，却在纸上面写着要爱护森林。用辛苦赚来的钱换成烟烧了，换成酒又吐了，还哀怨着说钱真难赚。拿着父母的血汗钱，却在 KTV 高唱爸爸请求刷啦。有些女人每天和男人搞暧昧，却说世界上都没有好男人哦，红尘俗世挥不尽，官事不孝是其人哦。好的好的，这个有点像是那个什么，上次有人说什么黄灯本来是要让你减速用的，但是大家都加速通过，有没有？易君呢他说，周一暖心话语是早上醒来送给你一个真心的祝福，愿我的祝福给你好运无数，工作轻松又舒服，每天都开开心心。陆剧古装百花杀已经追完了，再追另外一出哈。好的好的。元辰说呢，昨天去南投旅游，竹山紫南宫车城车站日月潭吃一串薯泥塔，分享照片哦，赞赞赞呢，这个南投一日游啊。文琪呢他说，周六在家自己 DIY 装置窗帘，洗了自己的机车，还带狗狗去看热闹的神教，周日也帮狗狗洗澡，在侄女回高雄护理实习。说到狗狗，可以请公主做个主题，你家的狗狗猫猫宠物有什么样特殊的爱好吗？哦，这个好像可以哦哈。我家狗狗最爱看热闹，神教还有阵头，每天只要听到这个庙宇有鞭炮声，就会吵着提醒我妈咪神教阵头来了哈。好的好的。好，再来是那个丽娟呢，她说有事没事都会想要去那个麦当劳买一支冰来吃哦。最近有在电视台发现韩国的一个 Live 的听歌哦，有一位气质很好的、歌声很优的女歌手，因为听不懂韩文，看着歌曲的曲调还有歌手的美好歌声，也是度过了很美好的这个周休假期。好的好的，我们这个阶段呢就先分享到这边咯。继续呢来送上的这首歌曲呢，也是在那个短影音世界里面呢算是挺红的一首作品哦。来送上的是杨澜依所唱的《天际》。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一峰。
1: 强强强，
2: 买买买，
1: 进来进来，色色的美门。宝岛钟表美村店，美村路一段140号，装潢前全馆世界名表破盘大特惠，
2: 品牌众多，款式齐全，原厂保证，全省收服，买表有保障。父亲节、
1: 情人节送名表，送到心坎里。宝岛钟表公司。
3: 阿龙，记得要提醒大家，移工宿舍和周遭环境要保持清洁，垃圾不落地，积水要倒掉，一起维护市容哦。
4: 没问题，老板。宿舍内外我每天都有落实循道清刷哦，空瓶跟水盆都收好了。
3: 太棒了，彻底清除积水容器与滋生源，才能落实防治登革热，保护大家的健康，
5: 维护环境卫生，远离蚊虫叮咬。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6: 爸，上次买的黑米全部都吃完了。
7: 对啊，那个黑米的口感很 Q 又健康，真正不错呢。
6: 你看，我今天买了新的零嘴 OV 胖 No， 来吃吃看。
7: 哦，这和我们以前吃的 V 胖不敢换哦。嗯，黑米做的 V 胖较好吃呢。
6: 这是用珍贵的黑米去爆香的哦，有丰富的花青素跟膳食纤维，越吃越香，
7: 咸甜咸甜不粘牙齿。今年就买 OB 胖来拜拜好了。阿伯去倒位买啊？
6: 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就好啦。
8: 城市广播网特别推出健康零嘴日式爆香黑米果，有南瓜子原味、南瓜子薄盐海苔、五行综合坚果三种口味，共五包，拜拜很适合。原价1500元，现在订购只要1080元，还含宅配费用哦。订购专线0800600029，0800600029。
0: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 92.9。大家好，我们是
9: IO 乐团。

好，听到的是徐仁国呢多年前的个人音乐作品，叫做笑了哭了，而他最近的这个讨论度也挺高的，因为他主演的这个韩剧呢明天上班见在里面也展现了很细腻的演技哦。另外还有担任呢母胎单身恋爱大作战二的主持群哦，好像在翠上面呢也看到有人说呢，那么多选手最后还是愿意选徐仁国哦。好，听到的就是徐仁国的笑了哭了，继续来听到的是佳佳的歌曲《为你的寂寞唱歌》。

0: 好的，时间是来到了11:33哦，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好，继续呢给你联合轻松报。每天一睁开眼，要通勤，要工作，家庭还有生活的大小事都是接踵而来哦。忙碌好像也成为很多人的日常。真正让人家觉得没电的，不只是工作量，而是长时间呢维持很紧凑的节奏，加上呢三餐不固定哦，然后营养不均衡，作息不规律，身体的补给呢逐渐是跟不上生活的步调。所以呢，营养师也表示哦，很多人的疲惫呢，很多人觉得说，应该是我没睡好，没睡够，其实呢生活形态还有饮食习惯也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所以呢他也盘点了三种常见的低电量的生活形态，你也可以看看是不是自己就是你自己哦。低电量的生活形态一呢，就是长时间的投入工作，状态呢却慢慢的下滑。很多上班族、学生需要长时间规划工作的族群来讲呢，每天可能要遇到什么，要安排一些会议啊，要整理资料，要撰写一些企划，要回复一些讯息，往往一忙呢就好几个小时哦。到了下午呢，很多人就觉得精神根本就不如上午了，反应也变慢了，做事效率也下滑了。那赵涵颖呢，营养师就分享自己每天一早呢，当然也是行程满档哦，因此呢他特别重视呢早餐的营养一定要够。他习惯呢就是吃一点茶叶蛋，还有加点水果，综合坚果，再配一瓶豆浆，希望一次能够补足碳水化合物、蛋白质、油脂，还有植化素等等的营养，让一天呢可以从营养均衡有好的开始。再来低电量的生活形态二呢，就是生活节奏呢不停的加速，营养的补给却跟不上。像是很多人都是外食族、通勤族、双薪家庭，有时候一早就赶着出门了，工作期间呢会议又是接连不断，三餐的时间也不太固定哦。忙碌之下呢，很多人会以咖啡或含糖饮料还有小点心呢快速的填补空档，却忽略了均衡饮食的重要性。那赵涵颖营养师就表示哦，早餐的这个适度补充碳水化合物还有优质蛋白质，有助于经过一整晚空腹之后，作为开启一天活力的重要营养来源。比起你只补充一些热量，更重要的还是要建立那种很方便执行的饮食习惯，也就是每种营养素都要均衡来摄取哦，而不是就是可能一个面包啊，或者一个奶茶啊，就这样子度过了早上。还有低电量的生活形态三呢，就是下班之后呢忙碌根本就没有结束啊，虽然那个打钟了哈，要这个刷卡了哈，要那个打卡了，要下班了，结果呢这个回家以后哦，又要去采买那个日常生活用品啊、菜啊等等的，又要照顾小朋友，又要整理家务，又要各种的大小事情哦，真正能够好好停下来休息的时间并不多。就算到了下午或晚上呢，生活还是很快的节奏，更容易忽略哦日常的营养补给。所以营养师就分享呢，除了早餐之外，下午事实上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哦，好累哦，又好想睡觉哦，怎么还没有下班呢？整个人都没电了。那像他自己本身会喝点那种无糖豆浆来当下午茶，给自己5到10分钟的时间哦，把这个步调缓下来，转换一下心情，坐着呢好好的来喝一杯这个豆浆。因为呢豆浆富含这个丰富的蛋白质哦，所以呢也是很方便取得的营养补给。他说呢，很多人在忙碌的时候又很累的时候呢，可能就是下午同事们在那边点手摇饮啊，或者是呢自己泡咖啡，或者点咖啡，或者再来一块蛋糕哦，希望能够呢吃点甜的，好像心情比较好。但往往呢吃完了这个下午茶以后呢，就越喝越累，所以呢他觉得还是喝点那个豆浆是最好的哦。因为像是无糖豆浆呢，里面哦可以提供呢20几克的碳水化合物，还有呢10多克的植物性的这个蛋白质，所以呢有碳水也有这个优质的蛋白质，所以在下午茶的时候呢喝点豆浆的话呢，是比较容易呢让你恢复这个精神和体力的。那营养师也提醒哦，均衡的饮食、充足的休息，再搭配方便取得的这个饮食安排，可以让自己呢更加从容面对每天的生活的状态还有挑战哦。更多相关内容都可以参考联合新闻网。
1: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们是
2: 苏打绿。
3: 世界速度快，曾几何时我们忘记慢是一种信仰，是一种生活品质。
4: 慢慢喜欢你，慢慢的
3: 每天的好音乐，让我慢慢喜欢上温暖陪伴我的城市广播网。偶尔让生活慢一点，让步调慢一点，品味慢灵魂的好滋味。城市广播网。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好的，时间是11:39，我们在这边呢要有一个国民法官小常识。谢谢呢友盛哦，就是跟我讲解了一下这个国民法官哦。担任国民法官的基本资格是年满23岁，有中华民国的国籍哦，在地方法院管辖区域连续居住满4个月以上，不需要主动报名哦，是由地方政府和法院呢透过随机抽选产生的。那基本条件就是年满23岁哦，然后具有中华民国的国籍，然后刚刚也有讲到要居住4个月以上。然后他说呢，他是从台南市民153万人中随机抽取中的，然后是有给日薪的待遇相当的好，然后直接呢在法庭呢就直接对被告可以提出问题，跟法官是一样的哦。他还 po 了照片哦，他还send给我这个照片哦，真的穿的是法官的那个袍子哦，那叫什么袍？长袍还是什么袍？上面的照片是哦法袍啦。法袍体验一下哦。事实上我们的座位就是上面那一排，然后他说呢上个礼拜有 一起担任那个国民法官的人也一起合照了，因为他说这个也是政府努力推动的政策哦，就是这一两年推动的。然后他说如果对这个案件是不是需要特别的了解呢，他说不用，被抽中的时候呢审判长就会跟你讲案件的内容，到时候一起投票来判刑哦，我们的权利跟法官是一样的票数哦。原来是这样哦，国民法官哎，很特别经历耶。对，但是不要做成恐龙法官就好了。国民法官哦，就是说每个这个只要是中华民国的国籍的话就有机会被抽中哦，然后来去担任这个国民法官。好，谢谢友盛呢跟我们的讲解啊，那个国民法官小常识。好，再来是这个麒麟说呢，我也去吃芒果雪花冰，120元还蛮贵的，现在物价真的很不便宜耶，真的很恐怖耶。唐本娟说呢，在法院上班哦，唐本娟也是在法院上班，他说呢附上我最爱的啦啦队的成员圈圈的这个国民法官宣传短片哦，给大家看一下。好的好的，谢谢谢谢。明南说呢，今选是二，可能常常吃全家双麒麟的关系，昨天假日带着我们一家人到彰化八卦山景点一日游，彰化车站出来徒步吃午餐，吃了道地又美味的控霸崩，又买了超好喝的木瓜牛奶，中途又去包鸭里面吹冷气，有顺便尿尿吗？接着南天宫看18层地狱，看完之后接着继续爬山去，中途去玩好不滑不好滑的溜滑梯，接着又走到八卦山大佛了，然后到附近景点去吃下午茶，再慢慢走回市区续吃晚餐，体验到汗流浃背的一天。你一定要那个每个字都就是每一行都对齐是不是，我看你有没有藏头诗，好像没有，哈哈，每一行都对齐耶。郑玲呢他说分享星期六下午在 7-11 呢买咖啡结完账时，看到一位7到8岁的小男孩牵着一位婆婆进来哦，这时候小男孩手里拿着类似健达出奇蛋的盒子准备要结账，但老婆婆对小男孩说这个一定很贵，我们只有20元买饮料就好了，身旁另外一位妇人对他们说这个东西要99元，后就转身离开了，而小男孩呢牵着婆婆走向饮料区， 7 的店员也准备把那盒东西放回架上，同时我立即对店员说这个东西我买了，待会请帮忙给我拿给小男孩，店员先是愣了一下微笑的对我说99元，结完账之后呢刷完载具我就离开了，99元希望能够换到那个小男孩的开心哦，我也更开心。然后他说我不信做善事会有好报，但我相信做坏事一定有恶报哦，那做善事起码可以远离灾劫就是了哦，所以你就是做了一个小贴心的事情。但那最后呢，最后你有看到那个店员拿给小男孩吗？有没有？我很想看看那个小男孩的开心的表情哎，还是说小男孩说我不要我不要这个，这我不要，别人买给我的，是谁哪个怪叔叔买给我的啊？没有了，应该不会这样了啊，应该很开心的。
祥瑞呢，他说上周六去参加台南将军渔港的将军吼的活动，两天都很嗨，其中最爱的就是美秀集团了。结束后呢，到超商买材料回家做调酒，非常的开心哦。蛋嫂说呢，统一发票五到六月开奖，找了发票来兑奖，发现中到200块，心情也觉得很好，小确幸。哎，没办没办呢，我也不知道多久 N 久没中到发票了啊，都被你们中去了是不是？哈哈。王源呢，他说周六和老公一起去清水埔送货。女婿加班，所以也把孙女一起带去，想吃个米糕，但每一摊都大排长龙。我想是因为呢观世音菩萨的得道日的关系，大家都来祝寿哦。紫云岩周边根本就挤爆了，后来就吃一个好停车的牛排。没错没错，现在这个你开车出去真的最重要的就是要找位置停啦、啊、正好说呢，我周休假期没有练球，还整理了阳台上的花圃，参加了羽球比赛的庆功宴，还要照顾手骨折还有打石膏的妈妈，再撑几个礼拜妈妈就可以拆石膏了。秋阳说呢，分享礼拜六到宜兰一日游的这个照片、哦、我怎么觉得今天一直打结。浩俊说呢，星期六在家整理房间的衣橱，清掉一大袋都用不到的东西杂物，刚好下午呢垃圾车来一并全丢掉，整个相当的舒服。没错没错，这个整理啊还有断舍离真的是超级舒服的。分享假日在家做的早餐、哦、是加量的三明治。哇哦哇哦，这是一个人吃掉吗？哈哈，哦，应该是好几个人一起吃哦，还蛮大份的。弯弯说呢，天天听广播听大家留言哦，突然有感觉大家都有自己的兴趣，假日的时候就去做着自己有兴趣的事哦。想象一直听到霞飞哥老是跑公庙，有人喜欢爬山，有人喜欢美食，而我也是一如既往的去看棒球了。今年统一的主题真的是做得特别好哦，送的赠品也非常的可爱。有诶有诶，你 po 出这个照片好可爱哦。但是看棒球也是很烧钱的烧时间的兴趣，大家一边骂说怎么那么多商品要购买，然后一边又很认命的去排队买限量商品哦。他们就是要赚这一波啊，不然嘞，如果有主题日没有商品还会质疑说为什么没有出商品呢。我觉得我们好像也都疯了。翠上有一段公车上大家一起唱统一应援曲的影片，我觉得特别好笑，连公车司机都疯了，很热闹的公车。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祝大家有美好的一个礼拜。小帅妹说呢，星期六去寺院练习太鼓，星期天去参加报恩法会，回到家就用买的秀珍菇还有菜瓜炒了一盘菜，起锅再加点冷饭，就变成另类的粥了。哇，看起来也是挺丰盛的啊。好的，谢谢大家的热情留言啊！继续呢，要来送上的是李英宏为一个实境秀《寰宇龙虎豹》量身打造的主题曲，叫做《龙虎豹》。然后这个实境秀呢，是由瓜吉、迪拉还有晨晨哦一起出国来聊工作、聊生活、聊旅程。那我们来听这首《龙虎豹》李英宏的歌声。

好，听到的是徐良还有杨希呢所合唱的歌曲，叫做《他的猫》。今天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哦。节目最后要来送上的是袁娅维还有呢 Kalani 所合作的歌曲，叫做《Just My Luck》。那待会呢，也把时间交给彼得的城市 In House， 陪伴你度过中午的愉快时光。我们明天空中再见，拜拜。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午前后两小时是紫外线最强的时候，桑马克提醒您外出时记得要做好防晒措施哦。桑马克隔热纸为您和您的爱车做防晒。
1: 海风吹来了，鹅啊飘香，烟火绽放。
2: 2026王宫渔火节8月8号到9号热闹来登场，由911、美秀集团、翠许、林怡园等人气歌手轮番来开唱，还有千人考科、祈福嘉年华、璀璨烟火秀，更有机会抽中 iPhone 17哦。我是彰化县长王惠美，邀请大家跟鲨鱼先生一起来彰化感受最嗨的海洋 Party。
1: 彰化县政府广告。
3: 桑马克尊爵隔热纸，创新科技产品，超强抗黑色素隔热膜，让您远离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04-2701-3525，2701-3525，超高隔热，眼见为凭。
4: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轿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5: Hello， 我是戴爱玲 ，FM92.9城市广播，给你24小时好音乐、好节目，让你不用再耐心等候、仔细寻找，随时随地想听就听哦。
6: 从一座城市到一座城市，你的声音遇见我的声音，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house。
7: 好，今天是来到了2026年的8月3号啊，礼拜一，崭新的一个礼拜。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在中午的12点过07分之后啊，继续锁定我们今天城市广播网城市 InHouse 的节目啊。我是 DJ 彼得。好的，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要针对今天的节目内容啊，来跟大家做一下节目预告。今天会有一位特别来宾啊，陪伴大家吃午餐。那这位特别来宾呢，其实很多听众朋友都非常的熟悉哦，也是彼得私底下的好朋友，就是呢这位亲子音乐界非常厉害的制作人谢欣菊老师。待会在1点钟的整点过后呢，就会再度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最近呢要巡回到台中，要巡回到高雄的这一出10周年的剧码亲子演唱会哦，就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呢不要错过我们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啦。第一首歌曲我们要先来送上的，按照往例也是要先听今日寿星的作品。今天8月3号狮子座，同时是这位新加坡歌手蔡淳佳的生日。第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的是蔡淳佳的《对不起我爱你》，同这首歌呢要送给今天生日的寿星朋友们，祝福你们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Z。好，今天的西洋音乐 A to Z 呢，首先彼得这边来推荐到了英文字母 C 开头的歌手呢，他就是西洋乐坛当中的乡村天后、哦、Carrie Underwood， 他在2020年所发表的冬季之旅专辑当中的歌曲。

这首歌非常的特别哦，听起来特别的温馨，因为 Carrie Underwood 呢邀请到他的儿子一起来跟他合作哦，叫做 The Little Drummer Boy。好的， Carrie Underwood 呢从出道至今哦，这个不断的蜕变啊，从2005年美国偶像冠军开始呢，累积了超过7000万张的专辑销售，多首告示牌、乡村榜冠军的单曲以及冠军的专辑，超过150座大奖的实力肯定，成功的奠定他难以撼动的一个乡村天后的地位。时间来到了2020年，他也发表了他的专辑作品哦，取名叫做《冬季之旅》哦。虽然说现在是夏天，但是呢，听着听着这种有温馨节庆的作品，不知道体感上面会不会比较凉哦。来欣赏到的是他跟情歌王子 John Legend 的合作，这首歌曲叫做《Hallelujah》。

0: 半边井水照人情，石板路面留余韵。转个弯，老街的面茶香正浓。不赶路，我们在鹿港漫步。从8月2号起，每周日下午1点到2点，就在 FM92.9 城市广播推出的新节目《古镇的回声》，鹿港全感官文化传承，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的节目，要带您感受鹿港鼎盛的过往风华。主题跨越鹿港老字号店铺、家族故事、鹿港的宫庙、古宅、节庆活动、民俗禁忌、传统工艺、老街巷弄、名人、历史往事等等，每集都会邀请一位各领域专业级职人，要引领听众深入认识鹿港，让你在聆听这座古镇中的古宅、宫庙与巷弄砖瓦间的故事中，找到全感官的触动。另外，关于节目的相关内容，都可以上官网、脸书查询，还有 App、YouTube、Podcast 等平台，也可以连结收听得到哦。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2: 就算全世界背叛你，但是城市广播网永远都在，不曾离开。大家好，我是孔令奇。
0: 好，紧接着在今天西岸 A2Z 的第二个阶段当中呢，再来要听到的这一位英文字母 D 开头的歌手呢，他就是前野人花园合唱团的主唱，欢迎 Darren Hayes。

这是 Darren Hayes 从野人花园合唱团单飞之后啊，在2002年所发表的个人的首张专辑 Spin 当中的主打歌，歌名叫做 Insatiable。 那么 Darren Hayes 在野人花园时期呢，就发行过了两张的专辑作品，产生过包含了 Truly Madly Deeply 还有 I Knew I Love You 这两首呢称霸排行榜的冠军单曲，还有好几首的畅销好歌哦，累计超过了2000万张的一个专辑的销售量。但是呢，野人花园合唱团在2001年呢还是选择了解散。那么 Darren Hayes 呢很快的在2002年就发行他单飞之后的首张专辑作品 Spin， 同样的也是受到乐迷的欢迎哦。那今天呢，彼得持续来推荐到的是他在2011年所推出的专辑作品，取名叫做 Secret Code and Battleship， 走的是一张电子摇滚的风格。来听到的是专辑当中的主打歌 Bloodstained Heart。

Jeremy Hayes 在2011年发表的这张专辑作品呢，邀请到了曾经帮玛丽亚凯莉、 Lady Gaga 还有泰勒斯制作过专辑的知名音乐人来共同打造专辑。在一发行之后呢，直接是势如破竹啊，攻占上了澳洲地区的流行专辑榜的前10名，也让乐迷呢见识到不一样的 Jeremy Hayes。 那么再来要来听到的也是这张专辑当中的畅销单曲，歌名叫做 Talk Talk Talk。

范逸臣在刚出道的时候呢，留着一头的长发哦，再加上呢深情的歌声，也让他有着情歌王子的称号。我们刚听到的这首歌呢，就非常有那种范式情歌的味道啊，叫做《Love Story》，来自于范逸臣的歌曲。你现在收听到的，就是我们陈中最好听的声音，城市广播网北部 FM 90.1，中部 FM 91.9，南部 FM 97.1。现在持续进行到的呢，就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中午12点，会进行到下午2点钟的城市 InHouse 的节目了。我是 DJ 彼得。再来，我们来听到的是蛋堡的歌声，如梦似幻。

0: 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二点九，城市广播。
1: 城市华语风云榜。
2: 哦耶，我是扁克，又到了为你出榜的时间。周日版的华语榜一共有三首新歌曲进来踢馆，会不会让榜单重新洗牌呢？太紧张了，现在就赶快来听听最新统计的城市华语风云榜。

暑假到了要做什么呢？当然是快出来玩。温家盈为某航空公司代言量身定做主题曲《快出来玩》，以轻快的节奏跟充满记忆点的旋律，成为今年夏天最具行动力的旅游号召歌曲。本周星期

亚弟九名是许多人心中永远的男神仔仔周渝民，新歌 Tell Me Why 零前奏、零间奏、零尾奏，搭配上高难度的演唱，展现出仔仔多年来累积的唱功。

0: now what it sounds like to be the better.
1: 99.7.
2: What's up? It's Carrie Underwood.
3: OK， 第八名新歌进榜，这是很久没有新作品推出的陈珊妮公主，终于带来一首品味独具的新歌《还有人在》。如果大家有关注她最近的演唱会，一定会对这首歌印象深刻哦。以复古的拿卡西曲风呈现，由香港知名音乐人蔡莱德联手打造。

0: la música que te alegra todos tus días. Radio.
1: Wow,

狮子就是你以为会有极光的出现，可是他偏偏就不给你看哦。可能是周董本身就是极光吧。第六名是周董带了一首甜度破表，浪漫写数拉满的超侠主打。

0: Smith and Stay on Radio 1。
1: 哇塞，这首歌最近的气势有点太强 ，MV 都已经破百万了。恭喜今年最令人期待的实力派最强新人啊，低消显红以备忘的角色上升到第五名。让歌迷惊讶的是，这首歌是他亲自创作。

OK， 每周第四名，同样是来自相信音乐的谷谷带来的最新主打《透明伞》。这首歌一推出就迅速在各大音乐平台掀起极高的讨论哦。谷谷再次展现了他敏锐的观察力，将都市男女细腻的感情寄托在一把平凡。

掌门人苏慧伦在影集《欠你的那场婚礼》表现令人刮目相看哦，证明当一个歌手演戏也可以自然又深刻。由他为影集献唱的插曲《贵的可以》本周上升到第三名。

Lakers, Jason Derulo。 OK， 本周的亚军上升速度也太快了吧，这是金曲乐团宇宙人带来全新创作的重磅新歌没有人像我一样，一推出就引发了乐迷们的集体共鸣哦，甚至被认为是宇宙人成军以来最温柔也最令人

0: Magic City.
1: 本周第一名。
2: Oh yeah, oh yeah！ 恭喜台语金曲歌王许富凯《It's Here All Night》再度蝉联本周排行榜冠军。这首歌走轻松带有复古律动的路线，突破许富凯以往的风格。出道15年，许富凯唱歌精准，各种声音表情驾驭到位。不过在新专辑当中，反而听见他抛下100分的笑声，没有好坏，没有标准。许富凯允许自己更靠感觉、更放松的唱歌。

0: 塞！
1: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好，中午的12:56了哈，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呢，来听到的是伍佰老师的《烧火》。那待会在一点钟的整点过后呢，谢欣俊老师就会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再度来跟大家聊这一出非常精彩的亲子演唱会的戏剧。那待会呢，也请所有的听众朋友不要走开，要继续锁定我们今天城市广播网各台的频道，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

0: 雄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下午1点，好好中场休息一下吧。我是卢广仲。

0: 代谢可能是一场手术的希望，
1: 也可能是一位妈妈、一位孩子、一个家庭等待的奇迹。
0: 但现在血库缺血，尤其 A 型、O 型血严重不足。
1: 中彰投云林每天需要1800袋热血，
0: 现在捐血就是救命。
1: 捐血资讯，请上台中捐血中心官网查询。
2: 台中市政府8月15日上午10点至下午2点，在大甲区中正纪念馆举办海线地区联合征才，邀集21家厂商，提供960个工作机会，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参加。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拨打04-2623-1955，杀戮就业服务站。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3: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1: 想体验到底台中农村魅力，外埔水流东休闲农业区下半年活动精彩登场，有亲子食农与趣味 DIY， 走进田间认识在地农产，还有浪漫红酒音乐季，在乐声中享受微醺惬意，另有低碳游结合自行车与生态，深度探索外埔。欢迎追踪水流东休闲农业区粉丝专页私讯洽询。台中市政府农业局广告。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 house。
5: 好，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继续锁定我们今天城市广播网城市 InHouse 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啊，我是 DJ 彼得。那彼得今天为您邀请到的这位特别来宾呢，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非常的熟悉哦。那私底下呢，也是彼得的好朋友啊。节目现场呢，我们再度欢迎亲子音乐界非常知名的制作人，我们来欢迎谢欣芷老师。
6: 彼得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欣芷。
5: 是，那其实欣芷老师呢，平常都是旅居加拿大哦，每年暑假的时候呢，都会回到台湾这边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哦。就带来一个非常欢乐，然后呢非常好看的亲子演唱会，我们不能讲音乐剧，我们讲亲子演唱会，要来跟大家见面哦。那这次的剧码呢，延续哦，就是去年的那个再一次唱歌旅行曲那个10周年版，目前台北，今年是台北、台中跟高雄
6: 的家、
5: 要来跟大家做见面哦。那我想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还是先来回归到我们之前的那个问题，就是说其实欣芷老师从2006年年底1707年初做了《春天底都》一张专辑之后呢，
6: 是、
5: 快要20年，
6: 对，已经快要20年。
5: 那中间呢切一半，刚好跨足到剧场。
6: 是，
5: 当初跨到剧场的这个因缘际会是什么？要不要来跟大家聊一下？
6: 当初是因为我在做专辑的时候呢，就是想说，一开始我是想要推广。那我们推广的时候，因为我本身是音乐老师出身的嘛，
5: 没错。
6: 那我所学的就是觉得说，一个音乐一首歌，如果它只是单纯放在后面呢，给大家做好像是这个背景音乐的话，小朋友听久了会无聊，它必须要有一些互动的元素在里面。所以我就想到说，那如果我就是当年也很少人在做这件事情，如果我举办一些像是现场的，应该是说有一点像是工作坊，或是我那时候叫做代唱活动。那我就会想要邀请家长跟小朋友一起来参加这个活动，然后接着这个活动呢，我们唱歌，我们跳舞，然后我会带着孩子们玩一些就是跟音乐教育相关为发想的小游戏，然后让他们来了解说，其实这些歌曲呢，它不是只有就是听，它其实可以用来玩，
5: 是，
6: 然后它可以增加家庭间的互动，所以一开始就是想说，好，那我要举办这些活动，然后让孩子们
5: 小小的
6: 、然后让孩子跟家长，主要是示范给家长看，就是我们今天唱了，然后你今天看有这些音乐拿回去啊之后，你怎么可以跟你孩子玩音乐游戏这样，
5: 没错，
6: 其实就是有这样的想法，然后就那时候就办一场办一场，一场办一场，然后常常就是很多时候就是我们一公布消息啊，我们现在又有这个活动了，然后马上就会报名额满这样子，然后就后来变成就是这样子，到了我第几张专辑，到宝贝呢喃歌第3张
5: 的时候，
6: 专辑的时候， 那时候就一天已经可能要唱到五场，嗯，也就会报名额满了，然后就说可不可以再加场，然后报名额满又加场这样，嗯，然后那时候一天唱到五场的时候，我以前都是我自己一个人上场，嗯，然后配上我们另外有一个舞蹈老师，他帮我做编舞的，然后早期的一些歌曲的舞蹈都是我们那位小树老师一起跟我编的，然后就是我们两个一起上台，然后我们两个就是这样跑场跑场场跑久，想说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
5: 哦，很累吧？
6: 对，而且有时候就是我还记得说什么支气管也是要照上，啊，
5: 讲话讲太多，
6: 对，
5: 唱歌唱太多，
6: 对，我，嗯，想说这样子也不是办法。然后一方面是因为那时候我记得我那时候宝贝呢喃歌的时候，我的小花生才一岁多吧，嗯，那小孩子越来越大，他也不可能，我那时候是背着他或是推着推车他，然后同事会在外面，嗯，一起跑活动，然后想说这么他应该也再大一点他也坐不住啊，妈妈在上面就是办活动，他也不可能跟我参加那么多场，所以那时候就多方面思考怎么办呢，嗯，怎么样去化解现在这个困境。
5: 是
6: 后来呢我们的制作人欧华小姐就说哎，那不然我们何不找一个很大的场地，嗯，比较大的场地，不是很大，比较大的场地，然后把更多人聚在一起，然后变成一个大型的代唱活动这样子，然后我们就有这个想法，然后就找了一个场地，两三百人的场地，然后可是后来又觉得说哎，可是我们现在从一个活动是四五十个人参加变成一个活动两三百个人参加，
5: 对，
6: 如果只有我一个人不是
5: 太
6: 单调了吗？
5: 太累了，也太单调，
6: 而且太单调，那视觉上面也单调嘛，所以我们就在那里面又加入了什么说故事的元素啦，然后又觉得说嗯，好像要有一些演员啊
5: 角色进来
6: 什么的，然后所以就在那一年2015年那一年的时候，我们就办了一场叫做唱歌走吧唱歌旅行去的一个互动音乐会，
5: 是，
6: 对，然后那一年就音乐会开始，嗯，然后因为那一年其实我们的想法是音乐会，然后我们加一点故事的元素，
5: 是，
6: 然后一开始经费简陋啊，
5: 是，
6: 所以我们就是有什么比较，就是我们所有的布景啊舞台什么，就是
5: 比较阳春一点，
6: 就比较阳春一点，所以那时候就有收到人家的批评指教，就说哎，其实你们音乐做很好，那为什么你们的
5: 演出
6: 好像高中的话剧社？所以就想说，哦，好，那我们就精益求精。
5: 是，
6: 在2016年的时候，我们就正式跨上剧场。
5: 嗯，
6: 对，
5: 是，
6: 然后就找了导演啊，
5: 专业的演员
6: 啊，那舞蹈老师啊，跟唱指导老师啊，
5: 是，
6: 就是一个。所有专业的人士都加进来，
5: 拼拼凑凑才组成
6: 现在的样子，对，就变成。然后我们每年就有让自己期望，让自己更好，更好，更好，然后一直走到今天。
5: 嗯，
6: 对，
5: 一开始的二三十个、四五十个、两三百个，
6: 对，
5: 现在呢，陆陆续续，以现在今年的规模，大概是1000多人的一个场次。
6: 是的，
5: 那一开始本来就是很阳春嘛，因为想法就是想要把自己的歌，然后中间呢串一点点故事，然后带给更多的小朋友可以来参与这样子。
6: 是的，
5: 那一开始也是先从自己旁边的朋友着手嘛，
6: 对，
5: 都不是专业演员，觉得自己也有经历过那一段时代，所以呢差一点也被抓上去演哦，但我说我真的不行。那后来呢这陆陆续续
6: 彼得是我们的爱唱歌之友，
5: 对对对 对，我真的是
6: 你们想要看彼得一定要来现场看，他都会在
5: 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任务要来呈现，
6: 对，
5: 那因为彼得有经历过早期跟现在，像刚才老师讲的16年的那个
6: 走吧寻找
5: 最棒的自己，小风小舞那一出，
6: 对对对对对，
5: 那个后来青鸟跟小熊，
6: 对，
5: 那又后来瑞比跟安迪，
6: 是，
5: 然后再来前一出米卡，
6: 对，
5: 然后最近这一出刺猬家族，
6: 是的，
5: 哦，这个层层堆叠，现在完全是一个专业剧团的演出了，所以听众朋友呢真的您一定要进剧场来看戏。这次的剧情是在演什么，还是要请老师来跟大家稍微来跟大家聊一下，是一个什么样的剧情，
6: 这样的这次的剧情其实它是包围在一个刺猬家庭，那这个刺猬家庭它其实有我们当初在故事发想的时候呢，有一天我们的制作人欧华小姐呢，她就跟我说，她就跟我们分享一个她儿子在学校带回来的，应该是国语课本吧，是什么绘本，反正就是讲到刺猬怎么抱抱这个问题，然后我们就讨论诶，刺猬到底要怎么抱抱，然后大家就你一言我一语的时候，就突然想到说诶，其实这个刺猬跟我们人好像，其实这个刺猬 跟我们平常在家庭关系也好像，尤其是不管是夫妻之间也好，就是亲子关系也好，有时候我们无形中就是不知不觉我们身上的刺就会竖起来。
5: 真的，
6: 那这些刺到底是要怎样，是要拔掉它吗？还是要我们要是要想办法怎么样去解决这个大家把刺竖出来竖起来的问题呢？所以我们就想到用一个刺猬家族来呈现这一次的故事。然后呢，大家其实可以进剧场来看，因为我们其实后来解决这些身上怎么样如何放掉这身上这些刺，我们是把它用爱去把它包起来。怎么包？
5: 是，
6: 对，叫邀请大家来身上，来我们的现场看。
5: 是，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呢，因为陆陆续续心智老师几乎每一年都会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做他们当年剧码的一个分享哦。
6: 对，
5: 所以真的有很多听众朋友已经有去看过了、哦、
6: 对，
5: 一路这样子走过来，这已经是不知道是几点零了、哦、那整出剧呢，这个不断的进化到现在呢，都是非常非常的精彩、哦、那其实每年的音乐剧老师都会先公布自己的歌单，
6: 对，
5: 这件事情我觉得非常的棒、哦、因为可以让家中的小朋友呢，我们就先听，
6: 对，
5: 听着之后呢，你到现场这些歌你都听过、你熟悉了，只要一放你就有办法跟着一起手舞足蹈，跟着那个台上的一些演员老师们，这样子的想法非常的棒、哦、
6: 对，因为其实应该是这样说，我们虽然是把它叫做剧、那剧的原因是因为小朋友都喜欢看故事听故事、可是我自己个人我还是希望它是一个以演唱会为主的概念，就是我会希望孩子们进到我们这个表演厅剧场里面呢，他是在唱歌的。
5: 是，
6: 我觉得就是跟家长坐在一旁互动啊，跟台上演员的互动，这个是我希望我的剧会呈现的地方，就是互动性跟歌唱。我觉得这是我们爱唱歌亲子演唱会就是跟
5: 其他
6: 剧团 不太一样的地方，我们希望孩子在现场是大声跟我们一起唱歌的。那你想说大人去那个我们的听演唱会的时候，大家一定都是所有的歌曲耳熟能详啊，然后在那个、
5: 这个、
6: 剧单里面、我们大家都一起随着台上的歌者一起来唱歌嘛。那我希望现场小朋友也是这样子跟我们一起这样子大声歌唱，
5: 是，
6: 所以才会说哎，那如果家长可以事先就是预习让孩子们把歌听熟，那其实这些歌都有在我们的各大串流音乐平台上面都可以听得到。对，然后也有很多家长很有趣，他们说哎，孩子看完戏回来之后一个月每天都在唱歌，
5: 这样很好啊。
6: 对，
5: 对啊，是这样子唱着唱着，对不对？ 有一些也算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效果，
6: 对、
5: 哦、让这个孩子呢可以延续当天非常热闹
6: 是
5: 非常开心的一个感觉。
6: 是、
5: 哦、那所以这一次的演唱会当中呢，17首歌单
6: 对
5: 全部都已经有列出来了、哦、所以大家呢可以先去做一下预习。那17首歌单当中呢，有很多过去呢可能心智老师的一些非常经典的曲目，有很多的新歌、哦、今天来播放到的是环游世界这个歌啦，好不好？
6: 是去年发行的新曲。
5: 来，这个歌当初是怎么想要写出这样子的一个环游世界的歌曲，请老师帮我们回想一下。
6: 应该是说我们在讲说哎，就是唱歌旅行去嘛、然后我自己是一个非常喜欢旅行的妈妈，
5: 对，
6: 就以前是没结婚的时候我就喜欢到处去走，然后现在呢生了两个小孩之后呢，就是安排家庭旅行呢是我每年非常重要的一个
5: 行程
6: 跟家庭活动、应该是说我觉得在孩子还小的时候呢，我们带他们去旅行呢其实可以开拓他的视野，然后可以在潜移默化之中他们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譬如说你带他们上餐厅去吃饭、他们无形中他们可以学到就是不会去打扰到别人的规矩，或者是说很多不然像我们常常带孩子也是去爬山啊，或是去各地，每一个地方的山长得都不一样，每一个地方有的植物也都不一样，这些东西我都觉得哎，孩子应该要睁大眼睛去看去观察。然后还有一些就是环游世界这首歌它其实是在讲很多地方的地标，那当然 我们的孩子年纪都还比较小，嗯，那如果我们可以借由这首歌曲来带他们认识世界，
5: 嗯，
6: 它不是非常深暗的东西，不是非常深奥的东西，但是像美国只有女神像，
5: 哎，
6: 我自己也都还没有去看过。
5: 纽约
6: 有什么东西，嗯，然后呢，法国有巴黎铁塔，
5: 没错，
6: 或什么就是哪里可以看到猫熊之类的，嗯，我觉得这些东西呢，我们如果借由歌曲告诉孩子，那也许有一天他去旅行的时候，他可以记得，哎，小时候我爸爸妈妈有让我听过这首歌，哎，嗯，哦，原来这个东西就是在这里，他就会有一个连结，
5: 嗯，
6: 对，
5: 潜移默化的一个效果，
6: 是，
5: 是我们来欣赏这首歌曲，就叫做《环游世界》。

0: 好，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节目现场呢，要再度欢迎谢馨芷老师。
1: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馨芷。
0: 是再一次唱歌旅行去、哦、这个我们十周年的亲子演唱会，台北、台中、高雄要来做接下来的最后加场的演出。
1: 对，就是台中跟高雄、
0: 接下来就台中、哦、这个是9月19跟9月20在台中的中山堂，高雄是在11月21跟22在高雄卫武营。
1: 是，
0: 所以听众朋友如果听我们今天的专访呢有兴趣、哦、这个加紧机会上年代售票、哦、做最后的机会了、哦、好，我们刚刚听到那首歌呢叫做幸福的孩子爱唱歌。其实彼得在自己的节目当中呢，我最喜欢去挖掘一些音乐人在创作经典歌曲的故事、哦、因为过去呢有好多的知名的歌手，林隆璇老师啊，陈升升哥啊，来到节目当中，哎，你当初怎么会写出这么样厉害的歌？按照过去的经验，厉害的歌出现的过程都不久，很快他们就写出来了。
1: 对，
0: 然后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会那么红，然后就收到很多的版税这样子。然后过去我讲的其他的歌手啊，那《数星星》这首歌呢，算是馨芷老师在自己的亲子音乐会当中呢必定会出现的神曲之一。这个歌过去在我们节目当中也聊过、这个是面包小面包老师，
1: 对，
0: 原本当初的样子是一首情歌，
1: 对、
0: 那后来呢馨芷老师也还给这首歌原来的样子，
1: 是
0: 做了一个情歌版。
1: 对，
0: 我今天想要聊的不是数星星，是幸福的孩子爱唱歌这个歌曲。这个歌呢也可以算是每一出剧当中必定会出现的曲目之一，对吗？
1: 对，
0: 当初是怎么样的一个想法？哦，这个一定超过是10年以上了。
1: 这首歌呢它除了是我们固定曲目之一，它其实是我整个就是创作的核心。然后它当初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是非常有趣。它是有一天我在睡觉的时候，有一个旋律它就一直跑进来。
0: 真的
1: 它就是在那个旋律，就是我做梦的时候梦到。而且是非常真实的梦，它就是一直在我脑海中绕绕绕，一直绕一直绕，然后绕到我起床第一件事情我就起来把它写下来，
0: 记录下来。
1: 对，我就把它写下来，而且它是非常完整的，它不是那种就是好像有时候
0: 只有一段旋律，
1: 对，我们有时候会只有一段旋律
0: 或是一段副歌，
1: 对，类似，不是，它是从头到尾非常完整的。
0: 哈，
1: 我其实做梦醒来把它写下来，它花不到10分钟的时间就把那个谱记下来。
0: 又是一个例子，对不对？又是一个例子，对不对？时间很短，它就突然就出现了。
1: 对，然后可是它其实在我脑海中就是绕整晚，就 even 就是我之后梦醒了，然后我还是有那种挣扎
0: 的旋律，
1: 对，它挥之不去，而且它是让我挣扎，想说刚刚那是梦吗？我现在要起来把它写，就是我要起来把它写下来嘛。然后我就想了一阵子，我真的它是已经等于说是在梦里面，要整个脑海中都是背起来的，
0: 是很完整的，
1: 很完整。然后起来我就把它写下来，然后写下来之后，我就拿那个旋律去给黄静雅老师看
0: 啊，
1: 因为我们通常呢，我通常创作有时候会是歌词先，有时候是旋律
0: 先。
1: 对，那大部分的时候都会歌词先，是因为我每次在发想主题的时候，我都已经有一个，我这一张的专辑我想要做的是类似我想要告诉孩子们这些事情，所以很多时候是歌词先，然后因为中文歌词在配上歌曲的时候，我们会需要就是去注意这些阴阳顿挫嘛，所以我很多时候是歌词先然后我写曲。但这首就是非常非常罕见，是我曲整个都很完整的写好，然后我拿给静雅老师，黄静雅老师，我说那个静雅姐，这首歌我想要一首很快乐的歌。对，
0: 请他帮你写歌词，
1: 你帮我写歌词，我就是想要一首很让孩子可以很快乐唱的歌的歌，这样，
0: 好神奇哦。
1: 对，然后他就谱出一个，你看他的歌词也不是说超难，但是他里面就是幸福的孩子爱唱歌，爱唱歌的孩子幸福快乐，他就是真的非常
0: 贴切，就是这么简单，
1: 对，对，
0: 所以这首歌等于是老天爷送你的，
1: 我觉得是
0: 某些程度来讲，
1: 对，
0: 是，然后也再度印证了这些神曲呢，其实创作的过程都非常的。我不要讲快哦，
1: 对，
0: 讲快好像很廉价，就是突然它就出现了，但你没有想到说这首歌会多红，
1: 对，
0: 因为我们现在当音乐人当音乐老师，你没有办法去预设说这首歌能够走得多远，
1: 对，
0: 反正就是有这样的想法然后把它推出了，
1: 对，
0: 走得远不远就看这首歌大家喜不喜欢。
1: 对，而且这首歌当初在要做出来的时候其实有一点迟疑，因为以我
0: 这么好听的歌还迟疑，
1: 应该是说以我之前教学经验来看，它不是一首很 容易唱的歌
0: 啊，
1: 因为它是这样子，幸福的孩子唱着幸福的 歌、嗯、啦啦啦、嗯嗯嗯、然后它可是它是从一开始它的音域是非常宽的，
0: 嗯，
1: 然后再来它的音程其实是有跳跃，
0: 嗯嗯，
1: 然后那时候
0: 比较不好唱就
1: 对
0: 了，对，
1: 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可是这样幼儿有办法学，
0: 嗯，
1: 对，我一直在想
0: 对小朋友来讲会太难，
1: 对，对小朋友会不会太难，
0: 嗯，
1: 对，可是后来就想说，这一定是天意，这一定是天意，他、嗯、就
0: 一
1: 直在我
0: 发、啊、
1: 对，一定要。之后就把它做出来，
0: 是结果做出来呢，就变成谢欣子老师的代表歌曲之一。哦，我们刚讲到的，从第一出剧到第二出、第三出、第四出，每一出剧里面一定会出现的，就是《幸福的孩子爱唱歌》，
1: 对，
0: 还有《数星星》
1: 是。
0: 好、哦，那《幸福的孩子爱唱歌》这个歌
1: 是有两个版本，
0: 去年有一个欢庆版，
1: 对，
0: 哦，
1: 对，
0: 怎么会想要再做一个更快乐的版本？
1: 应该是说，我们其实也这样，你看这样写歌，其实也过了十几年。你刚刚说快20年，
0: 对
1: 吧？
0: 对啊。
1: 那这20年来，其实每一个时代的孩子，他们喜欢的音乐曲风是不一样的。
0: 嗯，
1: 虽然音乐它经典就是经典，好听就是好听。
0: 嗯，
1: 可是有每一个。还是有每一个时代的流行，
0: 是。
1: 那我们就在想说，哎，十几年前他是这样子的曲风，
0: 嗯，
1: 那十几年后我们可不可以用现代的孩子，
0: 嗯，哎，
1: 也喜欢的曲风再来做一个版本，嗯，所以就
0: 加入一点更流行的元素，
1: 对对对，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带舞曲风格的欢庆版。
0: 是，那刚聊到的这些歌曲呢，在 KKBOX 这个音乐平台上面呢，都可以点听得到，
1: 对 ，Spotify、Apple Music，
0: 没错，
1: 全部都有，
0: 大家可以去听一下《幸福的孩子爱唱歌》的欢庆版。那么在这次的亲子演唱会当中呢，这首歌也有出现哦，大家呢真的可以期待一下。那我想呢，去做亲子演唱会这件事情呢，真的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啊！哦，这个十年来呢，啊，一路走下来，如果讲到一些比较辛苦的地方，可能讲着讲着都会蛮心酸的，
1: 真的。
0: 哦，我们就讲最近这一次好了，台北场刚好遇到了台风
1: 对,
0: 对，今年进暑假之后呢，台湾第一个陆上台风警报7月10号当天就影响到你们的演出了，
1: 对，然后其实每年我们每年其实都有一些每年每两年
0: 都会来一下来一下，
1: 对，来一下来一下，嗯，而且每一次台风对我们来讲都是非常煎熬的，因为其实台风它其实就是预报，可能前一个礼拜，
0: 嗯，
1: 你可能就会知道说，
0: 没有，大家都想得很容易哦，那你就在延后就好了，
1: 对，可是延后呢，嗯，你不一定有场地，因为整家场地的档期如果是满的，
0: 非常的满的，
1: 你没有办法找到延后，
0: 嗯，
1: 然后再来呢，就是如果那一天是台风，
0: 嗯，
1: 台风假，
0: 嗯，
1: 那当然就演出我们就
0: 没
1: 有票房，
0: 啊，
1: 对，我们就没有票房收入，嗯，这是很实际的嘛，
0: 嗯，
1: 然后更有一个，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也是让我们会非常害怕的，就是他的台风假是在演出前的2-3天，
0: 嗯哼，
1: 然后演出当天是可以演的，
0: 嗯，
1: 可是我们没有办法装台，
0: 嗯，
1: 我们没办法进爽装台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是很紧张，
0: 考量的点很多，
1: 对，
0: 嗯，
1: 然后我觉得台风真的是。没办法的头痛，就是你无可避免，
0: 嗯，
1: 但是又无可奈何，所以
0: 没有办法去做预期，
1: 每年都只能祈祷说，哦，拜托拜托绕过来绕过去绕过去，
0: 对，这个真的要稍微来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一个舞台剧，它的一个完整的演出，
1: 嗯，
0: 你比如说礼拜六演出，礼拜五人家做彩排，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彩排可能所有的东西灯光啊
1: 都要 set
0: 好了，
1: 所以我们其实
0: 礼拜三礼拜四就进去了，
1: 对，我们星期三星期四就要进剧场，
0: 哇，结果全部都架好了之后，礼拜六你不能演，
1: 对，
0: 对不对？礼拜六不能演，你就没有票房的收入。人家讲说很简单啊，延期不是你延期，你要看场地有没有空。
1: 也对，也有，就是我们在装台的时候，其实那个场租费就已经就是
0: 算下去
1: 了，
0: 嗯，
1: 对，所以常常就会说，哎，为什么一个台风停演这件事情，对，嗯，对剧团来讲，
0: 演出非严重，非常。影响非常的大，
1: 影响非常大。
0: 哦，随便讲好了，我让你演在8月底，你演员可以吗？你的其他的舞台老师可以吗？
1: 对，
0: 这个整个剧团30-40个人，
1: 对，要大家时间都能配合，
0: 大家时间都有配合，所以很难再延一个时间，所以通常会遇到的就是取消。那你取消了，就是没有当天的演出的经费。
1: 然后还有后续啊，就是大家的
0: 退票
1: 问题啊，对，
0: 所以会演出蛮多的问题。
1: 是，
0: 所以很多的剧团他们经营起来都非常非常的辛苦哦。所以呢，如果听众朋友您真的有要支持我们的亲子演唱会哦，最实质上面的。支持我们就是直接进剧场去欣赏这一场非常棒的演出。
1: 对，
0: 彼得常常在节目当中讲这个欣子老师的爱唱歌剧团哦，两个享受，平常看一般的亲子 舞台剧、哦、大概就是看剧，嗯，对不对？要看剧，可能中间会搭配一些歌，但可能歌曲熟悉度不是这么样的高，结束之后可能看完就忘记了。但是呢，你如果是看爱唱歌剧场新职老师的剧团呢，你第一看剧一定有嘛，非常欢乐的氛围，歌舞表演全部都有、嗯、然后现场还有演唱会的氛围，
1: 是
0: 想去看五月天、看周杰伦、看张惠妹，其实感觉差不多。好，我们给你的回馈，给你的那种非常欢乐，然后呢结束之后呢又让你回味再三的感觉，是可以延续很久很久的。
1: 对，
0: 而且一张票双重享受、欸、
1: 没错。而且我觉得我们就是还希望带给家庭的呢，是你回家之后的后续、嗯、
0: 对，
1: 可能孩子他会唱很久、嗯、可能因为就是舞台上的故事、嗯、开启你跟孩子们之间的一些对话。
0: 没错，
1: 对
0: 哦，就是呢，每天晚上在睡觉之前，嗯、也许可以跟孩子讲，哎、欸，今天那个角色
1: 对
0: 怎么样怎么样啊、哦，好可爱，你好喜欢那个角色。
1: 尤其这一次呢，我们其实是在讲拥抱这一件事情，嗯、对，就是从、我们就在讲刺猬不能抱抱，到刺猬怎么可以抱抱，嗯，然后我们就在讲这个拥抱的重要性，嗯，那嗯，像我自己的那个小米粒啊，他每次看完呢、啊嗯，或是说一直到现在呢，因为上次因为台北台风，我太多事情，我就没有让他进这个演唱会现场去看嘛，嗯、所以他就一直说妈妈，我什么时候还可以再进去看、
0: 啊？是，
1: 然后他真的之前他去年看完之后，他回家真的是很确实的落实拥抱这一件事情，
0: 哎，真的哦，这个。借由这个机会可以让你的亲子关系更加的密切，
1: 是的、
0: 哦、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额外的效果啦。
1: 对，
0: 好、哦、所以接下来呢场次的部分呢、哦、再来跟大家讲一下哦，9月19跟9月20号这个是在台中的中山堂，11月21跟22是在高雄的卫武营、哦、这个最后的两场就请大家呢这个时间稍微记录一下、哦、而且在演后呢还会有见面会，新职老师会留在现场跟现场的一些大小朋友来做近距离的互动，可以签名可以合照都没有问题。有没有一些暖心的粉丝给你一些回馈让你觉得印象蛮深刻？
1: 有啊，就是有、粉丝他们其实就会、事后就会 留言，然后 有粉丝就特别讲说其实他们有时候就是担心嗯哼孩子太小坐不住什么的，那可是没想到孩子来到现场、嗯、目不转睛看完之后、嗯、还跟妈妈说那我还要再来 看，
0: 我
1: 们可不可以下次再来看一次、嗯、类似这样。每次收到这一些留言我其实都会非常的感动，因为感动的是说、很多，而且还有大概来看三四遍的。
0: 哇，好棒哦。
1: 我大概台北场的时候啊、嗯、有一位，因为其实我每有对这些观众不太好意思，是有时候来他们来给我签名、嗯、但因为你知道签名他们停留的时间比较
0: 短，
1: 我可能看过、嗯、然后我可能忘记他们来过了、嗯、或是我可能也不记得就是我有跟他们合照过这样、嗯嗯、然后、我就跟他们说谢谢你们来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呢就有家长跟我讲说老师我们已经来很多次、嗯、就同一出戏他们可能、
0: 同一个剧嘛、
1: 哦、同一出剧嘛、哦嗯、他们可能
0: 二刷三刷，
1: 二刷三刷，然后或是每个城市就这样子去，然后孩子喜欢，然后家长就是好，反正你喜欢看，我们也喜欢陪你看，然后他们就这样子去。嗯、我每次都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
0: 是等于也是跟着你们的剧团一起去旅行。
1: 是的，哦，
0: 所以当然外县市的一些听众朋友，接下来的场次呢，九月份会在台中，
1: 是
0: 十一月份会在高雄，
1: 是
0: 刚好可以安排一个两天一夜的小旅行，
1: 对，
0: 哎，也是很不错哦。
1: 是，
0: 那当然呢，如果可以再加上彼得的折扣码，就更棒了哈、哦、，Peter 168。打九折，
1: 记得
0: 哦，打九折
1: 168，
0: 好不好？这个突然忘记的呢，私讯给我哦，我也非常的热情，提供我自己的折扣码给大家。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再度感谢新职老师哦，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出这么棒的剧哦。九月份在台中，十一月份在高雄卫武营，那相关的活动的讯息。社群的部分呢，也请新职老师来跟大家讲一下，打什么样的关键词？
1: 大家可以就是搜寻那个脸书的细心职成语爱唱歌、嗯，或是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官方 LINE。嗯，对，
0: 上面都会找得到
1: 是
0: 最新活动的讯息。好，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再度感谢新职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希望接下来的台中场、高雄场演出非常非常的顺利。谢谢新职老师，
1: 谢谢彼得。
0: 好，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我在城市的早晨，不按牌理的经营出新闻资讯，可以混搭多元音乐类型的文青感。
1: 城市 Morning Call，
2: 虽然没发片，但我在城市的天空主打了一首必唱的生日快乐歌。
3: 城市打勾勾 ，Let's go。
4: 就这么天时地利人和，我在城市敲响了第一座广播金钟奖。
5: 城市 in house。
6: 微粉说被我的魔性笑声圈粉，我又尝试广告客户所要的质感女生。城市让我探索自己，好好玩，
7: 舒服最重要。
8: 城市舒服嘞，舒服你的听觉。
9: 城市是我斜杠交安女神的战场，评比都是 A 加呢。
10: 城市交通观测站，
11: 回锅也是回归。上过台南、台北、台中的主播台，能说不爱城市吗？
12: 城市夜间部。
0: 我是品翰，
2: 我是 Fiona。
4: 哦，我是彼得，
6: 我是夏威。
13: 我是 Aris。
11: 我是哈德。
6: Yes， 城市里有我。
4: 是的，我在城市。
11: 哈哈哈哈，我也在城市。
14: 我们都在城市广播网。
1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好，在周传雄老师的《忘记》这首歌曲之后呢，时间快的来到了下午的1:56。这首歌来送上的是微笑王子张栋梁的《幸福的理由》。那么在听歌的同时呢，彼得在这边也要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今天中午两个小时的收听以及陪伴，同时要祝福您有个非常愉快的礼拜一的午后时光。明天中午的同一个时间，中午的12点钟呢，我们重新 House 的节目空中再见，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2: 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0: 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强强强！
2: 买买买！
1: 进来进来！搜搜的美门。宝岛钟表美村店美村路一段140号，装潢前全馆世界名表破盘大特惠，
2: 品牌众多，款式齐全，原厂保证，全省售服，买表有保障。父亲节、
1: 情人节
2: 送名表，送到心坎里。
3: 你有创意，有自信，敢表现吗？
4: 由南投县政府社劳局主办，城市广播协办的“有我有样，拒绝诱惑”第二届青少年短影音对嘴挑战赛热烈开跑！
3: 用你的表情、动作和态度对嘴演出健康宣言，
4: 上传影片争夺奖金，8月16日截止收件。
3: 快上城市广播官网查询，或洽04-2266-9888/826。
4: 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5: 大家好，我是彰化县长参选人魏平正，彰化正能量，幸福有方向，魏平正祝福您。
4: 把握暑假探索未来，透过职业适性诊断咨询、亲子职涯工作坊及职场体验，带你探索兴趣、认识自我、走进真实职场。这个夏天为梦想试一次，让未来更有方向。详情请上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或市府总机转36100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6: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断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8: 有上线哦！今天礼拜一下午，我们来舒服有效率的法庭3个小时，真是舒服嘞！来听一下李佳薇的歌曲。

你知道有人在形容当下的时候怎么说呢？就是啊，每一年的夏天铁定会更热，所以呢，今年的夏天一定会就是比明年比起来会更加的凉爽哦。那另外就是呢，如果投资呢也是要把握当下，因为你永远都抓不准哦。那种虽然会有大起大落，如果抱长期来看哦，你此时的下单肯定哦，当你呢越爬越高，越来越红的时候，往回头看都会觉得是值得划算的哦。OK， 夏天越来越热，我也有发现哦，就是我开冷气的时间也越来越拉长了，现在是盛夏时节，也是台风季哦。那台风的据说生成的速度还越来越快耶，从上个礼拜开始呢，一直在关注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虽然我们家有几经波折，一会说海豚，一会说白豚，然后呢居然三个字要连起来的时候是白沙豚，不是，是白海豚。好，它呢现在呢就是持续的一个方向，好像呢这个离台湾的方向呢是越来越逼近，有可能不排除我国最快可能会是在礼拜五左右发布海上警报哦。那么恐怕比较要影响哈，礼拜五到礼拜天这一段时间，不排除在礼拜五发布海上台风警报的可能性。希望别来，为什么？因为我知道大家都在想要欢庆一下父亲节，对吧？

0: 同学，明天来店里打工，每天坐满八小时哦。
1: 老板，不行啦，我还没向劳动部申请工作许可，而且侨外生除了寒暑假，每周最多只能工作20小时。
0: 提醒雇主，聘用侨外生需先申请许可，时数莫超标，违法开罚不划算。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2: 台湾中油撑起台湾能源的每一天，
3: 致力稳定供应油气，并全面启动能源转型，天然气、地热与氢能，积极布局低碳洁净能源。
2: 同时，台湾中油多元供应低碳产品，永续航空燃油 SAF 并完成自有油轮添加海运升值柴油测试。
3: 从稳定供应能源到引领永续未来，
2: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以上为台湾中油广告。
4: 生活来点不一样，城市生活抱抱。
5: 台中市政府8月15日星期六上午10点至下午2点，在大甲区中正纪念馆举办海线地区联合征才活动，邀集永信药品、明昌国际、宏光实业、全联福利中心、喜美超市、健身工厂及多福居家等21家优质企业，提供960个工作机会，最高月薪上看6万元。现场提供履历一化、就业奖励、身心障碍咨询及企业说明会等服务，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参加。活动资讯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拨打04-2623-1955沙鹿就业服务站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0: 小明早上出门帮爸爸遛狗，帮妈妈跟隔壁卖菜的阿姨淘免费洋葱，早上打怪，下午睡觉，晚上写作业，每天就这样。帮爸爸遛狗，帮妈妈跟隔壁卖菜的阿姨淘洋葱，早上打怪，下午睡觉，晚上写作业。帮爸爸遛狗，帮妈妈跟隔壁卖菜的阿姨淘洋葱，早上打怪，下午睡觉，晚上写作业。
6: 哎，那老公，
7: 我说小明啊，夏天哦是一个慵懒的季节啊，一边吹着空调，一边吃着西瓜，一边打怪燥热，让人昏昏欲睡。但这也是啊，一个让灵魂放游天地的热情季节。别忘了要晒衣。

OK， 先生聊下午的2:28，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我的微风的第二次各地区定频，北部地区锁定的频道是901，中部92.9，南部971。下位呢，礼拜一到礼拜五上线，2点钟到5点钟3个小时，一起来舒服有效率的 fighting 哦。前阵子的一个电影热的一个话题哦，我觉得这一部电影呢，真的是引起很广大的回忆共鸣，因为想到的呢，就是那种梦想、坚持跟关爱，而且更特别的是，居然是37年后的重映哦。然后呢，跟很多就是跨世代的人相遇，又再次的呢，有那种暖流的一个互相的一个感动哦。那么我们接下来听这一首歌曲，我相信也可以唤起你的回忆吧，不管是儿时回忆还是青春回忆。而这首歌曲呢，曾淑琴所演唱，她也觉得再次的就是跟大家分享说，这首歌所代表的精神就是温暖、陪伴、成长、坚持还有梦想。

0: 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人在生活当中呢，当然就是要寻找小确幸。那对于很多人来讲，这个小确幸呢，就是可以吃到美食哦。而且呢，你想想看，现在这个天气这么热，如果可以抱着一大盒冰冰凉凉的樱桃，开心的吃一颗又一颗，吃的满足又可以变漂亮，哇！这已经不是小确幸喽，是大大的幸福哦！今天呢，深受好评，掀起抢购热潮的红宝石又来喽！赶快欢迎到的是我们的美食特派员
3: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哇，我们等很久哎，
3: 是一年一度的这个樱桃季又开始喽，
2: 真的。然后呢，之前这个跟我们介绍的时候，哇，真的是电话量也是爆满的啦。
3: 是，其实呢，我们大家都说，奇怪哦，外面有西北樱桃，然后有加州樱桃。为什么我们的这个华盛顿州来的就是不一样呢？
2: 对，为什么它那么受欢迎，那么好吃？
3: 其实这就是说，我们是庄园等级的樱桃，不会像人家这样好收一大堆的樱桃，然后从哪里来的你也不清楚，对不对？我们很清楚的，就像喝红酒一样，这是哪一个庄园、哪一个年份的，所以就会知道它是一个品质的保障
2: 哦。
3: 是由樱桃之父创办的，然后呢，他在30多年前呢，研究出了一种品种。他把美国樱桃有20多种的品种，然后把它结合在一起，然后最后呢，终于种出了一种甜度最高、外形最美、又脆又多汁，而且呢，丰富口感的樱桃
2: 啊，真的是庄园级的、有品质的耶哈。他听说也是喝好水，是不是？
3: 对，其实呢，它的珍贵也在于说啊，它的种植环境更特殊，它是种在美国华盛顿州的维纳奇冰河谷里面，它每天呢都是用高山雪水来灌溉。喝的是最干净的水，然后4到6月的成长期呢，日夜温差超过20度，也只有在这种高冷的冰河谷才能培养出又脆又甜又红润的这个樱桃。那所以我们也把它叫做雪山樱桃哦。这就跟我们台湾的如果是真正梨山高丽菜、
2: 对对对，
3: 是不是又脆又甜？
2: 就好吃的哦。所以它这个是透过雪水来灌溉啦，才会让它这个又脆又甜哈、
3: 对，
2: 所以它这个甜度大概有多少啊？
3: 它的甜度呢是在19到20度左右，像今年呢，我们这个雨水比较少一点，所以呢，发现它的甜度也是蛮足够的。那我其实我觉得要选这个樱桃哦，一定就是要选新鲜的。可是有时候真的很难从外观来看，因为我曾经有过不好的经验，在过去，
2: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
3: 对，就是我们在那个高级水果店里面，哇，满满的一盒，上面好漂亮，然后一盒2-3千块，买回去送人，就隔天人家打电话跟我说，很不好意思跟你讲，上面是 OK 的，下面全部都是烂的。
2: 然后他不跟你讲也不行，对不对？要让你知道一下。
3: 对，就说
2: 然后这个
3: 他是说
2: 好尴尬，
3: 对，就是该跟我讲还是不跟我讲呢？他怕我以后再去那边买就上当这样子，对不对？
2: 也是好心。
3: 但是我们送礼的人就会觉得啊，好没有面子哦，这拍谁啊？那然后你知道吃到不好吃的水果，那是很痛苦的事情，
2: 没错。
3: 所以说我们就是给大家一个品质保证。第一个，我们一定为大家挑选 A++等级的，
2: 也就是 A++等级。
3: 也就是9到9.5肉，然后每一颗外表呢，它的皮都是富有弹性的，
2: 对，
3: 果肉很结实，然后呢，它的梗也是算很新鲜的哦。然后再来，你看新鲜的梗跟它分离的时候，会有这种好像
2: 一个
3: 好像开香槟的这种声音这样子哦。然后呢，我们试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哇，它的声音不一样，因为好吃的樱桃，它的声音应该是这样的哦。
2: 哇塞！我们今天这么快就进入试吃阶段了，
3: 没错，因为已经忍不住了。
2: 我其实我刚刚又有点分心，因为一大盒樱桃摆在我这边，而且它这个外表它是非常的新鲜的。
3: 对，所以我在现场也有一个，就是我们知名的，
2: 你们之前在知名卖场买的，
3: 对，美国的那种大卖场啊。然后呢，我怎么努力的去挑它哦，都是觉得里面看起来有2/3是不漂亮的。这边有现场的国际标准量尺，你一量就知道。多少？11.5 rho 嘛，对不对？
2: 怎么差这么多？这个 rho 也跟听众朋友讲一下，就是说它的数字越小的话是越大颗，对不对？
3: 对对。
2: 真的是11.5，对
3: 对。然后我们每一颗都是9到9.5 rho， 也就是直径将近3公分，也就是50块硬币大小，一放就差很多了。
2: 这两个真的是一个是妈妈，一个是小朋友，
3: 一个是小朋友，
2: 而且小朋友长得比较丑哦，
3: 对，没有照顾得很好
2: 哈。
3: 好，所以呢，我觉得，同样是花钱，我们一定。 定就是要最好的享受啦哈、嗯。然后呢，这个樱桃呢，它除了口感是这么的好听哦，嗯、你看这么脆的声音，
2: 再吃一口哇，
3: 很好吃，而且很多
2: 汁，好 juicy 哦，有点过分。现在听众朋友已经想要打电话了。
3: 对，真的每一颗都有差不多19-20度，没有问题。
2: 是，
3: 对，所以真的是好吃。
2: 其实它这个樱桃吃起来就是有点酸酸甜甜，酸中带甜，甜中带酸，但是呢，哎，就是吃起来就很爽脆。
3: 对，因为我觉得像在夏天呐、啊，就是会有点胃口不太好的时候。嗯，吃这种甜中带酸，酸中带甜，很开胃、而且它有很丰富的维他命 C、然后还有很多维生素，所以呢很适合全家大小，老人家胃口不好，小朋友胃口不好，哎，先吃一点樱桃就开胃了，胃口就会好一点了。
2: 而且它其实是会让大家就是一口接一口的那种感觉。
3: 其实樱桃啊不能吃太甜，吃太甜会很恶心、吃了几颗就很腻。它就是要酸中带甜，甜中带酸、那它的甜度，你知道我们一般吃苹果很甜，大概就14-15度、
2: 对，
3: 樱桃是20度、只是说因为它有酸度，所以它会中和、
2: 中和那个甜的感觉、
3: 可是也因为这样子让你就是口感
2: 特别好。 对，
3: 对，那我们的这个樱桃每一颗都是严选25年到30年的老樟樱桃树、
2: 听说这个都是一颗一颗手采的，是不是？
3: 没错，我们经过二次人工拣选，到了台湾之后呢再帮你选一次这样子、然后呢每一颗当然最新鲜的、就是飞机每天空运飞到台湾来、跟你在有时候超市啦、卖场比较不一样，就是说它的量就是进了这一批货要卖完嘛，对不 对，
2: 对， 对， 对，
3: 所以它在货架上，我常常就有一次我很故意哦，跑到那个超商，我就这边旁边就是拿一个笔画一下记号、我就想说看那一盒樱桃在上面摆多久、就过了5-6天它还在那里。
2: 有的人觉得说啊有点贵就不想买，然后它就摆很久，
3: 对，
2: 5-6天、
3: 是从很新鲜的，然后它就一直慢慢降价这样。
2: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的就是你从订货之后、
3: 然后再以最快的速度冷藏配送到你家、这样子。所以呢我们给大家就是最新鲜，那也劝大家说水果还是新鲜的吃嘛，
2: 对对对，
3: 所以我们尽量就是在一个礼拜内好、把这个好吃的水果把它吃完。
2: 如果是我的话大概2天就吃完了，
3: 没有错，
2: 真的好吃、
3: 那在日本呢，我曾经看过高岛屋啊、这种贵妇级的百货、一公斤是3300块台币，就连在美国华盛顿州原产地哦、一公斤要1200块、所以我们这一次为大家准备的是2公斤装，所以在日本要6600、在美国要2400、好，那接下来
2: 见证奇迹的时刻来临了。
3: 好，我们呢因为过去配合的非常的开心、然后他也很希望说让大家吃到好吃的樱桃，所以呢我们给大家一个贵妇级的享受，菜奇亚价格
2: 好，
3: 所以我们2公斤装呢现在只要1880元就可以吃到了，
2: 很便宜耶。有没有含宅配？
3: 当然是含宅配在里面，而且还有一个大力多要送给大家哦，就是我们今天马上打电话订购的朋友呢还要再送你一盒新鲜的小蓝莓要送给大家哦，
2: 是，
3: 所以就只有限今天现在听到节目朋友赶快打电话才有的哦。所以电话呢我先告诉大家哦，是0800-600-929 0800-600-929。 Fiona 的嘴巴好忙哦。
2: 我都帮大家先试吃，有没有真的好吃，有没有哈、
3: 我们吃这个小蓝莓，你就是加到优格啦、撒在冰淇淋啊，
2: 好香哦，
3: 或者是打果汁，或者是打精力汤都非常棒。他都不主持，都一直在吃东西。
2: 真的真的，
3: 好过分。
2: 赶快把电话再讲一次哈，0800-600-929 0800-600-929，大家一边拨电话了，我一边吃了哈、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太漂亮，就是2公斤的，日本要卖6600，然后呢，美国要卖2400，对不对？我们今天是1880含宅配哦，然后还送你这个小蓝莓哈。对对对，太好吃了！赶快拨打电话0800-600-929，也感谢你的收听，快点拨电话喽。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hey, 我是卢广仲，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1: 哎呦，不错哦，亲爱的朋友们，来自于美国华盛顿维纳奇雪山河谷的红宝石，就是让我一直吃不停的庄园等级华盛顿樱桃，让你吃到新鲜酸甜的好滋味，有光泽，口感好，相当的香甜爽脆又 juicy。 而且我自己去超市走了一趟哦，比外面市售的还要大颗，大约是9肉，差不多是50元硬币大小。今天给大家的华盛顿樱桃的礼盒是2公斤装，日本要卖6600，美国也要2400，现在只要1880元，含冷藏宅配。想要樱桃一口接一口，不要迟疑，快点拨打0800-600-929，0800-600-929，晚了就抢不到喽，0800-600-929，0800-600-929，电话拨起来。
2: 清新毒品伊托米酯，俗称丧尸烟弹，常被添加到电子烟油中，滥用可能导致神志不清、身体抽搐等症状，严重时可能危害生命。制造、运输、贩卖、食用毒品皆会面临刑责，发现可疑情形请立即通报，戒瘾问题可拨毒品危害防治中心免费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为台中市政府新闻局广告。
3: 好乐购家具采购中心，国际级采购，让你买到国内外最新的家具。
4: 好乐购国际级卖场，最新的材质，最多的风格，让您一次就选购。
3: 好乐购国际级的服务，保固保修，终身服务。
4: 好乐购家具，台中市环中路与崇德路口，2422-5099。好乐购，三品好物拢综合。
5: 嘿、hey, ，你在高风险职场打拼，渴望职涯更上一层楼吗？
6: 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免费职安教育训练正式开跑，
5: 全额免费。是的，您没听错，教材、保险、餐点通通免费。
6: 学习营造、起重机操作等关键技能，提升专业，保障您的职场安全。
5: 洽询专线：公安协会04-2633-6999。
6: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0: 城市广播网 FM92.9，用音乐为你带来好心情。大家好，我是卢广仲。

0: 的眼睛叫做迷惑。
1: 其实我早就从你眼里发现你有很多话要说，可是你从来都不说。
0: 我的眼泪叫做诉说。
1: 我早就知道你一直想说我喜欢的很多很多。
0: 呐喊很久叫做承诺。
1: 是一个还是两个？到底你是不相信我还是不相信你自己呢？
0: 我的现在不知所措。

你喜欢的很多很多有没有我们家城市广播网呢？当然有，对吧？刚刚在两点半的时候，你是不是也有吓一跳？我是就是有一点点的吓到，我想说那种紧急的一个警报是发生什么事吗？就是是有地震吗？好像很多人也都跟我一样，不管是中部地区还是北部地区，是吗？后来一看呢，这警报讯息是提前将近一个礼拜，因为呢下礼拜8月10号中部地区，8月13号北部地区，下午的2点半到3点钟会实施所谓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最主要的呢，当然就是这个模拟，尤其是这个通讯设施遭受空袭，然后行动网络呢会降速的演练。那我想到说要提前一个礼拜的警讯，真是有一点点岔到，对吧？没怕。去找你或背你。今天的天气稍微来提醒，晴到多云，而且是高温炎热哦，要请大家防晒多喝水，好不好？参考的高温32度到35度，有些地方像新竹以北、中南部山区、花莲等等，有可能会飙出36度以上的。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大家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That's right。你的中古车值得更高价。
2: 中古车估价找在地43年上达汽车，别人开价上达加价。
1: 到府收车，现金结清，当日过户，验车车贷一条龙。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3: 买车卖车，搜寻上达汽车。
4: 雇主请注意，加强向移工宣导，慎防诈骗，别让帮忙变成犯罪。谨记三不：不借账户，不给门号，不帮提领现金。
5: Đừng để giúp đỡ trở thành tội phạm. Các bạn nên nhớ 3 điều: không cho mượn tài khoản, không đưa số điện thoại, không rút tiền hộ. Hãy tránh vi phạm pháp luật để bảo vệ chính mình.
4: 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6: 消费视窗，
7: 白头发越来越多，染发总是花时间又花钱，交给美发时空植萃染发乳，不用预约发廊，在家就能享受沙龙级染发体验，热卖上万盒，深受消费者信赖，更成为许多人居家 DIY 染发的安心选择。全新升级植萃配方，添加何首乌、灵芝、生姜等多种草本精华，无 PPD、 无阿摩尼亚，没有刺鼻气味，染发同时护发，受发亮丽有光泽，采用专利双剂包装，开多少用多少，操作就像洗头一样简单，只要10到15分钟就可以快速上色，不管全头染、补染发根都轻松完成，自然遮白不死黑，男女适用。现在城市广播听众朋友来电订购，父亲节再享加码赠品好康，送完为止。有白发就用美发时空植萃染发乳，立即拨打0800-785-678，0800-785-678，美发时空。
8: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无远佛界的传送给予云端分享器。
1: 好，今天的云端分享器要来推荐这一本书，也是呢跟时事很有关系，因为它刚好呢也是这阵子因为修法的关系大家非常关注，也就是上个礼拜有没有立法院呢这个三读通过民法修正案，就删除了兄弟姐妹的特留份的一个规定，也就是说呢以后就是立遗嘱财产就可以依照本人的意愿来进行分配，不过这个法案三读通过之后呢还是需要经过总统公布，然后呢要确认施行日期，在正式上路之前呢现行制度依然是适用的，大部分人都说可能就是半年左右吧。不过说真的因为呢与时俱进，看了实在是太多社会事件，有感而发社会之痛啊，这种所谓的遗产变成了伤人伤心伤情的一个武器，家庭结构的整个改变是不是可以认真的就是遵照本人的意愿去合法的一个分配呢？这当然有很多人，很多人呢就是倡议，然后也不断的一个推动，终于这个三读通过。而呢今天要聊到的这一本书呢是由资深媒体人吧高艾伦，他呢由天下杂志所出版，在七月初所出版的这一本书，刚好也非常认真的从他这个所谓的法律小白的视角，也是跟大家聊聊有关于法律跟继承制度造成的一些遗憾，怎么样去规划，怎么样去那个防堵。然后也因为这个七月份出版嘛，然后七月底的时候不是就三读通过，有些人也非常的感谢他，认为呢他也意外的成为废除手足特留份的一个推手。这本书的书名叫做《请允许我们身后财产自主》，当亲情不再可靠，如何把财富留给真正值得的人。不过还是必须要说，虽然呢现行法律跟继承制度有所谓的不够全面化，或者是呢跟这个时事上的一个制度呢没有办法跟上，但呢你必须也要有新的认知，而在呢勤奋都有的情形之下当然是很好，但如果呢想要去防堵一些人性贪婪暴冲，就可以避免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纠纷跟伤情，不管是防御的规划，或者你可以说防老，或者是防意外。我们来看一下他在这本书里头，请允许我们身后财产自主，他有呢以13篇有关于金钱拉扯的真实故事来真实的来说出了现在有可能发生的事情，或者已经发生的事情，没有所谓真正的安全继承，但是如何在你洞察有所风险的时候可以及早规划呢？我们来看这一篇也是常常会听到的一些社会事件是不是只有法律所保障，有血缘关系的人名义上的一个保障，如果跨越血缘的守护算不算数呢？他说我们朋友之间已经不在这个避讳相互讨论如果把彼此列为保险受益人，别人会不会觉得很奇怪现在的想法当然会觉得不会因为太多真实新闻案例常常印证了很多人正在遭遇相同情节，如果不是受困于近亲伤痛已经到极致，谁会想要安排亲人以外的受益人？只是真的很少人愿意去坦诚或者是讨论自己的安排，因为呢被亲人所伤跟亲人对抗都是受到生命中非常难堪的羞辱所导致的，那即使大范围的开始发生，同病相怜之间还是有所谓的难言之隐吧。以往呢很多人在写保险的时候，买保险的时候，受益人几乎都不需要思考，就直接的自动填写，包含了配偶，包含了孩子，包含了父母，这真的是千古年来家庭分子对家族的信任跟忠诚。那是因为过去的社会假设血缘血亲是最稳定最唯一的关系，但要知道现在的生活形态已经改变了，血缘关系真的不是那么的绝对。自然社会上出现了革新的定义， 就是呢希望能够以善待我的人就是亲人的看法。你曾经也是认真的思考过保险受益人一定要是家人吗？朋友知己是否可以当受益人呢？保险就是情感跟法律之间的安排工具，因为法律呢并没有规定保险受益人一定要是亲属、朋友、伴侣，照顾自己的人也都可以被指定为受益人。现在比较可以广泛的来这个认定认可，谁在生命里当中陪伴，谁就是最重要的角色。因此他在书里有说过一些方法，然后也大声的放送。如果你有所认知认可的话，受益人保险受益人是随时可以更改的，只要你认定他认为他生命当中那个陪伴最重要，他就是可以是那个最重要的受益人的角色。最近听说很多律师事务所啊，因为我现在看到那种平台也都会跳出一些快问快答，如何去迷思或如何去规避或如何去保障。我觉得这些资讯的交流都是一件好事，最重要的是你如何正确的看待它。那今天呢所推荐的书是由天下杂志所出版，作者是高艾伦，他的书名叫做《请允许我们身后财产自主》，里头有很多的案例，你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呢好好的来这个看一下参考一下。而呢他也在8月8号会进行新书发表会哦，下午的1点钟。新书发表会呢是在博客来书店，在临近捷运市府站，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到天下读者俱乐部官网去查询，而且是活动免费报名的。

0: 我是戴爱玲。进一段广告，精彩节目马上回来哦。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段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2: 欢迎收听心晴天气预报。目前受低气压影响，部分民众心情可能出现乌云密布、雷雨交加的状况，请注意安全。
3: 不过别担心，无论是狂风暴雨还是阴霾笼罩，只要一通电话就能为您带来温暖的阳光。拨打24小时安心专线1925，生命线1995，张老师专线1980，让心灵气象局为您拨云见日。广告由南投县政府提供。
4: 深呼吸，吐气。
1: 好，下课，谢谢大家。
5: 老师，你都神采飞扬，不用化妆就有好气色哎。
1: 运动重要，饮食也不可以马虎啊。像我就常吃高营养低热量的樱桃。
5: 樱桃？
1: 嗯，我都吃有美国雪山樱桃之称的华盛顿樱桃。华盛顿樱桃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铁、钙以及维生素 C， 是营养价值很高的水果哦。嗯，请你吃。
5: 哇，好甜，而且大颗又饱满呢。
1: 华盛顿樱桃甜度平均在19到20度，每一颗樱桃大约是50元硬币大小，新鲜采收后会空运来台哦。
6: 进口顶级庄园华盛顿樱桃，原价2400元，现在到城市广播网订购，超值优惠价含运费只要1880元。
7: 另外还加赠一盒新鲜小蓝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8: 刚学脚踏车的时候，总是觉得好紧张哦。爸妈在后面扶着我，要我勇敢地冲出去，并说慢慢的就会找到平衡感了。但跌倒了好多次，流了好多眼泪，我大喊着我不想再试了。爸妈要我不要放弃，再试一次，他们会在后面扶着我，不让我跌倒的。这样子的安全感让我鼓起勇气再次骑出去。哎，这次很顺利哦，应该是有爸妈在后面扶着吧。
9: 骑得很好啊。
8: 爸爸的声音在远处飘荡时，我才知道他们早就放手了。长大后我也体会到，人生就像在骑脚踏车，其实有时候是我们的害怕阻挡了自己，而只要多多练习，慢慢的就能够找到生活的平衡感了。
0: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2.9 城市广播。
10: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罗志祥的自我催眠，我很喜欢这首歌曲，他的曲周杰伦写的，这感觉是不是在送给我自己的一首主打歌？因为我昨天不是跟朋友在那个玩那个和谐粉彩嘛，然后就想到那种西藏的这个美景，就雪山的一个倒影哦。事实上那个倒影呢，你知道照片很漂亮，但如果真的要把它给画作，把它给粉彩起来，不是那么一件容易的事情。但对我最更有挑战性的是什么？就是那个反射镜面的一个部分，你的对位要很准确，不然的话根本就是乱七八糟。所以我在那边上上下下左左右右，有时候真的是超级搞不清楚的。还好朋友呢会及时的来补上，说齁、哦、你这不是在那边，你要这样子对位下来，在这边，在那边，在哪边齁、哦、但我昨天觉得呢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在刮那个雪，有没有雪崩的一个 feel、有可能你是用这个刀子刮，或者是那个笔尖，如果说有那什么自动铅笔，前面不是都会比较细，比较反正就是比较有那种涂刺感觉的东西去刮，但不可以刮太大力，不然就会破掉。我那边刮着那个雪崩，后来呢觉得非常的有成就感，因为就想到了米果饼干上的那种糖霜。我自己又觉得，我朋友都说有时候真的很被我打败，很多的联想都跟吃有关系，但我又偏偏不是那么的爱吃，尤其是甜食啊，除了肉之外，所以他们都觉得说这种联想真的非常非常的诡异。我说没有关系，然后呢我们就问了就是周遭的一些朋友，看他就是我们三个人一起画那个镜面反射的那种感觉哦，然后很多人都看不太出来，没有办法解读啊，我只好自我催眠的安慰说没有关系，这才是未来大师的作品，表示我离艺术越来越近了。为什么总是这艺术上的一个标签就是想不懂看不明白，就是一种艺术哈。这自我催眠的功力，我自己觉得好像我也还蛮强的。好了，下午的3:30，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稍微在空中陪伴着 Dios 三个小时的城市舒服嘞。我们再来看几则消息哦，尤其是几个暑假旅游的旺季哦，还是呢稍微的要提醒，因为最近呢航空燃油价格上涨了，国际航空公司国际航线客运燃油附加费从呢下礼拜8月9号就过完父亲节，8月9号开始调涨哦 ，up 好、哦、是涨哈、哦，又要再多付钱了。短程航线调涨为30美元，大概是新台币969元。长程航线从71.5美元调涨成为78美元，大概是新台币2520元。也就是说，每个人出国的费用大概增加了新台币210元。好、哦，你不要看一个人210，一家四口就越来越多，还稍微的要注意一下调涨。而另外呢，哈日族 OK 日元呢有这个就是稍微的已经不在那种我们所期待的什么 0.19 那种甜甜价，有没有？据说今天重返 0.21 字头哦。那呢换算，因为以前我们换算都是你可以多几张迪士尼的票，你可以多吃几碗一兰拉面，我这样算起来能够非常非常爽度的。但现在呢因为它有回弹了一些，所以如果以新台币10万元换汇的话，相较于哦今年六月份的新低点，大概可能就是0.19那些甜甜价吧，就少换超过了2.6万日元呢。哇塞，好，所以你看暑假又有很多人可能就是亲子行，好，就会去日本，所以呢这方面可能就稍微的有一些些的影响啊。不过这也让我想到了，就是之前我朋友说哦，最容易晋升百万富翁感觉的就是换日币，他就有好几个百万，然后不过还好，有些人在那边抉择，你去日本玩到底要先用自己换的日币现金换，还是就是储值卡或者是信用卡，因为信用卡跟储值卡的一些回馈啊，可能那个趴数也都还蛮不错的。所以有时候像我周遭朋友这几次的这个往返日本呢，都说日币还是先留着，尽可能的就是刷卡，因为那个换算的优惠比较好一些些。然后我都会想说那日币到底要留到什么时候，还好现在有弹起来是吧，所以你还
还可以保有日币百万富翁的那种头衔跟感受啊。不管，反正你自己去算，你出国划算或出国最方便就好了。但现在最近也许啊，那些专家都评估大概是这一个月上下左右吧，好，可能啊换日元，就是也许不是换日元的最好时机啊，就让你参考咯。好，最近天气很热，我们都知道要这个防晒多喝水，但呢参考了专业医师黄轩的提醒，他说不是只有白天，因为通常我们就是说白天太阳很晒，务必要防晒多喝水。他有做了一个郑重的一个提醒，因为可能大家比较忽略，因为晚上可能就比较凉，对不对？他说晚上其实依然还是很热的，甚至参考了研究显示晚上的高温本身就是死亡率的独立危险因子哦。而你即使把这个白天的高温纳入影响分析，他说夜间的高温还是会增加像是这个心血管疾病、中风等风险，所以不仅仅啊，这白天格外的注意，晚上也是。那除了呢舒服的好开冷气的一个舒服度，还有电扇的辅助补水，还建议哦，你也许可以冲个凉再睡觉。为什么晚上的高温会比想象当中还要更危险？还有呢，你比较容易忽略，因为他说白天流汗散热之后啊，你原本就会期待哦，晚上核心体温会下降哦，就是心跳变慢了，血压下降了，修复受损细胞，深层睡眠，恢复体力。但是如果你没有那么快的察觉，包含了可能你自己的啊这个身体的状况，还有整个屋内啊，比如说你的环境那个状态，如果还是维持高温的话，你就根本就是不得休息哦，就像是那种引擎运转而不能够关机，可能会持续会脱水，或者是心脏负荷增加，肾脏血流下降，发炎反应持续，睡眠品质变差。所以呢，它也许不会有很明显很早期的警讯，但你只要觉得任何的异样就不要硬撑，有可能头痛、头晕，还觉得很疲倦、很累、恶心，大量的流汗，尿量变少了。万一如果再出现那种什么意识混乱，这个抽搐啊，体温超过40度的话，铁定要赶快的去做医治，好吗？所以呢，不仅仅白天要防晒多喝水，要记得要散热，然后晚上也是要注意避免高温。好，这方面讯息呢让大家呢参考咯。

喧嚣的城市，纷扰的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0: 娱乐来哈啦。
1: 好，我们来看几则方面的消息哦。最近应该就是电影都非常的强哦，这一片接着一片哦。除了我们刚刚说回忆杀的这个鲁冰花，像是奥德赛，那另外呢，最近的话题就是猪猪人了。好，超级英雄电影《蜘蛛人：重生日》上映呢，第一个礼拜周末呢是席卷了全球票房哦，惊人。新台币277亿元，全球票房哦，就整个的一个震撼，也写下了全球影史第二高开片的成绩，证明了蜘蛛人依旧是漫威最具票房号召力的超级英雄。好，它是第二嘛，第一呢就是复仇者联盟终局之战，而它第一个周末呢是这个新台币359亿元的一个惊人成绩。好了，大家都在想说蜘蛛人的就是丝毫都不退潮，他延续了上一个蜘蛛人无家日结尾，因为呢蜘蛛人就把他很重视的哈，比如说呢这个喜欢的人还有朋友，就是把他们的记忆抹去之后所发生的故事哦。那据说呢这个行销跟安排呢很好，因为他就吸引了旧影迷回归，也呢再次的证明蜘蛛人的强大，因为没有人感觉到蜘蛛人疲乏。最近呢这蜘蛛人也很夯，对不对？汤姆·霍兰德好，不仅仅这个奥德赛票房也是惊人，他自己的蜘蛛人票房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的。接着来看呢，这个也是很关注，就是韩国人气女团 TWICE， 他们刚刚圆满结束了横跨有19国81场哦大型世界巡回演唱会，然后最近呢比较关注的就是他们是否续约的一个最新动态。其中的队长智孝呢，他说很感性的发言说，最近的心情真的比较沉重，所以呢这个沟通的时候都会很谨慎，但是也很开心的也要跟这个粉丝见面了，带来这超大惊喜呢，这个高雄2026的这个 Waterbomb 他们呢也会进行特别压轴的一个演出，跟大家相约9月12号他要空降高雄了。另外一个呢，这个阵仗也很强的，就是2026的火球季哦。那之前有聊到像 Dragon Ash 还有这个灭火器，然后呢金光闪闪有金曲新人加入了，包含了新人陈贤进还有泰宇哥和 Pia 也都点头加入阵容咯。这礼拜8月8号父亲节，父亲节有新歌来听听啊，这些呢有的是这个刚刚成为新手奶爸的，然后呢也有成为那种什么二宝爸的嘛，好，然后可能有一两年吧。91的成员建制就以爸爸为主题推出了新歌，好，每个人都想要像超人爸爸一样 Super Daddy。邀请的伙伴呢像是欧巡高文轩，另外还有 MAS 23一起现身，而且还尬舞呢，就是超级奶爸的一个联动。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哦这一首歌曲，建制还有高文轩还有 MAS 23刚好在父亲节也可以变成父亲节的一个代表性的主题之歌 Super Daddy。

0: 读书追求 A 加，
1: 防晒要 SPF 50加，
0: 我手拿 iPhone Plus 打 game 订阅 PS Plus。
1: 哇哦，开心的追剧时光就点开 Disney Plus。
0: 为什么人类对家这么追求？因为多了 Plus 就是升级享受，升级竞争力。
1: 当世界一直在变，只有不断升级才能时时精彩，立于不败。
0: E Plus 应万变，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升级超越。

0: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梁文英，我在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1: 我们在现场互动来聊闲这个事情，是贤惠吗？还是盈盈美袋子？会内疚吗？罪恶感吗？是怎样的一个身份，怎样的一个心态，让你觉得你自己得不得闲？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你就是你，跟上来，准备微粉串门子。
2: 好，四点钟过后，我的微粉我的第二次跟上来，我们来串串门子。今天呢，串的门子呢是这个闲字，好，就是休闲的闲，闲下来没事的闲。以前闲着真的会被人家闲的，我自己那边想到我以前，我也觉得会不由自主的，我认定呢，就是不管哦，不管你是这个做事非常有效率，已经有挤为自己挤出很大的时间跟空间，再不然有时候就是装忙啊，就是明明呢就是闲得要死哦，但就是有点装忙。不管怎样的闲，我觉得那时候下意识的认知真的都是会被嫌弃的，觉得呢很懒散很懒惰啊，有点浪费生命。然后呢还会有一种就是呢会去觉得，为什么你闲的话你为什么不会主动的补位去帮人家忙呢啊，这有可能是发生在家事的分配上，有可能是在工作的分配上哦。所以以前对闲就是闲的这个人啊，会觉得真的不是那么正向的去看待。哎，现在不一样了，你知道那种心态上或者是那种想法上的一个变化。现在闲呢反而会让人家觉得很称羡，有没有？就是那种什么自由度，不管呢你真的是属于工作自由、财产自由怎样的一个自由。而为什么也会觉得有赞许的部分，铁定就是有效率啊，他的节奏或者他的规划很强，所以他可以为自己，就像我们说的，以前为自己挤出时间跟空间会被别人贴上黑标，会觉得不是那么的好。而现在呢反而呢就是政治招牌，非常的称羡有效率，然后再来呢会掌握节奏或时间管理。还有一种事情呢是可以让自己 balance 身心平衡，不是呢什么过劳死啊，或者是不懂得享受生活啊，是以后呢真的没有健康的身体或者是什么什么的一些纠葛，你就没有办法好好的畅游畅快的享受你的下半场人生了。所以你看以前的闲跟现在的闲，好，落差的确是很大的。我们今天透过星座宝宝的图示编辑群所带给我的一个想法，就想要跟 Dios 来聊一下，你真心觉得自己不得闲吗？因为常常都会说我好忙我好忙我好忙好忙好忙好忙，可能是在于你跟朋友之间的借口，你跟父母之间的借口，也可能是你跟老板同事之间的借口。到底真的有比张忠谋忙吗？有比郭台铭忙吗？有比 BTS 忙吗之类的，或者是奥德赛的演员到处宣传忙吗？对，那你为什么就是觉得说你自己都忙得没有时间上厕所，没有时间喝一口水，不得闲，是为什么？然后还有一个比较内心层次的来探讨交流，就是你认为自己可以得闲的心态上是偏罪恶感呢，还是觉得可以，我很值得，是可以欣慰的，是可以犒赏的。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星座宝宝编辑群所设定的人不能闲着，闲着反而会更累的星座排行，来参考看看。第一名金牛座，第二名摩羯，第三狮子，第四处女座，第五巨蟹，第六牡羊座，第七天蝎座，第八水瓶，第九射手座，第十双子，十一天平，十二双鱼座。就是你不能够闲，闲会更累，或者是闲你可能会忽然觉得放空到不晓得自己在哪里在干嘛，或者是价值意义成就成绩会落后。好，类似像这样子，我们今天来小小的来聊一下。先来说一下你真心觉得自己不得闲吗？我觉得以前的我觉得真的是不得闲的。为什么？那个心就比较野比较放，不是只有拼工作，有时候是拼情感啊，比如说你想要谈恋爱啊，你想要跟朋友在一起啊，去玩啊，去做什么事之类的。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真的会不得闲，但是不得闲也不至于像那种超级大企业家或工作狂那样，我是走那种比较佛系当中的不得闲。但我必须还是要承认哦，真的有时候那个年轻的时候，因为你可能也想要存钱呢，当然会想要买房子，或者是呢让自己可以随心所欲的去规划，比如说光一个旅行光买房子就不用那种就是愁眉不展，而且会觉得腰巴豆的那种 feel。 所以我觉得能够冲多一点点的零用钱不得闲，都是那样子的一个几率。

与机会，然后你会觉得是很光明正大的，甚至有一种觉得自己的价值很强。对，因为以前你就是副标嘛，就是闲着会被人家闲，闲不帮忙闲浪费生命哦。但我走的也没有像那种非常的爆猛性哦，我还走那种佛系的，就是我自己以为的不得闲的那个状况。最主要应该是希望能够就是多赚钱，然后那个心思是比较在外头的世界，外头的世界诱惑很多，然后就觉得不无聊哈，就是比较刺激性之类的。好，那是年轻啊。然后呢，现在你来看看哦，你认为自己可以得闲的心态，我觉得现在的方式转变的真的是比较可以放松，然后也想要让自己平衡，但有时候那种平衡得闲的一个心态上又很微妙。以前会觉得正大光明理所当然就是不得闲，得闲之后会有一些些的感觉好像有点空，但尤其是就是如果你成为一个照顾者的角色，那种得闲的心态上忽然觉得非常的内疚自责，跟是偏罪恶感的，没有错。哪怕呢你会觉得要身心平衡要喘息，是的，但你的心态上来讲，如果那时候的身份必须要这个肩负起着，尤其最明显的就是照顾者的一个角色的话，我会觉得呢偏罪恶感是比较多的。好，但你懂得呢去释放平衡啊，然后呢观念是正确的感觉之后，我会比较鼓舞，或者呢自己的调试跟调整会觉得是值得的，因为你真的是没有荒废，然后没有浪费，然后呢也没有过度的放松耍烂，你还是有做你自己的本分，你还是有做你自己可以去做的事情。 Why not? 值得。

0: 声。
1: 爸，上次买的黑米全部都吃完了。
2: 对啊，那个黑米的口感很 Q 又健康，真正不错呢。
1: 你看，我今天买了新的零嘴 ，OV 胖 ，no， 来试试看。
2: 哦，这和我们以前吃的 V 胖不敢换哦。嗯，黑米做的 V 胖，它好吃呢。
1: 这是用珍贵的黑米去爆香的哦，有丰富的花青素跟膳食纤维，越吃越香。
2: 咸甜咸甜不粘牙齿，今年就买 OV 胖来拜拜好了。阿伯去倒位买啊？
1: 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就好啦。
3: 城市广播网特别推出健康零嘴日式爆香黑米果，有南瓜子原味、南瓜子薄盐海苔、五行综合坚果三种口味，共五包，拜拜很适合。原价1500元，现在订购只要1080元，还含宅配费用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4: 嘿、hey, 年轻的你是不是也想秀出最样的自己，别再犹豫，有我有样，拒绝诱惑。第二届青少年短影音对嘴挑战赛，快拿手机用你的创意对嘴出拒绝诱惑的坚定态度，展现青春的无限可能。我是南投县长许淑华，只要你敢秀，舞台就是你的。8月16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城市广播官网查询。
5: 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3: 嘿、hey, ，你在高风险职场打拼，渴望职涯更上一层楼吗？
5: 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免费职安教育训练正式开跑，
3: 全额免费。是的，您没听错，教材、保险、餐点通通免费。
5: 学习营造起重机操作等关键技能，提升专业，保障您的职场安全。
3: 洽询专线：公安协会04-2633-6999。
5: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7: 主题呢，就是请第二次跟夏薇一起来交流分享一下德贤这件事情啊，他不是一个人。我想说会不会变成一个人呢，不是，就是得不得空，可不可以让你呢稍微的这个闲适一下下哦？你真心觉得自己不得闲吗？为什么呢？还有呢，有时候可以得闲的一个心态上会是有一种罪恶感吗？还是觉得我值得、哦、不竟然是要骄傲，但是我值得。我要稍微的补充一下，我说年轻的时候那种不得闲的一个 feel， 我都没有时间吃饭，我都没有时间喝口水，我都没有时间上厕所。我认真的觉得现在想起来真的是因为那时候没有意识到可以选择这件事情，我以为我是不能选择的，你不能选择这份工作的弹性，或者你不知道怎么处理它的弹性，然后呢外面的世界你也不知道，你就会觉得我想冲，我想跟我想跟朋友在一起，然后呢殊不知也许哈，这个空档很重要的情况之下，你就是你没有意识到，因此你就失去了选择权。现在我们不是常常都说，尤其是夏薇非常鼓励第二次，就是那种所有爱事的讨厌的厌恶的，你都尽可能的把选择权放在你的手上，是由你去做决定，而不是老是指着别人说你为什么不，你可以这样吗？你给我这样好不好？类似像这样，我就是说你因为那时候也许年轻，或者是类似像这样自我显学的事情哦，没有那么快哈，就是去吸收，然后也没有蔚为风潮去探索或者是去了解，然后适当的去运用。因此呢，我觉得那时候我都以为可能是既定的事实，而不是由我所选择的，或是受控的，或是被选的，所以我就要这样子的去冲去玩，连玩也都是、没有思考过、哦、然后就失去了这个选择权。现在比较可以得宜、比较可以这个适性抓取一些平衡，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好事，才认真说啊、哦，就是选择，不是吗？然后是你应该可以为自己去争取的，去斡旋的一种选择权。然后我自己觉得说，在平衡之余，其实我可以有得闲的一个时候，但偶尔我必须也要承认，就是当自己那个什么强迫症犯的时候，很难去抗拒，就会不得闲，然后又会更累。对， 对，我觉得这也是很妙，就是你自己要去抗争一下你自己的一个症状，明明就是已经争取来的得闲的一个空档，但呢你又因为某些强迫症，然后某些心理上的一个纠葛，你就丧失了这个得闲的一份礼物，然后你又会去冲，然后又会去瞎忙，或者是真正有好好的忙，然后就会嫌累，是吧？就是一种循环，然后就是一种不断的练习，然后再去找那个平衡点。这平衡点哦，不是只有中间才叫做平衡点，也许你是在前端，也许我是在三分之二，也许有些人是在后面，对吧？所以每个人的平衡点不太一样，不是都一定是要绝对的中间才叫做平衡。好了，来看一下陈梅。陈梅说他的确是不得闲的呢，好，完全就是个性造成。好，所以呢吃完饭收拾好要去洗碗，他心里头就说如果洗不干净，他先设定了他先设定了老牛就是洗不干净，然后老妈子还要再重新洗一次，倒不如就自己洗。好，为什么就是要去相信别人，给别人服务的机会，好不好？那种服务的机会跟服务的力量，或者服务的品质，好，就是也是要练久了，做久了，可能就会更加的精进，但不竟然会达到你的目标。就像我说的，每个人的平衡点不是只有中间线，好，有人可能是前端，有可能是后面。好，那另外陈梅说呢，如果真的有得闲的情形，有空档的话，他说他的心中是不会有罪恶感的，真正做事的人是值得好好休息的，稍作休息你还是会再去尽你的义务跟责任，再去做该做的事情。我觉得有时候会因为有感而发的是什么，社会上有很多讨论着照顾者跟被照顾者之间为什么那样子的一个爱，很珍贵的爱会锐减呢，然后呢会稍微的就是被消磨殆尽，有可能就是那个平衡点没有做好，甚至有时候会产生真的是很难去避免掉的一个罪恶感，或者是内疚跟自责。但事实上你必须要去导正一些些，就是唯有你自己好，你释出的能量才会是好的，好吧？好，再来看到的是呢，蔡玲觉得现在完全不会不得闲，而是会争取，或者是呢就是自己设定一些闲，然后闲的时候呢要开心的去想着自己去做喜欢的事情哦。以前呢真的会觉得没有自我了，会 always 小我，或者是 always 牺牲，然后呢如果都是凡事亲力亲为，真的是会做得很累，而且也许就是每况愈下，或者是呢越做不到你自己的要求，你是不是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负面的东西会累积更多？他说因为一直忙着工作，因为你都是有付出的，你是有精进的，闲下来的时候就不会有罪恶感，会好好的跟自己讲说不要紧啊，休息一下也是很值得的啦，

0: 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抢抢抢！
2: 买买买！
1: 进来进来！搜搜的贝门！宝岛钟表美村店，美村路一段140号，装潢前全馆世界名表破盘大特惠，
2: 品牌众多，款式齐全，原厂保证，全省收服，买表有保障。父亲节、
1: 情人节
2: 送名表，送到心坎里。
3: 大家好，我是彰化县长参选人魏平镇，彰化正能量，幸福有方向。魏平镇祝福您。
4: 阿龙，记得要提醒大家，移工宿舍和周遭环境要保持清洁，垃圾不落地，积水要倒掉，一起维护市容哦。
5: 没问题，老板。宿舍内外我每天都有落实循道清刷哦，空瓶跟水盆都收好了。
4: 太棒了，彻底清除积水容器与滋生源，才能落实防治登革热，保护大家的健康，
6: 维护环境卫生，远离蚊虫叮咬。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7: 哎，你白头发不见了哎，看起来好年轻哦。
4: 我自己染的啦，美发时空植萃染发乳，专利双剂包装，开多少用多少，遮盖白发或不染发根都非常方便，10到15分钟快速上色。
7: 嗯，而且无 PPD， 无阿摩尼亚，添加何首乌等多种植萃，染护一次完成。
4: 美发时空植萃染发乳，0800-785-678，0800-785-678。
8: 紧急通报，血库存量不足。
9: 系统提示 ：A 型 O 型血库低于安全值。
8: 任务需要你的加入，年满16岁，携带附相片的身份证件就能加入捐血行列。你的热血可能帮助多位等待输血的病人。
4: 捐血资讯及地点，请上台中捐血中心官网查询。
10: 这里跳水最好了，水够深。
11: 啊，可是我没有带衣服哎。
12: 不管了，先玩再说啦。
11: 好精亮哦，快下来啊！
10: 谁推我啦？
13: 这些声音在夏天很悦耳，这些水声在夏天很诱人，但要是没有注意安全，很可能从此沉寂无声，或是
4: 天气炎热，前往溪流、海边嬉戏玩水的机会大增。不过水中充满危机，一定要多注意。前往的戏水地点要合法，避免做出危险行为。不要落单，下水前先暖身，以及注意气象报告等等。还要记住救溺5步，也就是叫、叫、深、抛、滑。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多注意戏水安全，才能玩得开心又放心。
14: 城市广播网 FM92.9， 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 Della 叮当。

的铁粉陈梅刚刚有呼应哦，呼应就是照顾者跟被照顾者那样子的一个关系啊。他说照顾者真的必须要充分的休息才能够持久照顾，休息缓冲喘息是很重要的，千万不要自责，也不要有自那个内疚感哦。不过有时候呢，社会的那个观感的力量就会觉得说他居然还可以得闲，我觉得这种态度真的是很奇特。好，宜萱说呢，什么事情都要自己来，因此真心觉得不得闲，就是那种态度或个性吧。然后呢，如果有机会真的得闲的心态上，到底是偏罪恶感还是偏值得呢？是值得，因为你是这么的认真努力，是吧？好，再来看到安静说呢，如果闲下来不行，浑身不畅快不对劲、啊、所以呢、啊、就是那种老人家说的那什么热情然后劳碌命吗，甚至哦，这个看到边边角角的一个脏乱也要立马整理环境，就是类似像夏威有时候会觉得，就是我常常会想要去克服或者是减缓，完全克服是不太

才可能啦，可以减缓，就是那种强迫症的感觉。他说这样子才不会浪费生命，而且有时候呢不求人，不求人，我觉得去买那个不求人还蛮好的，因为毕竟有时候左手跟右手你就反折，没有那么整个歪掉。就是说呢，有时候也是怕麻烦到别人吧，干脆自己来比较顺手，之外好像也会比较能够达到你自己的标准，比较畅快吧。有时候因为我们是不是也常说你去教别人，好说浪费的那种什么口水啊，或者是那种心思跟心力，倒不如自己做不就好了吗？虽然真的有累一点，但是如果真的要平衡的话，还有呢，你可能要去引领带领那样子另外一番的一个成就，就是另当别论啊。但我觉得还是可以去做取舍，不要忘记了选择权在你手上。好，那觉得得闲的时候心态上是如何呢？是罪恶感还是偏值得？他说铁定是值得的，因为几乎你都已经习惯亲力亲为了，这没得说，对吧？好，文琪，巨蟹座的他闲下来很奇怪，为什么？因为他的脑筋心里头就开始去比如说未完待续的章节，那些情节戏剧的一个张力又要有脑补 ABCDE 这种 OS 啊，小剧场啊，就转得更累，是吧？然后甚至一度会觉得说啊，这样子是不是太无聊了，没有意义了，好像没有存在的价值跟没有用，就是高功能幸存者，去看一下现在很流行在讲到的高功能幸存者，用你的用处去评断你的价值，有时候听起来也会觉得还蛮伤心的。好，正好说呢，他是不得闲的，因为看到家人有什么困难什么需求，他会想要就是那种家人的情感连结，想要去帮忙，不能够眼睁睁的让自己好像感觉很休息，别人忙到一个不行。然后呢，得闲的心态是什么？当然是值得啊，因为人值得，情感值得，而且他就是有点像是就我们说的有这种少见的一个情怀，还是非常值得鼓励的，就是从以前到现在认定助人为快乐之本。好，绿鱼他真的觉得不得闲，一闲下来不行，我没有办法这样子允许我自己，所以要开始找东找西找事情做，哪里脏了就去清洗，就去消毒。好，就是因为自己发挥的很有这个价值跟用处吧，所以如果真的有那么得空得闲的时候，是偏值得，不会走歪到罪恶感那边。

0: 我的钱包啊，我找好久都找不到哎。
1: 哎，我们刚刚去缴电费不是还拿出来用吗？你要不要再找找看啊？啊，在这里啦。
0: 哎，对耶。哎，天哪，钱包怎么缩水变小了？
2: 想要解救你缩小变小的荷包，就从节约用电做起吧。养成随手关灯的好习惯，拔掉长时间不使用的插头，夏天调整冷气温度在26到28度之间，搭配电风扇使用，让空气流通。选有节能标章与环保标章的家电产品，改变生活习惯。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节约用电。

0: 来，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2: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3: 城市舒服嘞，舒服你的听觉。
4: 好，现在来到下午的4:40，城市舒服嘞，舒服你的听觉。最后一个 part， 我们再来跟其他的微粉交流分享一下闲这件事情。你自己不得闲吗？为什么？如果真的可以得闲的心态上，现在如何看待呢？是有罪恶感的吗？还是觉得没有没有，我很努力，所以是值得的？

0: 牛狮子寿星，好，是微粉小珍就是生日快乐。好，朱梅说呢，她真的觉得自己不得闲呢，哈，上班啊，工作，然后下班家事都自己包办，假日还要家务，不是洗就是擦。哎，为什么？你为什么没有选择权啊？好了，那另外他得闲，万一得闲的心态上是什么呢？他说忙完一切事情哦，必须要忙完哦，整理完之后放松得闲追剧，心态上是值得的，这样子一来就不会有罪恶感了。小冠觉得以前不得闲，因为闲下来就觉得不自在。哎，有时候我们都会说，哎，这闲下来就浑身不自在，到底是不自在去哪里了？然后等到你不得闲，忙得不要不要的，腰酸背痛的，你又里面挨挨叫。哎，那时候可能个性使然，或者是就像我说的，我刚刚有觉得是意识到说，哎，我忘记了，我是可以有所选择的。我就只是觉得说，那些都已经是注定好的，必须要，因此没有想到说有一些些的空间、时间是可以让自己去转换选择，只要你有选择。但他现在比较好咯，就是开心开心的成分很多，就好好的去得闲一下，不要再强迫自己，真的会累到不行。对于得闲的一个态度呢，当然是偏值得的，因为至少你都有每一份心思心力去完成那件事情。天秤天秤座也是不得闲，总觉得呢不让你自己忙碌一下浑身不对劲，可能就是有一种天生劳碌面，这就是一种官方说法，合情合理，大家都听得下去的理由。而另外得闲的心态最后还是值得呢，他说其实有一半一半呢，有时候觉得我已经忙完了，够了，要适度的休息，犒赏一下自己，那时候就会觉得啊，很可以，很值得，尬的，你做得很棒。但是呢，忙完自己领域的时候，又看你的好伙伴们、同事们，或者是其他家人们在忙碌的时候，你又会觉得有一点点的罪恶感，就开始在拔河了，拉扯。忙与不忙拉扯呢，就会有一些些觉得啊，可是我真的很累，可是怎么办，他们还在忙，我会不会不好意思。但我觉得以前会很明显哦，现在人的观念因为都活出了一个新时代，有没有，我就会觉得说，哎，这种观念可以带动着长辈们，大叔大伯大婶阿姨们也可以跟着去学做啊，这样你也会轻松一点，对不对？就是用整个大环境整个世代的一个冲洗，好，就是现在的状态，这个才是还不错的一个常规跟本分，然后就会稍微的撼动一下，这个撼动不是说你整个是歪掉，没有，只是调整那种新时代新世代，也变成了你一个很好很好的借口跟理由，顺应他们，跟上他们的节奏。天蝎方是不得闲，因为闲下来被看到哦，人家会觉得哦，你很闲哦，你有空哦，然后因为你又很靠谱，又很多的一个信任，自然就是啊，不然你再多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闲的心态呢，适时的闲，适度的闲，他会觉得是认可的，值得的，然后也算是那种犒赏，有没有嘉奖。但如果那种心态是摆烂的状态，真的没塞不行，罪恶。王云觉得自己不得闲吗？不会，他觉得本分的事情做完，比如说家务事啊，你要扫地洗衣煮饭就好了，然后不然的话再轻松一点点，尝鲜就可以去外食。严格说来呢，我觉得他好可爱，严格说来呢我是蛮闲的，有空呢就帮女儿顾一下孙女，这一刻的那种闲得闲蛮闲的，他说就是他的日常啊，为什么要有罪恶感呢？那偶 偶尔也会有忘记的时候，比如说节日节庆很多忙拜拜，如果你真的没有帮到忙，没有拜拜，反而会觉得有罪恶感，是对神明有罪恶感，对祖先有罪恶感。但基本的媳妇的责任他都有尽到，好不好？应该普遍来说还是属于值得的。福美觉得闲不了，因为从年轻的时候就一直忙碌，为家里头，为生活房，这个要还债务，真的就像陀螺。有时候如果忽然得闲得空了，休太多天没有出门旅游，会觉得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就是以前人家会设想你的退休生活要怎么办呢，没有重心，没有寄托，那个心会慌会乱。小水金牛座真的不得闲，要学的那个手工艺的作品好多，家务事也好多，还有要照顾亲人。但是呢，仔细的去看一下自己的心态上来说，是忙得不亦乐乎的，所以做起来还是有幸福感觉的。但他也会找空档好好的爱自己。中强觉得不得闲，得闲会胡思乱想，会内耗，会忧虑，所以呢必须要把空档给塞起来，塞满相些事情来做。得闲的心态呢是值得，因为就是现在的一个状态之下，换一下思考的一个频道，接受自己吧，值得的，你有做。世宗真的闲不住，然后呢就是工作狂，而现在体力差呢，职位没有那么高，所以呢有放松一点点。然后针对得闲的心态上呢，他觉得是偏罪恶感的。我很开心的发现啊，我的唯粉都是有尽力的去做事情，对得起自己，做好本分的事情。虽然不得闲，但偶尔还是可以空档爱自己，追剧放松，吃喝。至于呢照顾者跟被照顾者的身份，我还是觉得给予你们强大的支持是值得的，值得喘息，因为你好，那个你重视的人才会好。谢谢第二次今天的互动。
1: 半边井水照人情，石板路面流雨韵，转个弯老街的面茶香正浓，不赶路我们在鹿港漫步。从8月2号起，每周日下午1点到2点，就在 FM92.9 城市广播推出的新节目《古镇的回声》，鹿港全感官文化传承，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的节目，要带您感受鹿港鼎盛的过往风华。主题跨越鹿港老字号店铺、家族故事、鹿港的宫庙、古宅、节庆活动、民俗禁忌、传统工艺、老街巷弄、名人、历史往事等等，每集都会邀请一位各领域专业级职人，要引领听众深入认识鹿港，让你在聆听这座古镇中的古宅、宫庙与巷弄砖瓦间的故事中，找到全感官的触动。另外，关于节目的相关内容，都可以上官网、脸书查询，还有 App、YouTube、Podcast 等平台，也可以连结收听得到哦。

好的，三个小时的城市舒服雷，稍微一些锁定有所空中陪伴咯，留言点歌推歌推主题请到 DJ 小薇粉丝团，待会呢在这个 DJ 小薇粉丝团也会公布赠书的得奖名单，有玩赠书活动的喜欢阅读的朋友就来看一下自己有没有中奖吧，就这样子，明天我们上线见啦， See you and 再见。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舒服的旋律，自在的心情，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欢迎收听《城市放轻松》。好的，8月3号下午的5:01，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北部90.1，中部92.9，南部97.1。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我是陪伴你的 DJ Iris。苏慧伦因为台剧《欠你的那场婚礼》，让更多年轻人认识他哦。那经历过90年代的人就知道他当时有多红，《Lemon Tree》、《鸭子》还有《傻瓜变身》三部曲，哇，当时真的是红翻天了。《傻瓜》这张专辑我也有买，他的发型在当时也是引领流行。

0: 台湾中油撑起台湾能源的每一天，
1: 致力稳定供应油气，并全面启动能源转型，天然气、地热与氢能，积极布局低碳洁净能源。
0: 同时，台湾中油多元供应低碳产品，永续航空燃油 SAF 并完成自有油轮添加海运升值柴油测试。
1: 从稳定供应能源到引领永续未来，
0: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以上为台湾中油广告。
2: 大家好，我是彰化县长参选人魏平正，彰化正能量，幸福。

0: 福有方向，魏平正祝福您。
1: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 12% 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 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2: 想体验到底台中农村魅力，外埔水流东休闲农业区下半年活动精彩登场，有亲子食农与趣味 DIY， 走进田间认识在地农产，还有浪漫红酒音乐季，在乐声中享受微醺惬意，另有低碳游结合自行车与生态，深度探索外埔。欢迎追踪水流东休闲农业区粉丝专页私讯洽询。台中市政府农业局广告。
3: 紧急通报，血库存量不足，
4: 系统提示 A 型 O 型血库低于安全值，
3: 任务需要你的加入，年满16岁携带附相片的身份证件就能加入捐血行列，你的热血可能帮助多位等待输血的病人。
5: 捐血资讯及地点请上台中捐血中心官网查询。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

戏剧主题曲《天后叮当》这首《记忆咖啡》也是戏剧《欢迎光临二代咖啡》的主题曲。好，那萧煌奇最近有一个莫名的传闻，就说他即将升格当爸爸，说很多人恭喜他，但是呢他自己有发表声明哦，强调老婆目前没有怀孕，也说如果有的话一定会告诉大家。

来自萧煌奇的好好先生。好，这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15，接下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首先是今天下午有收到这个警报吗？2026年城镇韧性演习首度纳入行动网络降速的演练。那演习期间呢，手机的 4G 跟 5G 上网都会降速30分钟。北部是8月13号实施，那中部则是8月10号，其实都是下礼拜哦。但是呢，这个距离演习还有一个礼拜，今天下午2:30国家警报突然大响哦，大家都吓到哦，一看才发现，诶，是预告下周的降速演习，诶，真的不少民众都吓坏了。更有网友，诶，正在开车就会被吓到，想说发生什么事哦，就觉得说，诶，这种非紧急讯息是不是可以一般公告就好了，又或者是发简讯也是可以的哦。好，那接下来是今年就是115学年度分科测验的成绩正式公布了。大学入学考试中心呢也同步发布各科的顶标、前标、均标、后标跟底标，就是5项的成绩标准。统计显示今年呢是以生物科表现最亮眼，顶标有高达54积分，是所有科目最高的哦。那数甲则是以44积分垫底，成为顶标当中最低的科目。整体来看，今年报名人数是39213人，比去年增加23人，非应届考生占了18.24%，略低于去年。好，那接下来关心天气。今天各地炎热，高温大约32到35度。新竹以北、中南部近山区以及花莲呢，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午后南部其他山区则是有雷阵雨的形态。那第13号台风白海豚持续逼近，中央气象署呢今天上午表示，台风在向西移动的过程中呢，7号到9号，也就是周5到周日，是最靠近台湾的，可能是维持中度或者是轻度的大型台风。那由于它的暴风半径大，不排除最快在7号下半天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预估8号、9号影响最剧烈，北部山区要严防局部豪雨。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水妹，这个新手机啊，未少钱哦。
2: 一支免钱。
1: 那有这么好看的代志？
2: 不要啦，远传替你省。现在到中区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门市，月付599，多款手机零元带回家，
1: 还能再拿两下好礼，有喷雾风扇、保冰折叠椅、行李箱任你选，最高现赚将近20000元呢。
2: 新远传好体验，网络大升级，
3: 好礼五高升啊！
2: 详情请洽远传门市。
4: 嘿、hey, 年轻的你是不是也想秀出最样的自己，别再犹豫，有我有样，拒绝诱惑。第二届青少年短影音对嘴挑战赛，快拿手机，用你的创意对嘴出拒绝诱惑的坚定态度，展现青春的无限可能。我是南投县长许淑华，只要你敢秀，舞台就是你的。8月16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城市广播官网查询。
5: 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6: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7: 还在烦要读哪吗？
8: 对啊，选择障碍发作中。
7: 哎，看过来，朝阳进修部单独招生，超简单三步骤直接购，免报名费，每人可填两个志愿，免笔试只需书审。
8: 真的假的？朝阳太赞了！
7: 学费负担低，上班族也 OK。报名直到8月14，错过真的会哭哦。
8: 详情请上朝阳科大官网查询，或洽04-2333-1637。
9: 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 92.9。大家好，我是艾怡良。

陶晶莹这首《青春》，感叹青春的流逝，真的啦，年轻真的是本钱，所以不要太荒废光阴，是可以有很多时间可以蹉跎，但是真的是不要太过荒废啦，想做什么就勇敢去做。好的，城市放轻松，今天星期又到了开心开杠的时间了。那今天的互动主题就是你最讨厌的便当配菜哦，这个是应该很有得奖哦。那个人呢，身为一个好命媳妇，我的午餐大部分呢，目前为止大部分都是吃可以吃到婆婆准备的饭菜，所以她准备饭菜我大部分都是 OK 的哦。那就是中午的时候吃饭，就是也是会看看同事的那个便当菜，因为同事会一起揪团就订便当啊，有时候就会看到自己很不爱的便当菜，然后那时候看到说，他们都知道我不吃便当菜，就说，好家在你没有订便当，对不对？我有时候就会很庆幸自己不用订便当了哦。所以呢，你最讨厌的便当配菜有哪些？欢迎来留言分享吧。想要分享的朋友呢，就请上脸书搜寻 DJ Iris， 一起来留言盖大楼哦。

0: 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上达上达上达汽车，
2: 在地深耕43年，专营进口车优质车行，上达汽车，事故车
3: out，
2: 泡水车
3: out，
2: 调表车
3: out，
4: 定型化契约，全车保固，第三方认证。
2: 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1: 脸书搜寻上达汽车。
5: 公司要调整人力，资遣相关作业不能出错。
6: 放心，以就业服务法规定，员工离职前10天要完成资遣通报。
5: 流程会不会很麻烦啊？
6: 不会，台中市政府劳工局线上资遣通报系统，使用工商凭证，操作简单又快速。
5: 好，依法办理最安心。
6: 资遣要通报，职场更友善。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7: 哇，是紫红色的樱桃哎。
8: 这是由彩虹河谷红宝石之称的华盛顿樱桃，樱桃经过雪水灌溉之后，需要人工细心呵护。
7: Amazing！ 哇，好大颗哦！
8: 华盛顿樱桃是9到9.5肉等级，每一颗樱桃大小约是50元硬币，来吃吃看。
7: 哇，好甜哦，超 juicy 的！
8: 华盛顿樱桃每颗甜度平均在19到20度之间，比一般市售樱桃17度还要来得甜哦。
9: 这要到哪里才买得到？
8: 美国华盛顿樱桃在采收后低温空运新鲜来台，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就可以订购喽。进口顶级庄园华盛顿樱桃原价2400元，现在超值优惠价，含运费只要1880元。
9: 另外还加赠一盒新鲜小蓝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11: 好的，继续来送上，这是萧晓轩跟韩庚的合作《最佳听众》。那待会还有城市交通观测站。

0: 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36，欢迎收听今天8月3号的城市交通观测站的节目，我是交安女神阿瑞，
1: 我是交安哈宝宝哈德。
0: 好的，马上先来关心目前路上的即时路况。首先是在北部地区，国道3号南下，在中和出口这边是健康路，这里目前车多。接下来在中部地区，台中市的河南路往台湾大道过青海路外侧车道在施工，所以目前车多，以及在南部地区，高雄市的楠梓区凤南路往国道1号楠梓交流道南下入口这边目前是车多。好的，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
1: 好，交通新闻方面呢，首先是一幕惊险的画面哦，它发生在嘉义垂杨路段的一间幼儿园附近。
0: 嗯，
1: 对，那日前呢，有一辆车转弯之后啊，竟然从左后车门是掉出了一位小朋友，
0: 哇，
1: 跌坐在马路上，不是掉货物哦，也不是掉什么，就一个小朋友掉出来，
0: 一个人就这样飞出来哦。
1: 对，那
0: 其他好可怕哦。
1: 其他用路人就看傻眼了哦，直呼说太危险，太离谱了，
0: 真的。
1: 对，那家长也赶快下车把孩子一直抱回车内哦，还好后方没有车辆紧接过来哈，不然的话孩子恐怕已经被碾过去了。对，那这边车流量其实不小，还有很多公车经过，实在是替这个小朋友捏把冷汗哦。
0: 真的，那警方表示，你看小孩为什么会掉出来？真的是有非常大的可能性，他是没有系安全带，或者是没有做安全座椅哦。
1: 对，
0: 那警方表示，驾驶呢，就是在未满12岁的儿童，未依规定安置在安全座椅，又或者是乘坐在后座，也没有使用安全带的话呢，这是可以处驾驶人新台币15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锾哦。所以呢，这名粗心的家长必须会收到这个违规的罚单啦。对，那其实呢，汽车通常啦，就是都有安装在后门，就是侧面的这个儿童安全锁，就是锁上之后，里面是开不了车门，只能从外面打开。这个主要的功能就是要防止车内的小朋友可能在行进当中，有时候小孩真的是他还不受控的时候，就等等，然后不小心就把车门打开了。那其实我知道有这个功能，但是我从来都没有用过。我也不是说我小孩很乖，但是就是可能是我们都不会让他一个人坐在后面。
1: 你说自动锁的那个功能，
0: 对，就是那种从就是里面打不开，外面打得开的那种功能。
1: 对，
0: 我知道有这个功能，但是我从来都没有用过。有可能是因为我们都不会让，比较不会让他自己坐在后面，
1: 因为有那个气座的话，其实就固定好了嘛。
0: 对，然后
1: 平常好像也会教啊，就是不要让他随便开车门。
0: 对，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基本上后座都是一定会有人去坐着，就是
1: 坐在外面，他可能在中，可能就是在内侧或者是在中间。
0: 对，就是至少我们没有发生过这样。
1: 对啊，那个通常只有按到乱按，就是按错了，然后奇怪怎么打不开的，那个时候才会去使用到这个功能。我自己是这样啦，可能我们家没有小朋友。
0: 对啊，
1: 是这样。
0: 所以真的啦，其实重点还是要让小朋友坐在安全座椅，又或者是坐在后座，而且要确实的系上安全带，这个真的很重要啦。那我们下个阶段呢，再聊相关话题哦。
1: 好，那接下来呢是暑假期间哈，那因为前往宜兰花东地区的车潮交通需求比较高，也造成了国道5号尖峰时段常有拥塞的状况产生，或是交流道排队回堵线，像我明天就要去宜兰工作。马上看到这个新闻，
0: 你真的在冒冷汗是吗？
1: 但平日应该还好哈，平日应该
0: 你要安慰自己啦。
1: 对，大概啦，大概。
0: 但是暑假的平日
1: ，Oh my God， 对啊，我忘记是暑假了，哇，你二次伤害。
0: 好了，
1: 这个导师第一刀，
0: 早点出门啊，早点出门嘛。
1: 童万节不知道结束了没哈？
0: 好像
1: 不知道，
0: 我不确定，等下查一下。
1: 可是不管有没有童万节，因为暑假宜兰确实是蛮塞的。
0: 对啊，
1: 哎，我没有想到这件事情我本来想
0: 早点出门啊。
1: 非常的伤水，然后想说啊，应该还好吧？
0: 你说可以睡饱饱再出门，不行啊！你早点出门，
1: 轻轻松松看一下那个东部的海岸风光就到了。
0: 你可能在车，你可能在停车场上看，是不是？
1: 不行！好，我等下我回去要赶快把整个计划再重新拟定一下了。
0: 对，
1: 哦，还好你有出这篇内容。对，反正呢，就是根据历年来以及115年暑假大数据的资料研判哈。暑假国道5号南向车流多集中呢？周五10点到7点，
0: 好像还好，
1: 晚上前早上10点到那个晚上7点，
0: 对。
1: 然后呢，礼拜六都是早上7点到下午6点，
0: 那整天呢，规刚哎，
1: 对，然后
0: 差不多，
1: 对，然后国道五号北上的尖峰时段则是在这个礼拜六的下午3点到晚上10点
0: 了，
1: 礼拜天的话是早上10点到晚上12点，以及周一的3点到9点，所以高工局建议用路人可以多搭乘公路运输。 书来分流，或者是利用走好时段以及节省旅行的时间，好走的时段去
0: 走。好走时段，对。那为了鼓励这个用路人搭乘国道客运代替自行开车，那国道五号呢是实施，就暑假的时候啦，会实施大客车专用车道、通行路肩以及不受移控管制等等优先通行的措施哦。同时呢，高工局在暑假期间除了说会适时的因应交通状况启动匝道移控之外呢，也是维持每周日苏澳到头城各个交流道北上入口的高承载管制。所以呢，高工局也是呼吁自己开车的民众可以多加利用这个国道五号比较好走的时段哦，就是呢礼拜五的南向呢，南下的话建议就是9点之前就出发哦。那如果说礼拜六的南下呢，则是建议6点早上你都是套餐都爱出门呐、啊，6点之前就要出发哦。
1: 没错。
0: 那周六的北向呢，则是建议中午12点以前出发。周日的北向呢，则是建议早上9点之前出发。周一的北向呢，这是建议中午12点之前出发啦。就是最好就是避开国道拥塞，然后可以节省你的行车时间哦。
1: 对啊，像我明天是坐大众运输，我
0: 才发现那就在车上睡觉啊。
1: 就国道有那个。啊，专用的车道，
0: 所
1: 以就可以超级大顺畅。
0: 对对，
1: 那等于是你从宜兰到台北，台北转运站的话，大概1个小时多一点就到了，其实很快。
0: 哦，那就还不错啊，
1: 蛮快的。
0: 对啊，不然就是一直塞车也是觉得挺痛苦的，考验你那个膀胱的忍耐力。
1: 而且也不贵，坐国道客运的话，其实
0: 现在国道客运蛮便宜的。
1: 对啊，所以100多块的样子，
0: 对，鼓励大家多多搭乘哦。
1: 没错没错。
0: 好，那我们先来听歌，待会再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我是问你，人生不能倒带，安全不能重来，开车乘车记得系上安全带哦。
1: 城市交通观测站，
2: 好的，时间来到是傍晚的5:46，欢迎继续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大家都说
3: 赞哦，
2: 我是 Iris 赞，
3: 我是哈德赞。
2: 好，那这个阶段呢，跟大家聊的就是小型车的后座乘客要依照规定系安全带，实施到现在已经有非常久的时间了。
3: 嗯，
2: 对，就是呢，在2001年开始是汽车的前座乘客必须要系安全带，那2012年开始是后座的乘客也要系安全带哦。
3: 哦，
2: 对，那时。其实这么多年这么久以来，当然我相信大部分的人呢应该是都有养成说一上车就先系上安全带的好习惯了。那如果说真的一直到现在还是不习惯的朋友，拜托了，还是要多加配合，不然不但会被开罚，最主要就是安全的问题啦。
3: 对，依照过去的研究分析显示哦，就是交通事故当中如果未系安全带致死率是超过了系安全带的 3.6 倍哦。那后座乘客未系安全带死亡率是有系安全带的 2.7 倍。
2: 对
3: 对，所以从资料上就可以知道了，就是乘坐汽车系好安全带，在万一发生碰撞等事故的时候，绝对是可以降低伤害的程度。
2: 嗯，
3: 它就是第一线保护你的东西啊。
2: 对对对对对 对,
3: 对，就减少了车祸死伤人数。
2: 嗯，
3: 所以为了自己的安全，真的要养成一坐上车，不管前座后座都要系上安全带哦。
2: 没错，那法规的部分呢，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的第31条的规定，后座乘客呢也应该要跟汽车驾驶人还有前座乘客一样，依照规定要系安全带。那如果说呢，未依规定系上安全带的话呢，一般道路会处驾驶人哦，是处驾驶人哦，新台币1500元的罚款。那高速公路或者是快速公路呢，未依规定系安全带的话呢，则是处驾驶人新台币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款哦。
3: 对，没错。那这个规定哦，主要的配套事项就是有包含了后座乘客应该要依照规定系安全带的小型车种类哦，有哪一些呢？有自用、营业或者是租赁小客车，还有小型客货两用车等等。
2: 对对对，
3: 那是不包括救护车以及幼童专用车。那再来呢，就是小型车后座负载超过4岁到12岁以下的儿童，应该要搭配使用经济部标准检验局检验合格、符合国家标准的汽车用儿童保护装置，也就是幼童用座椅或者是学童用的座椅哦。
2: 对
3: 对，但如果体型可以正常系安全带的话，就不用加装辅助坐垫了。
2: 没错，
3: 这样看起来是到他说12岁以下嘛，大概到小六。
2: 小六，
3: 如果你没有特别大只，
2: 嗯，
3: 还是需要用这些辅助的工具的。
2: 对对对，小六真的，我觉得身高其实差距很多
3: 哎、
2: 欸，有的、
3: 啊、
2: 有的真的就很高，小六
3: 已经160了那种
2: 哈、哦，你知道吗？
3: 对，有哎、欸，
2: 小孩如果身小六的小孩如果身高167，他会在小学生当中超级无敌的突
3: 破特立鸡群。
2: 对，我妹妹的同学就是有那种身高真的就是就167，我就直接跟他说，哎、欸，你不觉得你很突兀吗？他真的超级的无敌的高一个。个女生，那种女生小六167，那上国中就可以长到175，你知道吗？吓、
3: 啊、
2: 死人了，
3: 那个
2: 大巨人，你知道吗
3: ？Model，
2: 好恐怖、哦，
3: 那个学校篮球队的，
2: 对，
3: 真的。
2: 然后他就说打篮球的时候都不好意思垫高，因为他只要一垫高，大概就快要碰到那个篮筐。
3: 就他完全可以把手举起来，然后小朋友都抢不到的那种，
2: 完全就制胜，你知道吗？
3: 对啊。
2: 然后就我女儿跟他站在那里，我就说：“哎、欸，你们真的看起来不像同学、欸，就完全就差很多这样子。”所以真的是
3: 像这种体型就不用，就应该就不用那个辅具了。
2: 就不需要
3: 了，
2: 他就是拿系安全带就好了。
3: 对对对 对, 對,
2: 對，他小只也是有那种，就是小六大概可能137公分、那
3: 個、啊，也是有，
2: 也是有。你就是一定要就是
3: 国中才开始长。
2: 对，很多人是到国中，所以这体型落差很大，你一定要根据他的体型为他准备适合的安全用语，或者是就是要或者是系安全带哦。对，那再來如果是孕妇呢，也要依照各个厂牌车主使用手册来正确的系好安全带。那如果是使用3点式安全带的时候呢，就是要把腰带放在腹部下方，免得说哎、欸，万一什么紧急刹车甚至是撞击的时候，可能会压迫或者伤害到你的腹部这样子。
3: 对，另外呢、还有就是计程车驾驶人已经尽到了告知义务、哦、那乘客还是没有系安全带的话，就是乘客 要吃罚单、
2: 嗯、对对
3: 对而且呢大客车的乘客也一样要系安全带、哦、
2: 对，
3: 那一样是司机宣导，但是乘客自己不遵守的话就自己要受罚、哦、
2: 没错。那当然也是有通融的状况，就是呢如果说小型车的后座乘客他是有医疗机构的证明，就说哎，他可能有些特殊的状况，他是没有办法系安全带，又或者呢是坐计程车的时候小朋友需要坐辅助座椅才能够依照规定系安全带，但是呢可能计程车本身是没有提供座椅、哦、这个就是有通融的空间啦。
3: 对，除了这些特殊的例子可以通融之外呢，大部分的民众、哦、就请配合遵守。
2: 对
3: 对
2: 对
3: 对,
2: 对,
3: 对、嗯、安全还是最重要的目的啊。
2: 没错，
3: 那规定呢并不只是规定，而是要让大家能够养成安全驾驶跟乘坐的习惯、
2: 嗯、
3: 这样上路才有保障哦。
2: 是的，
3: 嗯，那今天就先聊到这边，城市广播网交通部跟公路局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2: 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喧嚣的城市，纷扰的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0: 违反传染病防治法裁罚10,000元。高雄卫生局表示，为了防范本次疫情发生，高雄防疫团队已经进行个案住家环境滋生源检查、紧急喷药、环境整顿等防治工作，也进行民众卫生教育宣导。目前两人都住在住院防蚊隔离当中。115学年分科测验成绩今天公布，上午9点开始开放查询，成绩单也同步寄发。大考中心并公布各科五标成绩的标准。另外，大考中心也指出，考生如果想要申请成绩复查，可以在今天9点到8月6号的下午5点期间，到大考中心网站申请，并在期限内完成缴费。至于成绩复查结果通知书，将在8月13号寄发，当天上午9点开始提供网络查询。2026第二届台湾杯火箭竞赛在8月2号于屏东县牡丹乡旭海科研火箭发射场圆满落幕。副总统萧美琴、屏东县长周春米、国科会副主委林法正以及国家太空中心主任吴宗信共同出席，也表扬优异的青年团队，见证台湾新世代以创意、技术跟行动力勇敢逐梦太空。副总统萧美琴表示，进军太空已经是国家重要战略方向，人才培育也是产业发展基础，科学进步正是来自一次次尝试以及修正，青年不畏失败持续突破的精神是本届竞赛当中最令人动容的地方。中联毒油案件，外界最新质疑台糖在5月份就检验发现中联的粗油苯偏皮超标，却没有通报主管机关，为何不开罚？对此，卫福部长石崇良则表示，台糖当初验到的是脱胶原油，这属于原料部分，依法并没有要求强制通报，与南桥明知食用油品超标没有通报情形不同。石崇良表示，台糖也落实自主管理，在各项节点做严格控管，今年已经自主检验12次，高雄市卫生局也抽验12次，加上食药署进行8次样本抽验，总计32次都是检验合格。而当时台糖没有允诺收购的超标脱胶粗油，至今也都还存在中联油脂厂商，并没有释出到市场，欲请各界放心。
1: 以上焦点新闻由台视新闻部与城市广播网共同提供，我是林一如，谢谢您的收听。
2: 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我是安心雅。
3: 水妹，这个新手机啊，未少钱哦。
4: 一支免钱。
3: 哪有这么好看的事情？
4: 不要啦，远传替你省。现在到中区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门市，月付599，多款手机零元带回家。
3: 还能再拿两下好礼，有喷雾风扇、保冰折叠椅、行李箱任你选，最高现赚将近20,000元呢。
4: 新远传好体验，网络大升级，
3: 好礼五高升啊！
4: 详情请洽远传门市。
5: 大家好，我是江宏恩，提醒大家，汽车燃料费已经改名公路养管费，只有换名称，缴纳的费用跟方式完全不变，请安心缴纳。
6: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提供。
7: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全铺断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8: 哎，停车也能赚回馈？
9: 当然，南投市点数经济购，下载南投停车帮帮忙 APP， 绑定信用卡自动扣款。
8: 有什么优惠吗？
9: 停车充电享18点数，还能折抵消费哦。
10: 南投市智慧交通再升级，科技服务让生活更便利。
9: 以上为南投市公所广告。
11: 哎，你白头发不见了，看起来好年轻哦。
9: 我自己染的啦，美发时空植萃染发乳，专利双剂包装，开多少用多少，遮盖白发或不染发根都非常方便，10到15分钟快速上色。
11: 而且无 PPD、无阿摩尼亚，添加何首乌等多种植萃，染护一次完成。
10: 美发时空植萃染发乳，
9: 0800-785-678，
10: 0800-785-678。
1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蔡健雅这首 Deja Vu 表达的是似曾相识或者是一种即视感。好的，这里是城市广播网，你收听的节目是城市放轻松，我是 Iris。 接下来送上这是 IO 乐团的抒情摇滚2014少了一个你。

0: 大家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蕾丝，让格蕾丝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蕾丝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蕾丝。
2: 欢迎收听心情天气预报。目前受低气压影响，部分民众心情可能出现乌云密布、雷雨交加的状况，请注意安全。
3: 不过别担心，无论是狂风暴雨还是阴霾笼罩，只要一通电话就能为您带来温暖的阳光。拨打24小时安心专线1925，生命线1995，张老师专线1980，让心灵气象局为您拨云见日。广告由南投县政府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彰化县长参选人魏平正，彰化正能量，幸福有方向，魏平正祝福您。
5: 欧米胖好假
6: 创新的古早味，欧米胖好吃又健康。
7: 欧米胖是用蒸过的西周黑米去爆香的优质零嘴，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成分天然又单纯，营养满满，长辈小孩吃都很健康。
8: 嗯，酥脆可口的自然风味，一口接一口哎。
7: 城市广播网特别推出健康零嘴日式爆香黑米果，有南瓜子原味、南瓜子薄盐海苔、五行综合坚果三种口味，共五包，拜拜很适合。原价1500元，现在订购只要1080元，还含宅配费用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韩佳丽这首 Sorry 表达的是结束一段感情之后内心那种混乱害怕受伤的心情。好的，继续带你回味到的是动力火车。哇，首张专辑的作品真的好经典，无情的情书。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1: 城市新闻报。
2: 你好，这里是92.9城市广播，我是黄如君，欢迎收听这一节的地方讯息。台中市政府将于8月8号上午10点到下午2点，在丰原区阳明市政大楼举办富士台中就业成功山县地区联合征才活动，集结台湾美光、旭东机械、细品精密、力宝乐园等20家在地优质企业，提供超过1200个工作机会，最高月薪上看96000元。欢迎有求职转职需求的市民朋友把握机会，踊跃参加。台中水南转运中心将于8月5号启用，为提供民众便捷转乘服务，并串联台中国际会展中心、绿美图、水南经贸园区以及台中国际机场、高铁台中站等重要节点。台中市政府交通局今天宣布，规划25、54、82、82沿、108、156、354、555、675路以及绿美图会展中心巡回公车等9条市区公车，自8月6号起优先进驻转运中心，同步协调23路公车延伸到中科管理局，打造水南经贸园区公共运输路网。随着消费者对食安意识的抬头， CAS、 产销履历等农产品验证标章已成为民众信赖的指标。台中市政府农业局表示，餐饮业者在使用相关文案时务必慎重，若产品未经检验合格，却在菜单、文宣或是店面标注相关文字，恐怕违反农产品生产及验证管理法，将面临新台币6万元以上60万元以下罚款。彰化县芬园乡由泡面土地公号称的大竹芙蓉公，因为以拜泡面、吃泡面求财、求平安远近驰名，不料这波中年油脂的致癌油也扫到泡面，芙蓉公人员紧急下架数款泡面品牌共150箱，以确保乡客食安。芙蓉公副主委表示，遭波及的泡面产品已经全数撤除，其余结缘泡面供应不受影响，民众可以安心食用。以上新闻由黄如君编辑播报。
3: 6点半了，你想好晚餐？

管春夏秋冬，也是好天落雨，你拢是某囝上大瓦课。你用青春拼实做，点点操劳，将来唔捌花一声苦，干那唔忙家里平安，全家伙也会当合乐。对年初拼个大，寒天扇风，热天流汗，无论遐个专家讲家山悬水谷大，你知影只有一双手、两只脚，实在做才有通食。人讲360行，行行出状元。不管是在办公室，也是伫外口走动，咱的社会因为有你更加兴旺。不过钱爱赚，健康嘛爱顾，趁即阵小歇困，留寡气力，路才行会久长。店家城市广播网祝福全天下的爸爸父亲节快乐！

0: 情会散，爱会变，聚散离合的世界，我们懂你的喜怒哀乐。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未曾离开，一直都在。
1: 暑假第五天，爸爸妈妈要带我回爷家，好期待哦！暑假第十二天，作业写完了，妈妈说可以约同学一起到海边玩，海水好蓝，好凉快哟。暑假第二十三天，台风来了，外面风大雨大，好可怕哦。暑假第三十六天，到了晚上还是一样，好热好热哦，哎，只想这样懒洋洋都不想动。
2: 不管是炎热的夏天、乘凉的夏天，还是大雨的夏天，一整个暑假都有城市广播网陪你度过。
3: 你好吗？我是 Diana 王时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2.9 城市广播。

好的，这是孔令奇的老派恋情。那今天星期一的互动主题呢，就是你最不喜欢的便当配菜，最讨厌的。哎，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话题，就有一些朋友都没有看过你来留言过，哎，就是这个话题就是很引起你的注意哦。好，首先是应该也是第一次来留言的香甜真哦，他说便当不要出现鱼，整个腥味很重，难以下饭。哎，可是鱼通常是主食，哎，对不对？比如说青鱼便当，或者是什么旗鱼便当、旗鱼排或鳕鱼便当之类的。那有些鱼，通常鱼会是主食啦，比较不会说是那个配菜啦齁。你说腥味很重，那就真的是我不知道是不够新鲜还是怎样，但是基本上目前我吃到的，如果是以鱼为主食的，或者是什么鲑鱼便当，基本上都还蛮新鲜的啦齁。好，再来是蔡朱梅，她说诶，今天图示看起来的菜色都很喜欢，还没有碰过不喜欢的菜色，很好养，诶，好棒好棒，不挑食最棒了齁。她说也喜欢，朱梅也喜欢，青椒、茄子、苦瓜、三色豆都喜欢。诶，你真的很棒呢，不挑食是最棒的哦。青椒、茄子、苦瓜我也都非常能接受，三色豆的话我唯一不能不喜欢的是那个，它如果是配青色的青豆那种我就不喜欢，可是它如果是配毛豆我是 OK 的哦。好，再来是陈正豪，他说最讨厌的配菜就是苦瓜，苦瓜真的比较苦，味道非常的不喜欢，不管是穿烫还是煮各种料理都会有苦味。苦瓜虽然退火，但是从来都没有吃过苦瓜的，诶，所以你没吃过怎么会知道它的味道，应该是有吃过所以不敢吃是不是？我觉得苦瓜真的，我小时候不敢吃，但是长大之后就突然开窍了，我觉得我好喜欢吃苦瓜，就是我就一开始我大概是吃苦瓜炒咸蛋，就是我觉得非常好吃，然后就是后来进化到就算是穿烫我也能接受哦，我真的是一只怪咖，我就这种菜很挑人吃的，结果我都能接受，然后我唯一就不吃青豆芽菜这样哦。好，再来是连义君，他说最讨厌的便当配菜就是三色豆和豆芽菜，对，三色豆真的很多人不太喜欢哦。好，再来是吴小冠，他说最讨厌的便当菜就是茄子，因为吃起来很软烂，超级讨厌。对，茄子就属于那种小时候，我小时候也是很害怕茄子的口感，但是长大之后突然开窍了，突然就敢吃了，而且我好喜欢吃哦，很喜欢那种就是那种红烧茄子，我觉得超好吃的，或者什么鱼香茄子、塔香茄子很好吃。我也是后来进化到就是连那种我婆婆用穿烫的那种茄子，真的软软烂烂的，然后就是纯粹沾酱油我都能接受哦，我也真的是一个怪咖哦。好，再来是钟强，他说讨厌的配菜有青椒、苦瓜、辣萝卜干还有面筋。好，青椒、苦瓜我可以接受，辣萝卜干基本上我觉得它只是边边角角的一个就是可以不要吃的东西啊。面筋我也觉得说有些便当菜会有面筋，我实在觉得很不能理解为什么便当菜为什么面筋可以当便当菜，对不对齁？好，再来是林多福，他说最不喜欢吃的就是青龙椒还有硬豆料理哦，就是那种黑黑的豆是不是齁？他说午餐是吃工厂厨房准备的午餐，没有办法挑出来不吃。硬豆料理就是他会通常都是那种可能是就是跟那个豆腐，最常就是跟豆腐一起煮啊，有的是还有那个好一点的会跟那个什么鹅啊一起煮，对不对？我可以接受，我就不要吃到那个黑黑的豆啦，就是吃那味道我是还觉得可以接受的哦。好，再来是张玉正，他说最讨厌的配菜是四号是什么？四号是哦，青椒也是很多人不吃，对不对？他说丝瓜反而是最喜欢的前三名，丝瓜我没有爱，但是不至于到完全不吃啦齁。然后再来是宜轩，他说最讨厌的配菜有苦瓜跟酸菜齁，然后说青菜基本上都爱吃，苦瓜是不敢吃，酸菜是不喜欢吃。酸菜我觉得有的酸菜炒的甜甜的我倒是还蛮喜欢吃，因为像是卤味的那种配的那种酸菜，像将军卤味配的那种酸菜我就很喜欢吃齁。然后再来是Anna Shoots 这样念吗？他说小时候蛮讨厌青椒的味道，长大之后居然就不怕了，也很妙。而且长大之后呢，蔬菜几乎都会吃哦。看到同事挑食，反而会觉得说，为什么不试试看每一种食物的美味呢？但是很怕的话就是很怕，对不对？也很特别，对，就是这样。你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嘛，这不能勉强哦。好，再来是淑慧，他说虽然不常吃便当，但是很讨厌的配菜是青椒跟青江菜，还有一种绿色不辣的辣椒炒小鱼干啊。你说的是那种什么黑黑？
什么什么青那叫什么青龙椒是不是齁，对，那个我还蛮喜欢吃的齁。他说所以如果要买便当的话会自己夹配菜，就是会找那种可以自己夹配菜的店家，对啦，就是自己选菜，然后自由性比较高啦齁。再来是苏勋劝，他说不喜欢不爱吃的便当无法接受的是茄子，然后他分享的是去年搭联航的飞机餐，实在是不怎么好吃的样子。哇哦，你这个便当哦，不是便当就是飞机餐，真的看起来很不好吃，那什么肉啊也太黑了吧，汉堡排吗？怎么那么黑呀、啊？然后三根很粗的那个四季豆看起来就很不好吃，然后还配了很可怕的三色豆，这真的很不可口这是哪一家的啊？好，再来是小帅妹，他说这些菜基本上都 OK， 没有不讨厌的，只有不喜欢的。三色豆吃起来没有什么味道，酸菜会辣，所以不喜欢。对，有一些酸菜会辣，这真的就不太可口哦。好，那本来想要分享到这边，结果歌曲结束了，那我们继续分享好了。好啦，再来是台南家里的小杰哈，他说最讨厌的是辣炒菜包，又咸又油又难吃又不健康，又很常看到，就是又很常当这个便当的配菜，又不便宜，所以就又不能当场配的。通常那种辣菜包不是应该就是你知道吗？就是边边角角，它就是给你一个怎么讲？那就是一个小配菜这样。这种敢吃的人就敢吃，不敢吃就不喜欢嘛，对不对齁？好，然后他说女神po文的菜色，我通通都很喜欢吃，很棒，不挑食，最棒了齁。然后他还分享的是今天在鱼池里划什么划竹排，所以你家有竹排是不是？哎，好厉害哦！他说：“哎呀，划呀划，只能分享影子照，更多照片在自己的私人脸书，欢迎大家来按赞追踪。那你要就是呼吁大家去追踪，对不对哈？好，再来是 Christine Xu 来 say hello， 然后吴福美说：家人不挑食，只要我煮的都可以，太棒了，太棒了！我觉得每次看你分享的菜色都好赞哦。今天有看起来就是炒金香菜，还有炒那个雪白菇，对不对？然后。”有蒜泥白肉，有一大盘的炒茄子，我好喜欢哦。然后还有这个看起来是鱼蛋沙拉，对不对？哇塞，你这样的菜色，当然大家人都不挑食。我觉得家人不挑食真的是太棒，你把他们养得太好了哈。好，再来是刘青荣 say hello， 然后娟娟她说最讨厌的便当配菜就是苦瓜、青椒、炒豆芽菜跟韭菜。哎，对，炒豆芽菜还要加韭菜，那个真的是好邪恶的配菜，对不对？然后她说三色豆就是还有玉米粒、红萝卜丁、毛豆仁可以接受，但是青豆仁就无法接受。对，我也是青豆仁我就不要，如果毛豆仁我还可以接受，那个红萝卜丁跟玉米粒我就都可以，就是红萝卜丁、玉米粒跟毛豆仁我还可以接受，青豆仁我就不喜欢哦。他说和家人一起用餐的话，就会把不喜欢的菜都夹给他们吃，怎么办？我也是这样，就工程师在的话，就是不喜欢菜全部都会到他碗里这样哦。啊，再来是也是第一次看到留言的吴佳颖，他说柴鱼片、青江菜跟青椒都是不喜欢的配菜。柴鱼片是什么啊？通常是皮蛋豆腐才会有柴鱼片，对不对齁？好，再来是吴小姨最讨厌的便当菜色有豆芽菜、苦瓜跟三色豆。哇，这三样真的是极讨厌之大成，对不对？今天如果便当打开就这三样，你真的是会很想就是下次就不要订那一家了，对不对齁？然后再来是严明南，他说都不怎么讨厌耶，但是目前无法克服的是秋葵，那个口感有点难以下咽。我很奇怪哦，我敢吃秋葵，而且我很喜欢吃耶，我真的是个怪咖齁。好，再来是周安静，他说潜水了一个月来留言，他说最讨厌的便当配菜是炒青椒、炒苦瓜、炒茄子。这个也是很多人不爱哦，青椒、苦瓜、茄子，对不对？但是很喜欢吃川烫茄子哦，炒的茄子你不喜欢哦，然后川烫茄子你反而爱吃。然后他说喝凤梨苦瓜鸡汤加冰糖哦，所以就是你要看不同的料理方式，你的接受度是不一样啦齁。然后他说不是在说便当配菜吗？离话题也不会啦齁。好啦，再来是蔡琳，他说以上没有不喜欢吃的，都喜欢，超喜欢番茄炒蛋。对啊，我觉得番茄炒蛋怎么会有人不喜欢呢，对不对齁？还有就是苦瓜炒咸蛋也超喜欢吃，都很喜欢，不挑食。我觉得不挑食真的是好棒棒哦。好，那我们就谢谢大家的分享咯。

0: Hello， 我是艾怡良，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1: 抢抢抢！
2: 买买买！
1: 进来进来！色色的美门。宝岛钟表美村店美村路一段140号，装潢前全馆世界名表破盘大特惠，
2: 品牌众多，款式齐全，原厂保证，全省收服，买表有保障。父亲节、
1: 情人节
2: 送名表，送到心坎里。钟表公司。
3: 你有创意，有自信，敢表现吗？
4: 由南投县政府社劳局主办，城市广播协办的“有我有样，拒绝诱惑”第二届青少年短影音对嘴挑战赛热烈开跑！
3: 用你的表情、动作和态度对嘴演出健康宣言，
4: 上传影片争夺奖金，8月16日截止收件。
3: 快上城市广播官网查询，或洽04-2266-9888转826。
4: 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5: 深呼吸，吐气。
6: 好，下课，谢谢大家。
7: 老师，你都神采飞扬，不用化妆就有好气色哎。
6: 运动重要，饮食也不可以马虎啊。像我就常吃高营养低热量的樱桃。
7: 樱桃？
6: 嗯，我都吃有美国雪山樱桃之称的华盛顿樱桃。华盛顿樱桃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铁、钙以及维生素 C， 是营养价值很高的水果哦。嗯，请你吃。
7: 哇，好甜，而且大颗又饱满呢。
6: 华盛顿樱桃甜度平均在19到20度，每一颗樱桃大约是50元硬币大小，新鲜采收后被空运来台哦。
8: 进口顶级庄园华盛顿樱桃，原价2400元，现在到城市广播网订购，超值优惠价含运费只要1880元。
9: 另外还加赠一盒新鲜小蓝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原唱是周华健，那周传雄又重新翻唱，所以听到的是周传雄的版本。那我这次去上海真的经常听到许多华语经典啦，除了周华健之外呢，最常听到的就是张信哲的歌。那今天节目最后来送上这是张信哲的太想爱你，那也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 Iris 的陪伴。想要留言互动的朋友请上脸书搜寻 DJ Iris， 那待会也把时间交给哈德，真是放轻松，明天下午5点钟再见了，拜拜。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求职妹头绪，让1111AI 领航测验帮您找到理想工作。城市墨苑酒店、威汉景观科技、台湾卤肉饭、道群工程顾问，周周抽好礼，快上1111中台湾04-2203-1111。不知道要做什么工作？1111AI 领航测验快速找到理想工作，全副旅业、美景食品、金丰顺工程行、广大照明，超过30000个好工作都在1111中台湾04-2203-1111。
1: 海风吹来了，鹅啊飘香，烟火绽放。
2: 2026王宫浴火节8月8号到9号热闹来登场，由911美秀集团、翠许、林怡园等人气歌手轮番来开唱，还有千人考科、祈福嘉年华、璀璨烟火秀，更有机会抽中 iPhone 17哦。我是彰化县长王惠美，邀请大家跟鲨鱼先生一起来彰化，感受最嗨的海洋 Party。
1: 彰化县政府广告。
3: 台湾中油撑起台湾能源的每一天，
4: 致力稳定供应油气，并全面启动能源转型，天然气、地热与氢能积极布局低碳洁净能源。
3: 同时，台湾中油多元供应低碳产品，永续航空燃油 SAF 并完成自有油轮添加海运升值柴油测试。
4: 从稳定供应能源到引领永续未来，
3: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以上为台湾中油广告。
5: 还在烦要读哪吗？
6: 对啊，选择障碍发作中。
5: 哎，看过来，朝阳进修部单独招生，超简单三步骤直接购，免报名费，每人可填两个志愿，免笔试只需书审。
6: 真的假的？朝阳太赞了！
5: 学费负担低，上班族也 OK。报名直到8月14，错过真的会哭哦。
6: 详情请上朝阳科大官网查询，或洽04-2333-1637。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城市广播。
8: 释放你的快乐与悲伤，
9: Stay with DJ 哈德。
8: 城市夜间部。
10: 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晚上7点钟，欢迎你收听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今天是8月3号，特别的日子，这在日本叫做蜂蜜之日。为什么是蜂蜜之日呢？因为八的日文是哈吉，三的日文是蜜汁，然后哈吉蜜汁，哈吉蜜汁就是蜂蜜日。所以呢，日本的养蜂协会在1985年的时候把8月3号定为是蜂蜜纪念日。讲到蜂蜜呢，是我解宿醉的好帮手，每次宿醉的隔天我就会泡一个蜂蜜水。

也好拿来然后喝一下，诶，感觉胃就变得比较舒服一点了。但我前阵子才发现，诶，你知道吗，蜂蜜是不会过期的，诶，它是世界上唯一不会变质的食物，诶，吓死我了。因为我以前觉得，诶，这个蜂蜜放好久到底要不要冰啊，哦，没有冰怎么办，诶，后来才发现蜂蜜其实不太需要理它，你只要正常的保存的话都是永远不会变质的，除非你里面有水啊，或者有沾到一些其他的脏东西才有可能会变质。所以蜂蜜真的是好物啊，好东西。而且我最近做饭的时候很喜欢加蜂蜜进去，加了一点点蜂蜜之后，那个整个食物的味道就会有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它会变得比较偏东南，比较偏东洋的感觉。比方说原本的糖你用蜂蜜来取代，虽然是有点甜啦，所以下手要斟酌一下啊。好啦，今天的蜂蜜日呢在周一啊，带给大家甜甜蜜蜜的感受。那一样在礼拜一的前几首歌要来回顾一下，这个周末假期有哪些展演，还有哪些演唱会之歌。首先来听一下啊，将军吼在台南的这个音乐季呢已经落幕了啊。那这一次的将军吼里面呢啊，最大的亮点应该就是安心雅跟孙淑媚来同台了。先来听一下安心雅的呼呼。

你受伤了，他帮你呼呼，他是安心雅。刚讲到蜂蜜，我们实事求是的精神，蜂蜜为什么不会坏，是因为它的水分含量非常低，它的高糖分造成了渗透压以及天生的高酸度，这三个特点让细菌跟微生物没有办法在其中来生存，所以蜂蜜不会坏。但是要防止进水啦，或者是你如果直接用那个蜂蜜，有没有，有些是牙膏状的啊，那你直接用嘴巴去接的话，口水沾到了还是会变酸变坏的，而且不用放冰箱，让如果它有结晶的话，那就是正常的情况哈。好，那刚刚讲到了这个台南夏日音乐节将军吼音乐晚会哦，那今年也持续在将军渔港来登场哈。我以前念书的时候没事就会跑去将军吼吃个海鲜，然后去七股看一下盐山，看一下红树林，然后有心事的时候就在红树林旁边发个呆，而且那附近都没人，所以我就觉得哇，那边是我的疗愈之地 safe house 啊，将军七股一带啊。好，然后呢，这一次的将军吼压轴演出是刚刚听到的安心雅以及孙淑媚哈，一起来听一下孙淑媚这首歌曲 Catch Me。

台版 Jenny 孙淑媚，很多人在问孙淑媚的医生到底是谁。孙淑媚自己本人来辟谣，她说呢，她最好的医生就是她的父母，天生丽质难自弃，但是我觉得也需要很多后天的努力跟保养啊。她自己体态也维持得很好，因为我认为体态是很难透过这一种医美来去调整啦，我认为啦，因为她的成本比较高，复原期也比较长嘛，就是她的那个影响会比较大，所以体态其实长时间还是得要靠自律嘛。好，那再来要听到的这首是，也是这一周来到香港门附近的，不是在台湾，在香港开了演唱会的 XG 叉 G 这首歌曲 Hypnotize。

好的，那么下一场演唱会我们移动到周兴哲的演唱会。周兴哲最近的声势是越来越旺了，像最近演唱了蜘蛛人的重生日电影片尾曲 Over You 嘛，然后他自己最近的新戏就是我们那个翻拍梨泰院的作品，由他演主角哦，他演那个朴叙俊的角色，就是那个栗子头朴叙俊的角色，演出了这个华语版的。那除了戏跟这个演唱电影的主题曲之外呢，他的演唱会也非常完美的落幕了，在上海站结束了。那这次的演唱会呢，又再次的升级再升级，来到了虹口足球场，可以容纳3万名的观众。第一场的演唱会卖票马上秒杀，所以主办单位想说不行不行，不能让大家买不到票，所以又宣布加开了第二场，展现了非常惊人的票房号召力，卖得非常好。好，来听一下周兴哲这首歌曲《想知道你在想什么》。

以上呢都是圆满落幕的演唱会，但是这场演唱会不是那么平静哈，就是演出了那个，他是演哪一部啊？赵露思之前很红的啊，南红是吗？啊，赵露思之前在澳门举办演唱会啊，一连换了16套的舞台造型，可是呢，其中有很多套高级的定制礼服，就是因为也蛮性感的，设计也很大胆的，网友们纷纷都在讨论这些礼服。没想到演唱会落幕之后啊，有好多套的礼服离奇失踪了，就不见了，就是应该是被偷走了哈，下落不明。所以主办单位呢已经向警方报案了，也引起各界哗然。哦，那阿内啊，演唱会主那个唱着唱着，结果杀 Q 狼下照啊，那阿内哈。所以呢，第一时间就警方调阅了周边所有的监视器画面，来展开追查，到底谁把赵露思的衣服偷走了呢？来听一下赵露思这首歌曲啊，《You Are My Light》。

经过了听众朋友的刊物还有听众朋友的指正之后呢，其实赵露思并不是演南红的女主角，因为这两部我刚好都没有看。赵露思是演徐我要演，好吗？徐我要演，谢谢听众朋友，好，都知道大家都有认真在听。那南红的女主角是张若楠啦，好，张若楠。最近新生代的这种大陆女演员我都搞不太清楚，因为他们长得有点像啊。好啦，那这个阶段的再来要听到的是 Big Bang 的歌曲，这是还没有开的演唱会，刚刚那些都开过了。那 Big Bang 的演唱会会在台北大巨蛋10月10号、10月11号来登场，什么时候卖票呢？记住咯，8月17号就是 Big Bang 的 VIP 可以首先优先购票。但是如果你想要参加优先购的粉丝，你要先在7月29号上午10点到8月2号晚上11点59分透过 Big Bang 的这个平台完成了 VIP 的登记啊，那你登记之后的会员才有购票资格，也就是说双重的啦，你先登记完，然后你刚好又是 VIP 会员，你就可以先在8月17号的时候买票，一般民众就是8月20号了，我生日前一天，我再提醒大家 Big Bang 这首歌曲 Loser

0: 音乐与流行交织出的都会风情，就在城市广播网。大家好，我是萧煌奇。
1: 爱没有距离，心没有围墙，跨越高墙的思念点播，林雨心墙。心墙
2: 接下来看一下本周第一天的来信，第一封这位是谁呢？玲玲，应玲啊，应玲，应玲，他说自从你开始进修之后，自从我开始进修之后，你的声音陪伴着我啊，也很感谢你播出很好听的音乐，简直没有听到你声音就无法入睡那一种。所以就把第一次点歌献给你了哈。想要指定在今天点播曾佩慈的歌，帮你选择的是《爱情怎么喊停》。那其中一首要送给这个台中的千鱼。那以下是想要跟他说的话。那玲玲想要跟台中的千鱼说，小可爱生日大快乐，要越活越漂亮哦。虽然说在外相处的时间虽然很少，但是各自忙碌，但相处的情景却深深的烙印在我的脑海。如今一起进修，表示缘分未尽，往后你的每个生日我都会陪伴着你，我会等待彼此进修完毕之后相拥的那一刻。来帮你播出的是爱情怎么喊停。

0: 好，第二封的来信啊，这位呢是台南的阿红啊。阿红说呢，因为上次来信没有被选中，所以再次的来信，希望这一次确评中选，给你一个中啊，中了中了。他说收听哈德的节目已经有两年了，也很喜欢哈德的主持风格，平常七点一到就会打开收音机来收听，想要给未来的自己一段话。他说呢，进修的这段期间学到了很多做人处事的道理，才知道以前有多么的不懂事，导致跟家人相处不和睦，所以呢告诉他这一次呢进修回去之后一定要好好的弥补家人，多陪陪家人，把失去的亲情修补回来，不要再让家人失望，当个孝顺的孩子哦。然后呢要谢谢一直陪伴开导我的勋哥阿正、小峰、阿文，也祝阿正生日快乐，虽然我现在报答不了什么，但你对我的好会一直铭记在心，祝我们友谊长存，以及祝这个南间二十宫的众亲友吹场阿红还有义祥认识我的朋友一起来收听。帮你点播的是韩红的一个人。
1: 无数过往的岁月，有温暖的跋涉，也有冰冷的苟且，在回忆的滚烫中

好啦，再来第三封的来信是二林的金章，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跟点播。他说呢，20年前11岁的我坐在副驾准备上补习班，他开车的老爸突然开口说了，他说呢，林北韩版他切哦，阿基玛在玻璃哈，18岁之后呢就自生自灭哦。但是20年后的现在，隔着玻璃窗，那个头发灰白的父亲拿起话筒说啊，接着回来之后会再给你一笔生活费，之后就自生自灭。啊，他说呢，同样一句自生自灭，从年壮的他变成了年迈，整整了20多年。那他说王宝钏都没有等这么久，如果能够重来，我想要早点长大，那他们或许就不用那么辛苦了，虽然迟了但快到了，也请你们别再变老了好吗。另外也想祝福台中的佳佳跟哈德，好说祝狮子座的我们生日快乐，确实这个月是庆生月啊。那想要点一首这个2年前在夜间部点过的歌曲哦，不晓得哈德有没有印象，好像蛮有印象，因为这首歌很长，而且比较少人点这首歌，所以你看再次证明我们的信件，如果你要重复再点播一次的话，基本上要等个1年左右的时间啦，因为哈德也稍微会挑一下，就是我们会尽量让还没有点过的人，或者说有点过的人他可能会稍微需要但这个也没有一定啦，就是你针对不同的主题来的内容跟故事的精彩程度啊，或是那种 touch 的程度啊，贴合的程度啊，以及每一天的那个氛围其实都不太一样，好抽象哦。总而言之就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则，但我会稍微看一下看一下，抓一下抓一下，所以呢请大家还没有点播到的听众朋友们呢就耐心等候了哈。来听一下这首歌曲，金章点播的《流氓阿德》。曾经我也想过一了百了。

想过时时会较快活，是因为一个人徛伫雨天的雨伞下，六点山顶的雨声拍伫心头的窗顶，看着家己的心

0: 接下来让我们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你好，我是果果吴映洁。
1: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2: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1: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2: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3: 嘿，年轻的你，是不是也想秀出最靓的自己？别再犹豫，有我有样，拒绝诱惑。第二届青少年短影音对嘴挑战赛，快拿手机，用你的创意对嘴出拒绝诱惑的坚定态度，展现青春的无限可能。Yes! 我是南投县长许淑华，只要你敢秀，舞台就是你的。8月16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城市广播官网查询。
0: 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4: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5: 大家好，我是江宏恩，提醒大家，汽车燃料费已经改名公路养管费，只有换名称，缴纳的费用跟方式完全不变，请安心缴纳。
6: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提供。
7: 城市广播网 FM92.9，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吴克群。

0: 年幼这首歌曲 Closer。
1: 八月份就悄悄的在放假的六日期间就突然来了，就大家放个假，放着放着放完之后八月三号了，怎么八月已经过三天了。那我们的暑假呢也正式的迈入到剩下不到一半了。这个暑假我就看到身边好多朋友都带小朋友去玩水，因为夏天就是要玩水嘛，包含宜兰的童万杰啊，还有一些水上乐园等等，在夏天玩水跟家人一起真的是蛮愉快的记忆跟回忆。那八月份有一些新制来上路了，哈德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哪一些新制呢。首先跟劳动跟理财有关系，劳退新制有五大变革，五大变革其实它中间的蛮细的，所以所有劳工朋友你可以上网看一下，因为我们的劳退新制又有一些变化了，就是呢它现在新增了30天的犹豫期，就是月退休金增加了30天的犹豫期，也就是说劳工你第一次收到月退金的时候30天之内如果反悔的话可以改选一次领啊。那我觉得因为这个相关的细节太多太多了，其中一个最大的门槛在于你的领取资格，因为每个人的领取资格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可以上网看一下这个相关的细节条文，只能跟大家先说一下，大概说一下8月1号劳退新制有一些变动。再来第二点就是新青安贷款 3.0 上线了，2.0 之前落幕了之后呢，现在 3.0 又新增了一些条件啊。那申贷者的年龄上限变成50岁了，之前是45岁嘛，然后现在有规定个人年所得不可以，它有一个天花板不可以超过200万元，就是说你熊喝呀，你探熊这些别塞永记的新青安贷款 3.0 耶。然后还有贷款的额度也有依照家庭的形态来分期，一般家庭最高1000万，新婚家庭1200万元，所以如果你最近刚结婚的话也许可以考虑使用这个方案哈。然后有子女的这个门槛也不一样。再来是学贷跟农退的扩大照顾，以及台铁暑期疏运新招，也就是西部干线的这个 EMU 3000型自强号将采取全车对号座，真的假的？太吃惊了，这个3000型的自强号很快，有够快的。还有桃园机场违规开罚，因为现在加入了科技执法了，还有好多好多八月份的新制度啊，有兴趣朋友上网看一下，这跟大家的生活息息相关了。这个小时先进行到这边，休息一下下，待会进入到礼拜一的城市健康笔记，待会回来。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2: 健康的事就是振兴的事，城市健康笔记。
3: 爱丽丝，早安。
4: 早啊，菲比。
3: 哎，爱丽丝，你感冒了，还好吗？
4: 可能昨天陪我妈去大医院看着，真的等很久哎，而且冷气又很冷，可能在那边被冷到了啦。还是说在医院就是被感染吧？
3: 哎，阿姨怎么啦？还好吗？
4: 就尿道感染啊，这两天就是会突然发烧，而且还会觉得冷。我想说，哎，天气这么热，怎么还会觉得冷？可是喉咙又没有症状，也没有咳嗽，吃了感冒药也没好，我才想说带他来大医院检查啦。
3: 很辛苦呢。其实长辈啊，真的很容易有泌尿道感染的问题，再加上因为是蛮隐私的事情啊，所以他们有问题可能也不太会挂在嘴边说。要他们主动讲出来啊，可能也很不舒服吧。
4: 对呀，医生也是这样讲啊。然后医生有说啊，长辈如果有尿液颜色改变、排尿习惯改变、身体感到不舒服，包含就是可能常常会抱怨什么后背啊、腰啊，又或者是腹部疼痛等等，就要特别小心呢。
3: 哎，那

0: 步入这个老人化的一个族群啊，那我们也知道世界卫生组织也是统计再过几年我们就步入所谓的超高龄的一个老人化的一个社会，那随着年纪渐长，事实上我们身体的不单是代谢功能变差，抵抗力也变差，甚至有些老人可能就会有一些排尿困难啊，尿失禁的问题。那比较常见的银发族的疾病呢，第一个就是所谓的泌尿道感染，那因为呢老人家他反应不是那么明显，很容易会延后就医，甚至加重那个感染的一个症状。那一般老人家来说的话，年轻人都会有解尿疼痛啦、血尿啦、频尿尿急，会自己主动的去看医生，但是老人家通常他就不会。比方说如果你有这些症状就要特别注意，像是尿液颜色改变啊，老人家排尿习惯改变啊，甚至他开始觉得莫名的发烧，甚至本来讲话好好的在那边回灰，这种有时候对老人家来说就已经是有感染了。这在老人家我在临床上面是还蛮常见的。那第二个常见的一个疾病就是在男人来说就是射物腺肥大，
1: 是
0: 因为随着年纪越来越大，这个排尿可能就会开始有一些困难的情形。那对于男生来说会有尿不出来的问题，
1: 是
0: 那对于女生来说呢不是尿不出来的问题，是会有漏尿的问题。那女生的话通常就是因为她有生小孩，所以她的骨盆就会有一些松弛的状况，
1: 是
0: 那松弛的状况就会产生这个尿进不住然后漏尿的状况。那我们在所有的泌尿道的一个症状里面最困扰的是什么呢？就是所谓这个漏尿的问题。那不单是女人啊，但是老男人也有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那至于其他呢常见的一些老人的泌尿道问题，像是夜尿啦，那晚上必须起来上厕所啦，这个情形都是所谓的常见在我们银发族老人身上的一些泌尿系统的一个疾病。
1: 是，所以关怀家中的长辈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不过对于家中长辈的一些照顾啊，有关于喝水啦或者是保健的部分，身为晚辈的我们有什么特别要注意到的地方吗？
0: 那个老人家来说的话，有时候他们就是也不太知道说自己到底应该要喝多少水才够。
1: 对，
0: 那根据我们的一个临床的经验，你可以用体重乘以30来估计。那假设一个60公斤的人大概需要喝60乘以301800cc 的水，
1: 是
0: 这样才够的。那对老人家来说也是一样，那一般来说呢，他如果平常在家没有工作，建议他们就是要多喝水啦。那老人家不要憋尿啊。那老人家常常会有夜尿啦，所以呢建议他们就是晚上睡前的话呢不要喝太多的水。
1: 好，
0: 那甚至有的老人家就是他不习惯喝水，那喜欢喝茶啦，喜欢甚至喝一些酒啦帮助睡眠啦。事实上呢不能说完全避免啦，那如果你要喝茶的话当然就尽量喝一些淡茶。那如果要喝酒的话呢尽量就是小酌就好，不要喝太浓的酒。但这些也可以算是水分的摄取。
1: 是，
0: 那另外有的人需要想要提神嘛，喝咖啡，我看过有的老人家真的是都以咖啡代替水啦。
1: 哇，好猛，
0: 一杯下午一杯晚上再一杯。那事实上这样有点太多，因为你咖啡喝多就会容易频尿，
1: 是利尿，
0: 然后有时候会觉得利尿嘛，那觉得尿完之后还是有小便还要想尿的感觉。事实上咖啡最好一天一杯就好了，
1: 是
0: 不要喝太多，喝多也会容易成瘾。那另外老人家如果他平常没有办法表达，你观察到他的尿量开始变少或者是太浓，那代表他水分喝不够。那太浓的话就建议他要多喝水，避免这个所谓的泌尿道的一个感染。
1: 是，哇，真的还是有很多的妹妹嘎嘎跟细节必须要注意的。
0: 没错，
1: 那真的也非常感谢杨医师今天在线上呢对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做这些非常重要的提醒。好，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再度感谢振兴医院的泌尿科医师杨景伟医师呢接受我们的访问，再度感谢杨医师，
0: 谢谢大家。
1: 是，那精彩的节目内容呢也会上传到我们城市广播网的 podcast， 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多加利用，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
0: 拜拜。
2: 以上单元由振兴医院医疗团队联合参与制作。

0: 紧急通报，血库存量不足。
1: 系统提示 ：A 型 O 型血库低于安全值。
0: 任务需要你的加入，年满16岁，携带附相片的身份证件就能加入捐血行列。你的热血可能帮助多位等待输血的病人。
2: 捐血资讯及地点，请上台中捐血中心官网查询。
3: 阿龙，记得要提醒大家，移工宿舍和周遭环境要保持清洁，垃圾不落地，积水要倒掉，一起维护市容哦。
4: 没问题，老板。宿舍内外，我每天都有落实循道清刷哦。空瓶跟水盆都收好了，
2: 太棒了！彻底清除积水容器与滋生源，才能落实防治登革热，保护大家的健康，
5: 维护环境卫生，远离蚊虫叮咬。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6: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7: 曾经我觉得男人就该撑起一切，但当家庭突然变故，我发现我也需要帮助。
2: 照顾不分性别，支持没有差别。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特殊境遇家庭扶助，不分性别，为遭遇离婚、丧偶、家庭暴力等特殊境遇的人提供援助。
8: 勇敢求助是力量的展现。
2: 请洽南投县各乡镇市公所或社会及劳动局0492245641。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9: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10: 城市夜间部，
11: 继续再回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来，在第二个小时呢，有件重要的事情跟大家宣布一下，就是明天的十元点歌机呢将暂停一次，明天十元点歌机将暂停一次，所以呢，明天的点歌机我们提前在今天的时候就先开放这个贴文，让大家留言来点歌，一样可以点，就等于是时光胶囊了。你今天点，明天晚上9点帮你播。为什么呢？因为明天我要去宜兰工作，但我不确定我能不能够回得来，就是我有点担心。跟你说，预先征求大家的点播总比我开天窗好吧，我开天窗就是什么都没有，所以呢预先防范于未然，好不好？所以呢就先征求一下大家明天的点歌。那礼拜二，也就是明天点歌的主题，大家可以自己去脸书或是 IG 上面来看一下，可以去上面来看一下。所以呢明天的十元点歌机我们现在就开始点播了，那也不急，好不好？不急不急，大家就慢慢的点，慢慢的点，那大家想到什么就留言点，或是你要做一下功课，然后查一下资料再上去点，或是想一下你的心情故事或什么都 OK。 只要你来到我们的脸书粉丝团跟 IG 上面最新贴文下方留言点歌就可以了。注意咯，今这个礼拜提早点，这个礼拜二提早点，预先点歌制、预约制的十元点歌机只有在明天礼拜二。那现在有空的朋友已经可以开始去留言点歌啊，都可以了哈。 Ellie Goulding 这首歌曲 Love Me Like You Do。

0: Ellie Goulding Love Me Like You Do。 你是一个恋爱脑吗？听过这个名词吗？恋爱脑就是会让人失去客观的判断力，就是因为所有的生活跟你的思考模式呢，通通绕着你爱的另外一半，或是你现在身处在某个恋情当中，把伴侣视为人生当中唯一的重心。就算面对不适合的对象，甚至是冷暴力或情绪勒索，你还是会打落牙齿或血吞，然后再默默在角落，没关系，他只是因为太爱我了，所以他才给我一拳这样。不行，不是这样子的。身心科医师又特别指出，恋爱脑它并不是正式的精神医学诊断，是一种流行用语，那它用来形容过度依附爱情，把自身情绪跟价值感完全寄托在另外一半身上的一个心理状态，那这个背后跟什么有关系呢？跟你大脑的荷尔蒙化学反应以及自我欺骗还有深层的心理依附是息息相关的。好，所以呢，这个常见的特征有哪些症状？就是生活重心完全围绕伴侣，将对方过度理想化，不断牺牲个人的目标跟界限，以及极度害怕分离。还有呢，将自我价值建立在被爱的感觉上。你如果感觉到没有被爱，你就觉得自己好像没有价值一样。如果发展过头，长期下来就会引发焦虑、忧郁、失眠、自律神经失调等等的身心问题。那要如何摆脱这种恋爱脑的情况呢？医生就说最好用的方式就是提升自我价值感，从这个方面来下手。就是呢，你要自己先察觉，我真正的安全感来自于相信自己值得被爱，而不是讨好别人。就是我自己本来就有这么好，并不是因为你爱我我才很好，而是我很好你才爱我。这个是完全结果跟原因的不同，根本上的不同。所以呢，日常生活当中，恋爱脑的朋友要保留自己的社交、工作跟兴趣，然后建立一个个人的界限，学会理性而不是只听甜言蜜语，给大家参考一下咯。陈小春离不开你。
1: 你的手冷冷的，是不是让你等了太久？抱紧我。

其实每个人应该都有经历过恋爱脑的时期啊，只是可能人生的阶段不一样。有的人可能在念书的时候就经历过恋爱脑的状态了，那有的人可能是临老入花丛，就是年轻的时候可能没有谈过恋爱，但是等到年纪渐长之后，开始进入到恋爱的世界里，才有这个恋爱脑的状况。这个都不太一定啊，因为呢，在恋爱的初期，医生说你的大脑会大量分泌多巴胺，然后带来强烈的愉悦感跟上瘾感等等啊。那后来可能就爱着爱着，有可能失去平衡啊。我觉得医生说的也蛮好的，他说呢，成熟的爱是两个独立完整的人互相陪伴跟成全啊。你先把自己独善其身先做好了，完善了自己之后，一加一才会等于二啊，而不是你本来是一，可是你遇到另外一半之后，你自动变成 0.5 了，那两个人加起来变成 1.5 或者是甚至 0.7 0.8， 这样就本末倒置啦。好，继续来听一下这首歌。诶，这首歌我觉得蛮可爱的，去年就有人点了，最近有一些歌的歌名我都让我摸不着头绪，像去年有一首歌叫跳楼机，那这首歌叫打火机，但也蛮好听的。

0: 感受，是渴望胜利的感受。打吧！如果你用爱来取代仇恨呢？
1: 是
0: 比较好。
2: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阿令，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他拥抱你。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北部 FM 90.1台北健康，中部 FM 92.9城市广播，南部 FM 97.1台南之音，我是 DJ 哈德。提醒大家，我们的十元点歌机这个礼拜二是采取预约制的哈，你没看错，今天是礼拜一，但是呢，我们在贴文上方呢是要来预先点明天的歌曲，所以你今天点，明天播，那这个播出的这个征求的时间哈、蛮长的，所以大家可以慢慢的上去填都没有问题啊、在明天应该差不多，但明天中午、明天下午之前都还来得及啊、所以呢，欢迎大家踊跃的上来点歌吧。礼拜二是预约制的，这是ごめんなさい，真抱歉。如果可以的话，十元点歌机我尽量都是想要以这个不预约的方式来进行，就是现点现点现做。比较新鲜嘛，现点现播也比较新鲜啊，但真的没办法，因为明天我真的太怕回不来了，尤其这一次我没有要开车去，我这次要坐大众运输，就很怕人在囧途，有没有？你只要其中一个大众运输或是哪个东西 delay 的话，比方说台铁或者是你要转乘的接驳车什么 delay 的话，后面就会整个超级大 delay、所以我觉得还是不要冒险，怕开天窗，明天十元点歌机采取这个预约制的预先点播的方式咯。好，那刚刚讲到出行哈，就是出去玩，失眠飞行，飞行成本就提高了。那最近因为航空燃油价格上涨，国际航空公司跟国际的航线客运燃油附加费8月9号开始调涨了，短程的航线会调涨大概新台币969美元，长程的话调涨新台币2520美元。好多哦。等于每个人出国费用增加新台币210块钱，所以机票又涨价了。还说不早点说要涨价呢，这样我几个月前就先买一些航空股啊，没办法，要反映成本嘛。机票价格是浮动的，大家应该知道吧。继续来听一下泰妍的

0: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的每日一字要为您介绍的是谢字。谢字的注音符号是西叶谢，四声谢，共十七画。谢有赔罪认错之意，如谢罪。谢也有感恩之意，如感谢、答谢、道谢、谢谢、谢天谢地。
1: 谢谢。
2: Thank you.
3: 안녕하세요。
4: 감사합니다。
5: Gracias.
6: Merci.
7: 감恩。
8: 감사요。
9: 生活当中时时刻刻心怀感恩、感谢，广结善缘，让你的人生更圆满。
0: 城市广播网感谢您的支持与聆听。
9: 想你，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

来自于高尔轩 Rewind。 那么高尔轩最近跟帽子23还有建制三个人一起做了一首新歌叫做 Super Daddy， 因为他们三个最近都当爸爸了嘛。那高尔轩依旧还是很帅啊，就算当爸了还是一个帅老爸啊。那这首歌曲呢叫做 Rewind， 就是呢担任了思觉失调症卫教大使好来创作的，因为他也跨足了这个公益的领域嘛，把音乐创作跟心理健康的议题来把它串接，做出了这首 Rewind。 接下来听到这首也是新歌，来自于 9M88。 9M88 最近在戏剧上面的表现非常亮眼哦，你看比方说双喜啊，然后大萌啊等等的，我甚至认为他的演技跟他的歌唱技巧是不相上下的，就是他有电影脸，他有那种电影的气场。那9M88在今年5月7号的时候发了这张个人单曲，叫做《我只想唱歌给你听》啊，哇，他也出道10周年啦，竟然已经10年了。他10年前九头生日那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个人会红啊，也确实红了。那这首歌也记录了他从歌手跨足到影坛一年之后重返歌坛的心情啊。那因为他真的参加过太多电影的演出了，其实他还是想要回归到歌手本身爱唱歌的初心。来听一下这首歌，叫做《我只想唱歌给》。

卢广仲几分之几，这个小时最后还是要呼吁一下大家，就是十元点歌机大家点歌了没啊？我们今天这个礼拜是预约制的，大家可以先登记后位，明天如果现场有位置的话，我们会现场叫号码牌，就跟吃寿司一样，先抽个现场话位，我们没有预先登记，哎，也不一定啦，你如果提早来的话，就是被他的看见的几率又会更高一点，不一定，但他能不能够提升被播出的几率呢，这个就不太一定，看大家点的如何，有没有贴切，有没有合理啊。那这一次的企划蛮特别的，这一次十元点歌机的主题是二字部的歌曲，但是这个二字部的歌曲我们想要把它串接，就是整个播下来之后，它在最后会变成一个故事，它在最后会变成一个故事，它会有一个意思，什么意思呢？很抽象，对不对？你先点了就知道。那哈德再把这些两个字的名词串成了一个短文，看能不能够赋予任何的意义啊，蛮特殊的。那到时候一起来玩玩看，然后明天晚上会跟大家公布一下，到底大家点播的歌名会串成什么样的故事啊。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曲，问方的《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待会再回来到第三个小时的城市夜间部喽。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

0: 水妹，这个新手机啊，未少钱哦。
1: 一支免钱。
0: 嗯，那有这么好看的代志？
1: 不要啦，远传替你省。现在到中区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门市，月付599，多款手机零元带回家，
0: 还能再拿两下好礼，有喷雾风扇、保冰折叠椅、行李箱任你选，最高现赚将近20000元呢。
1: 新远传好体验，网络大升级，
2: 好礼五高升啊！
1: 详情请洽远传门市。
3: 同学，明天来店里打工，每天做满8小时哦。
4: 老板，不行啦，我还没向劳动部申请工作许可，而且侨外生除了寒暑假，每周最多只能工作20小时。
3: 提醒雇主，聘用侨外生需先申请许可，时数莫超标，违法开罚不划算。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5: 求职妹头绪，让1111AI 领航测验帮您找到理想工作。城市墨苑酒店、威汉景观科技、台湾卤肉饭、道勤工程顾问，周周抽好礼，快上1111中台湾04-2203-1111。不知道要做什么工作？1111AI 领航测验快速找到理想工作。全富铝业、美景食品、金丰顺工程行、广大照明，超过30000个好工作都在1111中台湾04-2203-1111。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7: 继续回来到城市夜节目，我是 DJ 哈德。想要来预约明天10元点歌机点歌的朋友，欢迎上脸书搜寻 DJ 哈德，哈哈大笑的哈德是德国的德，以及 IG 呢是 HADEROMG， 在贴文下方留言点歌就可以啦。至于点歌的主题是什么，那张图片会告诉你的。在这个小时前面几首歌是一个蛮有趣的企划，大家都知道在90年代到千禧年左右，韩语的歌曲那时候还没有所谓的 K-POP， K-POP 这个名词是在韩团一箩筐出现之后才把它框架起来变成 K-POP 这个名词。但90年代那时候还好啊，没有算 K-POP， 就是韩国流行歌曲、韩国的歌手、韩国当红舞曲之类的这样而已。90年代千禧年韩国的这些歌曲呢，撑起了华语乐坛的一片天。怎么说呢？马上这几首歌曲都是韩文歌然后被翻唱成中文歌的作品了。首先 One Team 这首歌曲 Mother， 大家也可以顺便来猜一下它的翻唱成中文之后是谁的什么歌。

这首歌曲就是潘玮柏的出道作《壁虎漫步》。那这个团体来自于韩国的 One Team， One Team 在1998年的时候出道的，那当时是 YG 娱乐旗下的代表性嘻哈团体，也就是在没有 Two Any One， 在没有 Big Bang， 在没有就是太古时代哦，开荒时期，98年的时候 YG 娱乐推出的这个嘻哈男子组合，他们是 One Team 啊，就是跟音乐合为一体的意思啊。那这首歌曲叫做 Mother， 后来让潘玮柏拿来当作是出道歌曲，壁虎漫步果然一炮而红啊，因为潘玮柏翻唱他的歌曲才让大家认识到 One Team 这一个团体啊，算是老团了。好，那再来呢，这首歌曲大家也可以来猜一下，它翻成中文歌是谁的歌，来自于 Kiss 的 Answer the Phone。

这首歌曲来自于 Kiss 的 Answered Phone， 没错，原曲是啊，翻成中文的话是罗志祥的《狐狸精》。那讲到 Kiss 这个女子组合呢，其实她还有另外一首歌也被翻唱成中文歌啊，叫做《没有你的每一天》，就是徐杰而《没有你的每一天》得得得得得得得那一首有没有啊？这首歌曲的原唱也是来自于 Kiss，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2000年初期跟90年代末期的时候，有很多很多你认为的这种很知名的中文歌曲，其实都是来自于韩国的原唱啊。那接下来这首歌啊，要进入到抒情歌曲的系列了。这个歌只要主歌第一句歌词一下，大家马上就会知道是什么歌了。

来自于韩国歌手 Young Park I Wedding Her， 这首歌曲是2001年的作品。那它的中文歌曲是什么呢？它被翻唱成梁静茹的无条件为你，有听出来吗？应该蛮明显的吧。所以不管快歌还是慢歌，我们几乎很多知名的歌曲都是从韩国这边翻过来的。那在90年代末期跟2000年初期，好多这种流行乐呢，几乎它的原唱原曲都是韩国歌，但那时候还没有所谓的 K-POP。 那周杰伦在当时就讲出了一句含金量非常高的句子啊，他说呢，哎呦，其实是不是，哎呦，华流才是最屌的啊，不要让华流太嚣张啊。所以周杰伦有资格讲这话啊，因为他的心情有被翻唱啊，他被韩国人翻唱啊，就是逆势输出，我们的文化逆输出啊。那这首心情是谁翻唱的呢？是那个池昌旭，好，池昌旭来翻唱的，叫做 Bring Star。 那我们来听一下原唱咯，原唱是中文歌了，所以不是韩文歌了，周杰伦的心情。

慢慢说乐团这首歌曲 Murmur Show， 怎么又礼拜一了啊？我要来分享这个礼拜的血型跟生肖的排行榜啊。第五名，我们先来看一下哦，这个礼拜大家怎么样呢？第五名，血型 AB 型加上生肖属猴的朋友啊，才刚踏入本周没几天，就能感觉到财运左右逢源，源源不绝的金钱惊喜会向你主动招手。然后这个礼拜所有的心血都会化成黄金，下班之后呢，也可以去这个彩券行哈，买张刮刮乐试手气啊。第四名，血型 B 型生肖属老鼠的朋友啊，这个礼拜财运仿佛搭上直升机，特别在礼拜四过后，灵光一闪的点子都能够点石成金。建议你可以在办公室上面放一个小巧的铺满，每天投一枚硬币，可以让你聚财能量不断放大哦。再来第三名，血型 O 型生肖属虎的朋友，这个礼拜呢，赚钱的节奏无比的流畅，你只要在礼拜三、礼拜六大胆出击，就能够迎来满载而归的丰盛进账啊。那这个假日的时候可以换上亮黄色的上衣出门，但一般人应该很少人会有亮黄色的上衣吧，情人的黄衬衫，你可以把好运磁场牢牢的锁在身边。再来第二名，血型 B 型生肖属狗的朋友，这个礼拜呢，财运气流像装了超强的引擎，尤其礼拜二之后，过去的努力都会变成财源滚滚的钞票。上班之前可以喝一杯温热的黑咖啡，可以让你一整天都保持着精准的赚钱直觉哦。第一名，荣登第一名哦，真的是五告拍摄的呀。第一名是血型 A 型生肖属兔的朋友啊，这阵子的好运简直锐不可挡，有吗？我没有感觉出来。他说呢，在周末时段你们的赚钱直觉会很敏锐啊。然后就是他说呢，这个血型 A 型生肖属兔的朋友，请充满自信，全力冲刺，出门时在包包里面放一颗薄荷糖，清新气息能够帮你吸满无敌的财气哦。哦，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提供给大家参考。那么得奖的就是血型 A 型或生肖属兔的朋友啦。汪苏泷这首歌得奖的是。今晚的

0: 你，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
1: 继续再回来到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接下来连续两首感动人心的好歌送上给大家。首先是小胖林玉群，好像很久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了，对不对？在去年年初还有开过歌唱哦。哇，在今年呢，小胖已经迈入到了不惑之年了，时间过得好快啊！最近在抖音上常刷到他啊，那他现在应该也是在 Live House 当中，可以听得到他的演出哦，还不错。来听一下小胖林玉群这首歌曲翻唱殷正阳《人海中遇到你》。你的

更正一下啊，刚刚歌名念成人海中遇到你，是人海中遇见你，来自于林玉群。多年以前哈，有一接到了一对新人，就是他们要结婚嘛，请哈德去主持。他说：“哈德，你可不可以在就是一进前哈，帮我们唱一首歌？”我说：“好啊，什么歌？”哦，指定曲是什么？他说：“哦，就帮我唱一下《人海中遇见你》这样。”我想说：“好啊，我来试试看。”结果太高了，我好像降了两个 key 还是三个 key 吧，真是有够高哦！这不是一般人能够唱上去的音域啊。所以后来又调降了一点点，但确实这首歌还蛮适合在婚礼上面播的哦。茫茫人海当中呢，众里寻他千百度，原来那人就在灯火阑珊处啊！在茫茫人海当中，那么多张的脸，为什么刚好你会偏偏就爱上那一张脸呢？一切都是缘分，妙不可言啊！好，继续来听一下何耀珊，这首歌也是温暖人心的好歌，《你的肩膀》。

在忙碌的城市里，学习走慢一点点，才能看清楚城市中的风光。大家好，我是海雅古墓张震岳，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AKB48 直到今天的旋律，乐天桃园队宣布了日本国民偶像团体 AKB48 确定要在8月28号会登上台湾的舞台，会在乐天桃园主场的活动当中演出。哇，这 AKB48 已经好久没有来了AKB48 从2005年成立以来，他们第一场公演只有7名观众，逐渐到现在呢，在成员改朝换代的情况下，到现在已经过去了20几年的时间了。那这一次呢，将会带来充满感染力跟团体舞蹈跟招牌笑容，也会在现场演出这个8月19号的最新单曲，然后呢，也会跟乐天的女孩一起演出经典的曲目《恋爱幸运饼干》。这个表演都还没有开始，我已经很期待当时呈现出来的样子是什么了。不过初代的成员是不是都没有来啊？我们比较熟悉的那个初代的成员，什么指原莉乃啊、薄暮游记啊，然后还有一些这个马悠悠啊，好像都没有来。我跟你说 AKB48 哈，你记得的成员会就是默默的帮你记录了某一个年代，像我记得就是初代成员啦。那你如果是后来才喜欢 AKB48 的话呢，你可能就会记录的点会是在2010几年、2015年、2017年等等，因为他的成员一直在更新啊。好啦，继续来听一下王菲的《打错了》。

好，今天的城市夜间部暂时要到这边告一个段落了。然后注意注意，我们的脸书粉丝团跟 IG 上面的十元点歌机，我们预约制的，明天礼拜二的十元点歌机才预约制，所以你还是能够持续的来点歌。现在没灵感也没关系，你就睡一觉起来，明天早上突然，哎呦，无边白啊，我梦到了哪一首歌，想要来临时加点都没有问题，都 OK 的，都还来得及。所以呢，欢迎各位搜寻 DJ 哈德，哈哈大笑的哈德是德国的德。IG HADR OMG， 我们的明天十元点歌机采取预先点歌制，欢迎大家点歌点起来，听歌听起来。今天最后一首歌曲，宇宙人的寂寞之上。那么明天晚上7点钟，也别忘了继续收听城市夜间部喽。我们明天见，大家晚安，拜拜。你说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2: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身体的声音了？欢迎来到自然疗愈时间，我是小提。我相信疗愈不只是远行，而是回到生活的每一刻，在阳光、空气、水的节奏里，也许一份纯净的营养，一点自然的支持，就能轻轻的修复我们那些被忽略的小疲惫。现在让我们一起用最自然的方式好好照顾自己。
3: 我是代班主持人静莹。静莹最近啊，有发现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我现在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啊，我记得从今年的过年大概2月份啊，因为那时候天气冷嘛，我发现我现在早上起床的时候啊，会觉得脚底板还有那个脚踝的地方会有一点绷得很紧，就是你踩在地上啊，就是会有那种很紧绷的感觉，好像那个脚你没有办法像以前这样弯曲，是很利落的。就是有一些老人就是我们家老人家讲的，就是卡扑扑的感觉，没有办法真的踏在地板上脚踏实地的感觉，很紧绷。那大概要比如说我起床之后，那去外面就是客厅啊，去阳台啊走一走，大概5分钟10分钟之后，你才慢慢找到踏地的感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然后我手指头也会有，就是说拿东西的时候会觉得手指头弯曲的也不是太利落，就早上起来拿杯子的时候，有时候不小心会东西会滑下去，就是握不紧的感觉。但是事实上呢，我有去做身体检查，我骨质算很好，那软骨呢也没有像说软骨就流失啊，就像退化性关节炎，检查出来都是正常。所以我就一直问医生，怎么会有那种紧绷的感觉那么的明显？那医生说不出个问题，我是真的去做检查，他说你骨质很正常啊。但是呢，后来我跟一个好朋友聊到这件事情，就我那个好朋友跟我说，诶，你这个是不能忽视。

然后我说哈，那怎么办呢？可是我检查没有问题呀、啊。他说，因为这是处在一个快要发生问题之前的一种提醒，因为我们身体会提醒自己，就是他已经，比如说他润滑不够了，他营养不够了，哦，他弹性快要不足了，他一定会提醒你。就像我们那个，如果喉咙很干的时候，讲话讲太多，或者是说就是喉咙已经干燥到要需要补充水分的时候，它就会让你声音会变哑，好，甚至会让你有时候说话会有点咳嗽。其实它就是在提醒你，我让你不舒服，让你知道你该去补充水分。那一样的，因为我喉咙干可以补水，可是我们的，如果我们的肌腱，我们的韧带，它已经慢慢的失去它的润滑液的时候，它不知道怎么告诉你，它只能用什么？用紧绷感，用让你略略不适的感觉，让你知道它已经快要干涸掉了，哦，赶快补充它的润泽。可是是这样子哦，像我们会去买一些那个就是软骨素去补充，就有一些比较年龄层比较高的这些姐姐啊、爸爸啊、妈妈，他们会去买来补充。可是呢，在我印象中呢，真正去补充这些软骨，就是软骨素啊，补充软骨，这些哥哥姐姐长辈们，他们好像还是会发生像静怡这样子，这种这个感觉卡丘不溜俩白白安安，就是紧紧绷绷的感觉。奇怪，那不是已经在补了吗？为什么还是没有完全补回来？很奇怪。那就像我那朋友讲的，我们一个专这个我有一个好朋友就讲说，其实你们都没有补对地方。我们这些韧带、这些肌肉层、齁、哦、这一些那个筋膜，它其实还是有专门属于他们的东西要补。但是要补什么我还真不知道。所以我只好今天把他请到现场，让他来告诉我们，我们花了那么多钱没有补对位的问题在哪里。我希望恢复像我年轻的状态，每天早上起来嘣跳起来，身体是很怎么讲，很利落的，不会这样绷绷紧紧的。我到底要补什么？我们待会回到现场把它请出来。那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请教，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我们待会回来哦。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1: 好，回到我们现场，那我们这一位来宾啊，其实我偶尔他有空我就会找他来了，那大家也并不陌生哈、哦。他是有很多家药厂以及那个保健食品厂都会邀请他当顾问。那对于保养这一块啊，或者是说找一些让自己能够看起来更年轻的，找这些产品哦，其实问他就对了。那我们先邀请他哦，黄顾问，黄顾问你好，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熟悉的声音，
1: 熟悉的声音哦。刚刚就有在请教那个黄顾问啊，就是像我，其实我刚有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就是我只要几天没睡，因为静也是过五十岁的人，所以你只要几天没睡，其实气色都看得出来。那种气色不是说真的我身体很不好，而是因为呢，因为我们现在年纪已经不小了，所以我们的修复能力没有以前那么好，所以呈现老态。的那种机会是越来越高，几率越来越高，所以还是要找到一些让自己能够持续保持年轻的成分嘛。
2: 其实应该这么说了哈，保持年轻的成分这个当然很多了。
1: 嗯，
2: 那最主要在外在哈，像你哈，
1: 对，
2: 在外在不会让人家感觉老，但是有时候哈，三胎的时候，就是你会自己会有感受，那感受的东西是什么？年纪越来越大哈，这个感觉的应该是自己感觉是体力跟这个活动力，
1: 哦，有差有差，
2: 对、体力跟活动力，
1: 而且我觉得是这样，我好像在45岁之前，是一个关卡
2: 啊，
1: 过了这个45岁，像一个分水岭一样哦，就整个往下滑，
2: 对，
1: 没有像以前那么好，
2: 比如说活动力好，活动力就是当你慢慢的有了年纪之后，你会发现。你的活动力，比如说在爬山啊，或者在运动的时候啊，偶尔会觉得，还没有开机的状态。那年轻的时候，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开机。
1: 那说起来就起来，对，说出去说出门爬山没有问题，这样子，对。
2: 那
1: 现在不行。
2: 那有就是要可能，比如说我一个月没有去爬山，或者是一个月没有去打球，或一个月没有干嘛，一个月没有去游泳，
1: 对，
2: 那你就要重新开机。
1: 好像是
2: 有的年纪会变成这个情形，那重新开机就是可能要先训练个几天啊，才有办法去应付比较大量的一个活动。
1: 对，要让身体再重新适应一下，
2: 恢复一下，适应一下
1: 。对，没错。
2: 那这个活动力哦，讲到这个活动力，就是说，我不知道有时候你会不会有一段时间没有运动，或者是说偶尔会不会觉得早上起来睡醒的时候，会觉得感觉人家讲筋骨安安。紧紧的
1: 哦，有、我像我现在起床的时候啊，因为我直接讲，我今年是过午有三嘛，我发现我起床脚踩在地上的时候啊，我会觉得我那个筋啊，很紧，
2: 比较紧，
1: 对，而且踩在地上你会觉得好崩，你没有办法像年轻的时候啊，走路是很顺畅的，你会有点像脚举不太起来，
2: 那个就是人家讲的走路普普啦，
1: 对
2: 啊，
1: 对对对对，就是。筋是很硬的，那你必须要稍微再暖身一下，多走，多走几分钟，才会稍微越来越顺。
2: 好，我告诉你哦，你如果不加强这一块哈，大概再过了5-6年，你就会发现呢，你是一个很容易患有退化性关节炎的人。
1: 哦，为什么？
2: 其实哈，我们身体它都有一个警告，像这个比较紧，其实就是已经在警告你了。
1: 哦，
2: 你要知道哈，我为什么我说你
1: 就是它弹性是不是没那么好的意思？
2: 你要知道哈，我们的关节之所以会动，会这样弯曲，会这样动，我们一直以来就人家说啊，关节退化就是软骨硬骨退化，
1: 对，
2: 其实这个是一个，也不能够说它错，那个叫比较严重的退化，
1: 对，
2: 就是说其实初期的一个退化，我们讲关节退化，
1: 对，
2: 其实这个名词是要修正的，
1: 嗯哼。
2: 应该是要讲退化性关节炎症候群
1: 哦，
2: 哎，那这个症候群的定义就很广哦，退化性关节炎就是我们照 X 光的时候或许你会发现，你的软骨好像有磨损，通常这个已经是到了第3期、第4期了，
1: 对，
2: 那我们说症候群，刚才 你讲的，有时候睡醒的时候走路会紧紧的，
1: 对，
2: 其
1: 实刚睡醒的时候
2: 你就已经是症候群了。
1: 哦，
2: 啊，你就已经是症候群了。为什么这么说呢？
1: 是
2: 我们知道关节要动，哦，
1: 嗯，
2: 骨头跟骨头之间其实它只不过是一个支撑，
1: 对，
2: 支撑的一个工具，哦，
1: 对。
2: 那但是至于会不会动，关键点不是骨头支撑，
1: 嗯，
2: 而是你的肌腱韧带，
1: 嗯哼，
2: 啊，才是韧带是在固定用的，
1: 对。
2: 那肌腱是在让你拉扯，然后让你能够弯曲用的，
1: 嗯。
2: 所以当你会紧的时候，就有两个情形已经出现，嗯，你的韧带已经松动了，
1: 嗯，
2: 那你的肌腱已经不如从前了。
1: 哦，那是不是像汽车的皮带已经开始硬化的意思？哎，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就会听到滴滴滴滴的那种声音。
2: 对，简单讲就是说，我们要清楚我们的关节能够固定在那边。
1: 嗯，
2: 其实主因是因为韧带把你整个束缚住。
1: 对。
2: 哦，如果我用简单的，就是你拿两根竹筷子，
1: 嗯，
2: 然后你要把竹筷子固定成十字架，
1: 嗯，
2: 是不是要用这个
1: 橡皮筋
2: 或者把它这样绑紧？
1: 圈起来，对。
2: 啊，把它绑紧，它才能够固定十字架嘛。
1: 对。
2: 那如果橡皮筋松了，
1: 嗯，
2: 啊，橡皮筋松了，你绑得不够紧，
1: 嗯，
2: 那十字架是不是这样松动，
1: 晃来晃去，
2: 晃来晃去，
1: 对，
2: 啊，那其实当你会紧的时候，代表着是什么？
1: 嗯，
2: 代表是你的韧带已经松动了，
1: 嗯，
2: 那你要透过你的肌腱更用力的去拉扯，
1: 嗯，
2: 所以就会有紧的感觉。
1: 哎，那如果说哈，那这个韧带啊，
2: 嗯，
1: 你说它是固定吗？万一它真的硬化掉，失去
2: 弹性，
1: 哎，松掉。嗯，那失去弹性是不是跟着关节就可能会受伤了？
2: 好，那这时候如果松掉，它没有固定住嘛，
1: 嗯，
2: 那关节是不是比较容易磨损？
1: 对，
2: 那再过个几年啊，刚开始这个是在警告你，你韧带已经松了，嗯，
1: 对，
2: 啊，在你再不理它，
1: 嗯，
2: 过个几年，你软骨就会互相碰撞，就磨，
1: 嗯，
2: 就开始严重的磨损，
1: 嗯，
2: 那磨损之后呢？因为我们在磨损的过程中会有这个代谢物嘛，
1: 对，
2: 那代谢物我们身体就会分泌这种类似酵素的东西，
1: 嗯，
2: 啊，去把这些代谢物分解掉，
1: 嗯，
2: 那分解同时会造成二次伤害，
1: 嗯，
2: 啊，要清除掉嘛，会造成二次伤害，
1: 对，
2: 那如果严重的时候发炎的时候它就会积水，
1: 哦，
2: 啊，所以当你紧的时候已经在警告你，诶，你有初期的退化性关节炎的现象跑出来，
1: 是，
2: 但是我要告诉你这时候你觉得紧，嗯，你去检查，
1: 嗯，
2: 我保证检查不出来
1: 哦，
2: 哎，我保证检查
1: 这个时候是检查不出来，
2: 绝对检查不出来。
1: 哎，那这样听起来就是你可能已经开始受损，你的关节已经开始在受伤了，但是这个时候医生检查不出来，
2: 对，
1: 那可能你就会忽视它，对不对？
2: 你绝对忽视啊，没有，反正没关系，哎，反正就人家讲的老了嘛。
1: 对，那哎，那这样听起来其实好像有一点危险。没关系，这样子到底会造成什么样的问题？哦，其实是非常严重的。我们待会回来现场再来请教我们黄顾问。我们先休息一下，有任何问题随时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二点九，城市广播。好，再度回到我们现场。刚刚我们黄顾问讲，就是这个韧带它本身就是越来越硬，越来越没有束缚力，然后就会造成可能呢，就是有点像是膝盖的亚健康，是这样子讲吗？
1: 对
0: 不对？所以医生没有检查出来，那我们就会去忽视它，我们自以为还健康，那这下就完蛋了。
1: 像很多啊，就是已经医生检查出来，那他的一个软骨组织也已经受损了，那关节液的一个润滑剂的部分也下滑许多，那这时候就会想说听电视媒体广告啦什么的，那就补软骨嘛，
0: 对，
1: 补硬骨嘛，那补了会觉得说好像有一点感觉，
0: 是，
1: 但是你会发现这个行动力啊，就是还是会
0: 好像有好一点点，但是事实上大范围你还是紧绷嘛，
1: 对，大范围还是没有那么的一个，没有，简单讲，走路
0: 问题，
1: 走路没有那么有力了，
0: 是
1: 啊，走路没有，因为你松动了嘛，
0: 是，
1: 那松动了，它那个筋的力量不够了嘛，
0: 是，
1: 就要出更大的力量，所以你走路会有感觉，就是就走不动嘛，就有这个感觉出现，
0: 是。
1: 那你补软骨补硬骨，我没有说你补错，但是有一个问题是，最关键的你没有去补到。
0: 对啊，因为刚刚这样听起来，最大的问题来源是于束缚力的那一个筋，那一个韧带嘛。那你去补中间会被磨损的软骨，很可能在你那个韧带紧绷、失去弹性的同时呢，你的软骨可能还够，只是会越来越不足。
1: 对对 对, 对。
0: 那你现在只是去补软骨，你的源头没有解决啊。
1: 源头没有解决。
0: 那这样听起来蛮可怕的。
1: 对。啊，所以像你呀、有时候会紧，不要忽视它。
0: 是，
1: 它已经在告诉你，你的韧带松掉了。那韧带如果是膝关节，
0: 是
1: 松掉的时候，你在爬楼梯会更吃力
0: 啊、
1: 下楼梯也比较吃力。
0: 是，
1: 那如果是在髋关节，髋关节你会发现你在做大动作啊，髋关节一般使用的都是大动作嘛。
0: 是，
1: 那走路的时候就是会，我们走路的时候就是那个步伐，会受影响。
0: 有些人哦，突然髋关节好像有一点，好像扭到的感觉，可是他又不是扭到，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脚步迈不开。
1: 好，我再举一个更，
0: 好像给他
1: 在你这个年纪哦，更明显的感受最明显的是脊椎，
0: 脊椎啊，
1: 脊椎，你会发现
0: 是
1: 脊椎的支撑力啊不如以前，比如说你以前坐，可以坐个比如说五六个小时都没问题，但是现在支撑力已经大不如前了。坐了一两个小时啊、没有活动一下不行了。
0: 这个我有注意到。
1: 对。
0: 像我们在电视台有一些那个比如说像导播 有些主持人因为他们在等节目嘛、所以他们中间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坐在那边椅子上的。我常看到一个动作就坐在那边大概两三个小时他们就爬起来，而且那个爬起来突然好像那个腰直不起来，
1: 对对对，
0: 他要慢慢的才起来。我说奇怪，你是扭到？他说不是，以前不会，好像这几年很明显，就是稍微坐久一点起来啊，就要花一点时间才有办法把腰杆挺直。
1: 这个
0: 是需要花时间的。
1: 这个是所有代偿作用。
0: 嗯，
1: 你韧带松了，
0: 对，
1: 那你韧带松了，就是这个支撑力松动嘛，
0: 是。
1: 那支撑力松动，你的肌腱、你的肌肉就必须去补足这一部分，
0: 对，
1: 那就更容易酸了。所以这个是一个代偿作用。
0: 所以您的意思是说，像我们有这些问题，该补的不只是软骨，
1: 对，
0: 应该要补对地方，是真正针对韧带去的。
1: 对，
0: 那这个要补什么？
1: 因为韧带啊，就是因为我们的一个韧带，我们像我们补软骨，一般是补二型胶原蛋白，那补皮肤通常补一型胶原蛋白，
0: 是。
1: 但是我告诉你，
0: 是
1: 补韧带是要补五型胶原蛋白。第五型胶原蛋白
0: 是
1: 那第五型胶原蛋白，它就是因为韧带组织是由第五型去组织起来，第五型胶原蛋白也组织起来，
0: 是
1: 那第五型你补足了，它韧带就养分就够了，就原料就够了，就够紧了，
0: 对，
1: 所以你慢慢去修复它，去恢复它，你会觉得，我以前的一个行动力，跟现在我在加强韧带，整个完全不一样。
0: 就你很快就会有感觉自己那种
1: 卡
0: 丘变溜了。
1: 我再跟你讲一个案例哦，我教人家补这个东西啊，我就跟你讲一个案例哦，这个他是六十几岁的大哥， 那他呢，他因为膝关节跟髋关骨的问题，
0: 对，
1: 那他也花了很多钱去补软骨补硬骨，
0: 嗯，
1: 后来他听到说补韧带这个观念好像好像有那么点意思，
0: 嗯，
1: 那他以前是他就是他已经没办法骑脚，六十几岁没办法骑脚踏车，
0: 嗯哼哼、
1: 哦、那结果呢就是啊，他也补软骨补硬骨，那就也是一样，
0: 是
1: 就是骑脚踏车可以，就骑的时候就是没办法顺利了哈。
0: 嗯嗯嗯。
1: 好，那他就有一次，他就是也在因缘机会下遇到这个东西，
0: 嗯哼，
1: 他就补韧带，
0: 对，
1: 很夸张，他补韧带补了大概应该四五个月，
0: 嗯哼，
1: 他竟然有办法骑脚踏车
0: 啊！哎呦，
1: 哎，
0: 所以其实补对补错真的差蛮多的耶，
1: 所以你说
0: 嗯。
1: 但是说实在，他去照 X 光，医生也没有教他开刀。
0: 嗯哼，
1: 他说你这个是老化。那在 X 光看下来 ，X 光面看下来，
0: 嗯哼，
1: 他的软骨也不至于人家说磨到不见要开刀，
0: 是
1: 没有，
0: 就是我说的那种亚健康嘛。
1: 对，
0: 就明明已经开始不健康，可是却检查不到、啊。
1: 你说像他，其实他的韧带已经严重到一个程度，就
0: 是
1: 松动到一个程度，你说有没有办法检查出来？有，
0: 嗯，
1: 有
0: 是，
1: 但是不是照 X 光。
0: 嗯、
1: 是要 MRI
0: 哦、
1: 不是照 X 光，
0: 就这样。可是不是所有人都会花这么多钱去做 MRI 啊？
1: 但讲难听一点、嗯，你的认知如果不够的时候，知识不足的时候，嗯、你会想说那个去照 MRI 吗？不可能嘛！
0: 一般来说不会主动去照 MRI，
1: 都是一般都是 X 光照一照而已、啊
0: 对对对。除非你已经有重症，然后他才可能去安排 MRI 的检查嘛。对对 对,
1: 对,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啊，所以以前大家对韧带的知识不足，
0: 嗯、
1: 哦啊、很多到现在还是知识不足。
0: 是，
1: 所以我再强调一个，就是说你有这些问题，那个叫退化性关节炎症候群
0: 是、
1: 啊、那退化性关节，
0: 嗯、
1: 啊、那包括膝关节、髋关节、脊椎、嗯，这个都是关节。嗯它是症候群、哦、那你有没有理清楚问题出在哪里、
0: 哦
1: 哎、这个才是关键、哎、
0: 了解了解、哎哎、像我有时候啊像我的手、
1: 哎、
0: 手好像有时候拿东西会有点那个手指头有人说手指头那个叫什么扳、哎、就是那要怎么讲手指头会有点伸不太
1: 直、
0: 哎、不会讲拿东西有时候好像手指头去扭到，可是又不是扭到，
1: 抓的力量比较
0: 对。有时候拿东西会突然拿掉了，啊、你知道吗？
1: 就抓的力量，
0: 就感觉自己的手指头变得很紧绷。
1: 就抓的力量，
0: 对，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这是不是也是跟那个手指头的韧带有关系、
1: 这个也要注意一下你的风湿的问题啊。
0: 嗯嗯
1: 啊，因为你的关节啊，可能因为免疫力的问题啊，然后它在攻击了、嗯，因为我们免疫力有的时候到某一个程度会攻击。
0: 嗯，
1: 那攻击的时候，你的一个关节啊，软组织啊被攻击啊、
0: 嗯，
1: 它包括、啊、韧带也会影响。软骨也会影响、
0: 嗯、
1: 那你手拿东西的支撑力不够嘛、嗯、那我说抓的时候就是感觉力在施力大的时候比较没那么紧的时候、
0: 嗯、
1: 这也是一种这也是韧带松动、
0: 哦、这个是要去补充韧带的部分、
1: 啊、因为韧带松动它一定会形成代偿作用
0: 是、
1: 啊、那你就很容易酸
0: 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到底应该怎么补现在我们终于找到让我们就是关节亚健康的一个重要的关键点在哪里、
1: 嗯嗯、
0: 那我们应该怎么补我们待会回来我们好好来请教一下我们顾问好不好、嗯嗯、好，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是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二点九，城市广播。
1: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2: 好，回到我们现场啊，刚刚我们讲到，就是很多人在补这个关节，然后补了软骨，可是发现呢，那种紧绷感，那种不适的感觉，好像没有真正被解决。原来我们从头到尾都补错东西，哦，没有补对。那没有补对，造成这种亚健康呢，你可能还会越来越严重，因为你会忽视。那刚刚我们顾问有提到，要补这个韧带才是你真正要补的地方。那到底要怎么补，要用什么成分来补，那麻烦顾问跟我们介绍一下嘛。
3: 其实这个就是说韧带要润滑，然后也要够有弹性，所以我刚才有提到说用第五型胶原蛋白，那第五型蛋白后来研究发现哦，有一种东西啊，它的第五型的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丰富
2: 哦，
3: 就是这个你有吃过鸡蛋吗？
2: 鸡蛋，
3: 一定有嘛，
2: 鸡蛋天天吃啊。
3: 你在剥蛋壳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它有一层膜？
2: 哦，有，那个膜不好剥的膜，
3: 那个叫蛋壳膜。
2: 对，蛋壳膜。
3: 我告诉你，后来发现那个蛋壳膜含有丰富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2: 哦，
3: 那个蛋壳膜，
2: 好特别哦，
3: 含有丰富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2: 可是那个膜很薄很薄，
3: 对，
2: 所以每一颗蛋都只有那么一点点。
3: 但是我们如果人要吃这个东西，吃这个膜也可以补。但是当然要吃量很大，
2: 对，
3: 平均一天如果你这个是成年人，
2: 是
3: 一天大概要二三十克的鸡蛋的蛋壳膜，才有办法去补充到这个足够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2: 一二十克的鸡蛋，那我吃的膜，那去二三十克的鸡蛋膜被我吃掉，那请问鸡蛋谁吃啊？我哪吃得了？不是重点是那个膜那么薄，我怎么去萃取啊？
3: 他会用生物技术的方式去这个
2: 去把它萃取出来，
3: 萃取这个分离出第五型胶原蛋白。
2: 哇，那要把它存到够，把它萃取到够，那真的是要大药厂才做得到，
3: 对，要技术哈。那这个是西班牙的一家公司去发现跟开发出来的。那另外除了这个第五型胶原蛋白补充之外，那你也要有这个润滑的作用，所以要有玻尿酸。
2: 哦，所以除了这个蛋壳膜上面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3: 对，
2: 那还要另外再加上玻尿酸，
3: 还有玻尿酸，
2: 因为那个润滑度要够嘛，对不对？
3: 那另外还有就是说，我刚才讲的，就是它在退化性关节症候群的过程当中，会产生所谓的代偿作用，
2: 是，
3: 就是你松动了，那你的肌肉、你的肌腱会去协助它支撑嘛，那代偿作用，那这个时候你的肌腱这个。关节附近的肌腱肌肉也会老化，所以你要有一个加强肌肉肌腱的一个概念，所以这个那加强肌肉肌腱的概念，这个有研究出来有一种东西叫做酵母，那酵母它能够提升这个肌腱肌肉的一个肌耐力，
2: 把我们的肌耐力提升啊，
3: 对，那另外就是说现在很流行的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所谓的一个强化我们的一个这个快速生成，去加速快速生成，
2: 是
3: 有一种东西叫强化粒线体的快速生成的，
2: 是
3: 这个现在很夯，就说 NMN，
2: 强化粒线体我知道，
3: 强化粒线体让它能够恢复力更快，
2: 对，
3: 所以如果有这样的一个 NMN， 玻尿酸
2: 是
3: 第五型胶原蛋白
2: 是
3: 等等黑酵母这些东西
2: 是
3: 那它再加强肌肉，那整个速度就很快。
2: 哦，可是是这样子，我其实胶原蛋白因为现在目前蛮普遍的，
3: 对
2: NMN 呢来加强我们粒线体，让我们细胞有活力，能够预防它老化这一块呢，目前来说呢市场上也是多，也是有机会找，
3: 对，
2: 可是我们要找到蛋壳上面那个膜去萃取出来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3: 所以要整个把这些组合在一起就少，
2: 对，
3: 市面上就很少，
2: 那你帮我们找不是比较快吗？
3: 对啊，所以有一支就是有一支这个的团队开发出来，
2: 是
3: 它就是这个把这些东西都组合在这里。
2: 哦，现在目前你们已经有量产了吗？
3: 而且用喝的，
2: 用喝的啊，
3: 速度最快，而且浓度才会高。
2: 用喝的是比用吃胶囊的速度还快。
3: 其实也不是速度的问题，最主要是浓度的问题啊。
2: 最主要是因为你要做浓度高嘛，
3: 你浓度不够高速度不会快了。 说实话、
2: 当然啦，因为全身的这些
3: 像这个一瓶，像这个一瓶50cc 嘛，
2: 是
3: 你如果吞胶囊，你要吞几颗你知道？你要吞20-30颗呢。
2: 哦，也是啦，
3: 要吞20几颗，我们换算下来要吞20几颗，
2: 因为我们全身从头到脚的肌腱非常多嘛，
3: 对啊，
2: 那我们的那个韧带非常多，所以你光用吞胶囊的速度也不够了。你要拖很多，
3: 只是要吞很多而已 啊。
2: 那我们还是用喝的吧。
3: 对、啊，
2: 我们把胶囊当饭吃了。
3: 对啊，所以他必须得、
2: 说就是你手上拿着这一瓶，这是50ml 嘛？
3: 对对对对。
2: 像这样子，我们一天以我们现在过50岁啊，大概一天
3: 如果你这个年纪，你现在的状况啊，一天一瓶就够了、绝对够。
2: 一天一瓶，
3: 哎，绝对够。
2: 那如果是像我们年纪比较大的姐姐、爸爸们，他们
3: 如果是已经有症状比较明显的，那刚开始一天2瓶。
2: 我刚开始一天两瓶，
3: 然后温开水多喝一些，
2: 是。
3: 然后一开始可能会稍微紧绷一点，
2: 对。
3: 那其实你再动一下，因为它在修复过程会产生这种现象。
2: 就几天之后，你会有比较明显的感觉。
3: 对对对 对,
2: 对。哦，哎，那像这样子，你像是做一盒是几瓶？
3: 像这个一盒是12瓶嘛？
2: 12瓶一盒，一瓶50ml，然后呢，一盒12瓶。
3: 啊，说实在，像这个浓度那么高啊，
2: 是
3: 一盒12瓶啊，
2: 是。
3: 说实在，像你啊，
2: 嗯，
3: 3天一定有感。
2: 3天？
3: 因为你的症状很轻。3天一定有感，
2: 对，我只是有点紧这样子。
3: 3天一定有感，
2: 3天一定有感。
3: 啊、有的比较严重的，
2: 对，
3: 1周会有感。
2: 哦，
3: 我所谓的感觉是会，你会感觉身体会不一样，
2: 就轻松一点，然后你会觉得那种，
3: 但不是好哦，但还没好、哦，
2: 弹性比较足够了。
3: 对对对对对。
2: 哦，卡轻伤了，会让你卡轻伤卡伤了，对，不然紧绷感真的很受不了、那这样子的话，你们这样一盒是卖多少钱？你们这样外面已经有上市了嘛？对不对？
3: 有、有。
2: 那你上市这样子一盒是多少钱？
3: 这个、这个其实药局有实入装的啦，
2: 是、
3: 那它的价格实入装的是1800，
2: 实入装1800，一瓶180其实还好哎、你这个是12瓶，
3: 对，
2: 12瓶，那你今天要卖我们多少钱？
3: 我这个难以启齿，这个真的是。
2: 不是啊，你外面你因为你外面是1800是10瓶嘛，
3: 对。
2: 那如果说你今天是12瓶，你一样是给我们1800嘛，对不对？
3: 怎么就零售价一样1800？
2: 一样是1800。
3: 对啊，对啊。
2: 那你今天的组合怎么做？
3: 要不然这样子啊，我给一个优惠价，给一个优惠价。就是说2盒要3600嘛，这个是12瓶的哦，这个不是10瓶的哦，
2: 对，
3: 因为广播这里就是会比较特殊，
2: 是，
3: 因为它比较没有那么的多的一个所谓的中间的费用，
2: 是，
3: 那就2盒，原价3600，那我就优惠2500。
2: 2盒2500，听众朋友，你要知道，因为那个我们这边没有像电视哈、它需要比较高的成本，
3: 对，
2: 所以呢，它给我们是大爱哦，它给我们大盒、
3: 十二路的，
2: 外面都卖10瓶、10瓶一盒，我们是12瓶一盒，
3: 对，
2: 所以一样一样用1800的话，我们还是赚2瓶哦，
3: 对，
2: 好、那但是今天那个顾问是说2盒本来3600，是24瓶嘛，3600，但是今天给我们2500。
3: 对，
2: 但是这样啦，顾问，我们讨论一下啦。因为就像你说，我的我是比较轻微的，所以我大概喝3天我有感觉。那听众朋友呢，可能有一些是姐姐、哥哥、爸爸妈妈嘛，他可能都大我10几岁以上，所以像他们已经开始有点症状，那起码要喝个1个礼拜应该有感觉嘛，对不对？
3: 其实这个哈、这个还有一个点哈、就是说，因为我说他一盒会有感哈，
2: 对，
3: 因为你习惯性就是说什么要开放体验的，
2: 对，
3: 好，那这2盒开放体验剩一盒也那个哈，所以要不然这样子好了，
2: 对，
3: 我就再多一盒去开放体验，那但
2: 是
3: 如果这一盒你喝了5感，
2: 是。
3: 其他2盒就退还给我，
2: 所以我还没讲，你就已经自己先送了。
3: 因为你的习惯一直都这样子啊，所以我就说，
2: 其实我觉得听众朋友是不是很合理？因为我3天就有感觉，你们喝一盒会有感觉，那是不是这一盒我们来体验看看嘛？对不对？
3: 因为这个东西我很有感，因为它浓度很高，所以会喝一盒会有感。
2: 对啊，
3: 那也有一些东西，它的一个效价比啦，或者是体感啊，
2: 是
3: 没有那么快。
2: 对，
3: 那这个真的很快。你一盒就会有感觉，
2: 那就这样哦，那就这样哦。
3: 那、所以我就说，我
2: 一盒给我们体验，
3: 对，我开放30位，
2: 是
3: 啊，前面的30位
2: 是，
3: 我开放一盒体验。那
2: 好，
3: 那一盒啊，如果比较那一盒如果你喝的真的没有感觉，其他2盒就退回来。
2: 真的哦，赶快哦， 今天哦比较特别，我们先赶快先把电话记下来哈，0800-550-123，0800-550-123。像我们这种哦比较轻微的，只是紧绷的话，三天就有感。
3: 对，
2: 那如果爸爸妈妈你已经开始捏飘飘啊，好，甚至已经开始有那种退化性关节炎症候群的症状都出来的时候。一个礼拜也有感觉，喝一盒就有感觉。那这样子，因为今天顾问啊，他真的也是佛心来着，两盒2500，
3: 对，
2: 再加送一盒，里面有12瓶，你带回去喝，喝有感，喝满意，喝有效，你再留下来啊。如果没有感觉，退回来，顾问说原金奉还，啊，要不要来给他评评看？啊，我觉得哈，哦，这一通电话你们赚到的是什么？赚到的是体验，好，啊哦，不是你先付钱，啊，而是喝有效再付钱。记得今天2500元带回去两盒，再加送一盒体验，这样子总共是36瓶，总共36瓶，回去体验看看，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

0: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最优惠的价格，活力 NMN 胶原饮。今天的组合本来单盒哦，一盒12瓶嘛，是1800元，但是今天只要2500元，带回去三盒36瓶，今天只要2500元。最重要，当中请你开一盒12瓶。喝喝看，喝满意再留下来，3盒2500元是我们活力 NMN 胶原饮给大家最优惠的体验价格，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活力 NMN 胶原饮给大家最优惠的组合价格，3盒2500元当中开一盒来体验，一盒12瓶，你喝满意再留下来，不要错过这一次的体验。拨电话进来，你不会损失，先抢体验，0800-550-123 0800-550-123。
1: 配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中部地区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及嘉义县市将于115年8月10日星期一下午2:30至3:00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至通传会官网或 FB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0800-177-177。
2: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3: 台塑使用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4: 快下！

0: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二点九，城市广播。
1: 喝杯水，休息一下喽。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2: 好，回到我们现场，赶快拨打订购专线喽！刚刚马上三分之一就没了。
3: 哎、欸，那个，我是开放35了，你不要，
2: 我知道，我知道，
3: 每个来都给他开放限。
2: 现在是十组，
3: 我是很有把握了。
2: 我知道啊，
3: 我是很有把握。
2: 说真的啦，如果说一个厂商哦，一个研发单位，他愿意让大家体验，他肯定是非常相信你喝的是有感觉，你用的是有感觉，没有感觉给你体验，那不是白花钱，对不对？当然是愿意说让你体验，你去先去感觉。感受它的效果，最主要因为来广播电台就是为了做什么？做广告。大家如果真的用得好，也麻烦介绍给身边所有的朋友，因为我相信到了一个年纪，好，我们全身的这一些韧带啊、筋膜啊、这些肌肉啊，它真的都已经开始慢慢的退化老化，那会让我们行动越来越不方便，真正让人家感觉到我跟他已经老啊，这种感觉。
3: 其实有一些就是第一个不知道这个尝试。
2: 嗯。
3: 那第二个你说开放体验是因为说实在话。
2: 嗯。
3: 今天我们要你不知道这个尝试，然后突然得到这个尝试之后，你也想感受看看。
2: 是。
3: 但是你说讲的人都嘛讲的天花乱坠。
2: 每个人都这样啊，對對，老王卖瓜一定说瓜甜 啊。
3: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2: 对。
3: 所以你不用怀疑，真的假的你试了就知道。
2: 真的，我觉得就是要试试看啦、因为如果说你现在已经感觉有点紧绷，那刚刚顾问讲一件事情真的很重要，就是因为现在让你觉得不舒服，觉得紧绷，觉得手脚不够利落，
3: 对，
2: 那只是处在一个亚健康状态。
3: 对，
2: 可是亚健康状态最怕就是因为你去检查不出来，你也医生也说，你检查就没有问题啊，
3: 就老化、
2: 对，就只是一个老化退化。那因为老化退化，你疏于保养，疏于保养会造成更严重。
3: 就是、
2: 对，
3: 就像你一样嘛，其实你有这种感受，
2: 我现在是紧绷，
3: 你也不会怎样，你也不啊，反正没差，
2: 反正走一走就没事了，对，
3: 你不会去注意它。
2: 可是问题是，如果现在，
3: 但是过了几年之后，
2: 对，
3: 为什么就偏偏找上你？
2: 我如果真的哈，我如果说不去理它，那慢慢的我的膝盖软骨真的开始磨坏的时候，
3: 你看你人长得又高。那速度更快哦！
2: 哇，那我要花的钱可能会更多，将来要补救的方
3: 法。对，你人长得高，你速度又更快、
2: 对啊，所以如果说今天终于让我们知道它的关键点，原来是要把韧带给顾好，补充韧带，甚至是补充它的润滑。
3: 对，
2: 它就不会去伤害到我们的软骨啊。
3: 那甚至这个啊，因为它玻尿酸浓度也很高。
2: 嗯，
3: 你知道有很多长辈啊，
2: 嗯，
3: 喝了这个东西之后啊，
2: 是，
3: 他本来不是有在打嘛？
2: 对，
3: 然后后来就
2: 玻尿酸是要用打的，对。
3: 他每天这样补充，每天这样补充，
2: 是
3: 他后来没有打了。
2: 打很贵呢。
3: 现在也还好，但是就是麻烦，就是麻烦，
2: 一直打、
3: 就是麻烦。
2: 而且那打的是外面补充进去，而不是自己吃进去，慢慢自己生成的，
3: 一样都可以。但是有一个问题点是，其实你每天。这样累积补充
2: 是
3: 那慢慢的身体的浓度就越来越高，
2: 对，
3: 那就这样子啊，打也是一样嘛，就直接打到那个部位嘛，但是
2: 对
3: 你的身体的玻尿酸浓度一旦越来越高，你就感受到活动力啦，这个皮肤状态啦，这个都会改变。
2: 是，所以呢，赶快哈、把握今天，因为我们今天是有体验，当然讲的这么好。这些成分其实确实是很好，比如说像我也是很少听到说从蛋壳膜里面去萃取第五型的胶原蛋白、这一块的生物科技的技术，我想应该是没有几个厂商是会的，这是比较新的。那对于人体吸收的速度又快，再加上它有高浓度玻尿酸，然后还有 NMN， 那把它放在一起呢，真正可以去挽救一些可能逐渐老化的一些关节，这些状态，就是这些病症。
3: 对，
2: 那何不试一试？那最主要是因为今天呢，顾问他有提供一盒来给大家体验，大家记得哦。今天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赶快先记下我们的电话哈，0800-550-123，0800-550-123。我们今天哦，两盒本来3600已经便宜到2500了哈，这是优惠。那两盒2500以外呢，有加送一盒是体验，这一盒体验呢是你回去先喝喝看。喝满意才留下来， 好，就是这一盒是不用钱的，那你先体验先感受，我相信你会舍不得退回来。那如果你真的没有感觉，顾问，退回来是原金奉还，对不对？原金奉还嘛，所以你没有损失。哎，听众朋友，今天一通电话是没有损失，但是你赚到一个体验。
3: 对对，30位而已。
2: 等一下，
3: 30位，你不要，
2: 现在
3: 你不要每个都给我开放体验了。
2: 还有10位，还剩下10位。
3: 对对，
2: 好，赶快拨打，因为我们今天只有30位，只有30位，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剩8位，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哦。
4: 感谢您今天的陪伴，在这样的时光里慢慢的放松，听听身体的声音，有时候一份单纯的补给，一份自然的滋养，就能成为身体最深的慰藉。愿你把疗愈放进你的生活节奏里，我们下次自然疗愈时间再见。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嗨，我是卢广仲，现在是11点，一天就要结束了，把烦恼丢掉，想想开心的事情吧。

0: 配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中部地区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及嘉义县市将于115年8月10日星期一下午2:30至3:00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至通传会官网或 FB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0800-177-177。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半边井水照人情，石板路面留余韵。转个弯，老街的面茶香正浓。不赶路，我们在鹿港漫步。从8月2号起，每周日下午1点到2点，就在 FM92.9 城市广播推出的新节目《古镇的回声》，鹿港全感官文化传承，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的节目，要带您感受鹿港鼎盛的过往风华。主题跨越鹿港老字号店铺、家族故事、鹿港的宫庙、古宅、节庆活动、民俗禁忌、传统工艺、老街巷弄、名人、历史往事等等，每集都会邀请一位各领域专业级职人，要引领听众深入认识鹿港，让你在聆听这座古镇中的古宅、宫庙与巷弄砖瓦间的故事中，找到全感官的触动。另外，关于节目的相关内容，都可以上官网、脸书查询，还有 App、YouTube、Podcast 等平台，也可以连结收听得到哦。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到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保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Drop it.
1: 这是一个故事，关于一个在德州长大的台湾小孩。他一直觉得他跟别人不一

0: 在城市中停留，就可以听见我的歌。大家好，咱们是
1: Maska 乐团，
0: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0: 来自大地千百年的酝酿，在炽热的火焰里诞生，在垃圾车里闻过令人窒息的气味，然后被烈火无情地吞噬，也曾经在山里某条不知名的小河飘过，最后到汪洋的大海里迷失。但是我只是想和你一样，活得灿烂，不让生命留白。如果我们还有机会相遇，我愿意承受你生活中的所有重量，成为你最轻便也最亲密的行囊。我希望能跟你一起淋过最磅礴的雨，再被温暖的阳光晒干。即使最后我不再光鲜亮丽，只要你愿意细心抚平，所有的皱褶都会成为最光荣的回忆。一开始我只是轻薄不起眼的塑胶袋，是你的不离不弃才让我的故事更加精彩。
1: 城市广播网邀请你一起重复使用塑胶袋，垃圾减量，爱惜地球，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我是杨丞琳，你下载城市广播网的 APP 了吗？快点快点，别漏掉好康咯，还有超多的好歌哟。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喧嚣的城市，纷扰的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用微笑的眼睛看世界，给自己按个赞。无论你在哪里，城市广播网都和你在一起，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城市里你听见了什么？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
0: 城市广播网给你最好的声音，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大家好，我是陈森，最好听我最喜欢的频道都在 FM92.9 城市广播

0: 哎，你看，你看，那栋就是101。
1: 苗栗的客家文化懂神奇。
2: 什么样的旅行，台中都可以满足你。
3: 呵呵，我伫咧台南，拢是好天气。
4: 有你在的地方，都有城市好声音。城市广播网，随时随地都好听。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雄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卓别林啊，
2: 有看过吗？
1: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

0: 杯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逾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哎，你白头发不见了，看起来好年轻哦。
3: 我自己染的啦，美发时空植萃染发乳，专利双剂包装，开多少用多少，遮盖白发或不染发根都非常方便，10到15分钟快速上色。
2: 嗯，而且无 PPD、无阿摩尼亚，添加何首乌等多种植萃，染护一次完成。
3: 美发时空植萃染发乳。0800-785-678，
4: 0800-785-678。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2023年8月24日将启动首次7800亿的供水排放，废举引发了全球范围的全球化的供水排放的核污染，24种放射性物质，四种半水性物质。

0: 사랑,
1: 마야,
2: 아모,
3: love,
4: 爱。
5: 尽管语言不同，但不变的是爱。城市广播网跟大家一起幸福，一起爱，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我回来喽，
1: 主人回来了。
0: 哎呦，走开啦，不要来烦我。我要出门喽 ，Lucky， 你自己待在家哦，拜拜。
2: 要早点回来哦，我会等你的。
3: 哦，小明啊，你怎么都不好好的照顾 Lucky 呢
0: ？Lucky， 拜拜喽。
2: 主人，不要丢了我，没有我的话，谁来保护你？
4: 他只怕你不要他了，那你的日子该怎么过呢？说好的一辈子就是一辈子。城市广播网支持领养，不弃养，让他找到一辈子的家。那你呢？

0: 这里不只有好听的音乐，也有非常丰富的娱乐资讯。我们是
1: Trash，
2: 这里是 FM 92.9 城市广播电台。

0: 油桐花的花语是情窦初开，还记得是哪个人让你品尝心动的滋味吗？粉蔷薇象征爱的誓言，能够保守爱的誓言的伴侣是相当难得的真诚。昙花代表刹那的美丽，一瞬间永恒，有时候燃烧一瞬间的火花也就够了，不是吗？而向日葵代表着太阳般的明朗，有着快乐的心，在阴暗的角落，温暖的阳光一来，黑暗就消失。
1: 世界万紫千红，城市广播网也像美丽的花朵，温润你心，愿你开心，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二点九，城市广播。
3: 哎，我是阿姨良，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经典歌曲哦。

城市广播网，北部九零点一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石油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仍有优惠，再现折15元。
2: 快下

0: 配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中部地区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及嘉义县市将于115年8月10日星期一下午2:30至3:00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至通传会官网或 FB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0800-177-177。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我是 Ella， 要跟我一样保持着满满的活力度过今天一整天的挑战哦，加油！这里是好歌最多的频道，城市广播网。

0: 浴室电灯干嘛不关啊？快点来关掉。
1: 好啦好啦，我拿个衣服嘛。哎，怎么回事？跳电吗？
2: 哈哈哈哈，小明，我是能源大神，为什么你都不随手关灯呢？地球的能源都这样被你浪费掉了，是该让你来体会看看没水没电的人生，除非你去找十个人来跟你一起节约能源，我才原谅你。
1: 没水没电是要怎么生活啊？但是十个人，你是要我去哪里找人啊？啊，你，就是你，正在收听的你，你们愿意跟我一起养成随手关灯、关水龙头的习惯吗？
3: 让我们一起珍惜能源，让地球更美好吧。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渴望的不得了，想要的不得了。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好听的不得了。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端了，接下来早生贵子，接下来儿孙满堂，接下来送入洞房。
1: 哎，对，送入洞房没那么快 ，OK？
0: 只要有你，只要有你。

0: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咯，
1: 台塑使用 APP， 七月一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1: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0: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1: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1: 生命中的任何时刻都会留下轨迹，请你不要忘记这些经典好歌。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半边井水照人情，石板路面流余韵，转个弯老街的面茶香正浓，不赶路，我们在鹿港漫步。从8月2号起，每周日下午1点到2点，就在 FM92.9城市广播推出的新节目《古镇的回声》，鹿港全感官文化传承，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的节目，要带您感受鹿港鼎盛的过往风华。主题跨越鹿港老字号店铺、家族故事、鹿港的宫庙、古宅、节庆活动、民俗禁忌、传统工艺、老街巷弄、名人、历史往事等等，每集都会邀请一位各领域专业级职人，要引领听众深入认识鹿港，让你在聆听这座古镇中的古宅、宫庙与巷弄砖瓦间的故事中，找到全感官的触动。另外，关于节目的相关内容，都可以上官网、脸书查询，还有 App、YouTube、Podcast 等平台，也可以连结收听得到哦。

0: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咯，
1: 台塑使用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知道怎么做比为什么更重要，行动才能带来改变，先动起来才会有价差。盘势震荡，大来国际投顾谢老师迅捷大涨22%，利基30%，东点光电37%，一囊股票拼两层，四档就能拼翻倍。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OK178， 小老鼠 OK178， 跟上谢老师一段一段把价差拿回来。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老板，老板，这个还有新的吗？
1: 没新的哦，来，这上新啦。
2: 哎，新歌上架哦。

0: 涨停一族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谢义文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同一档股票，别人赚钱，你却赔钱，关键在于是否买在起涨。谢义文分析师教你锁定主流，掌握起涨点。欢迎收听涨停一族。
1: Hello， 所有的开车的朋友，大家好。今天是8月3号，礼拜一，我是阿文。今天台股涨了266点。好。所有开车这个早出晚归的投资人，好，或者是你是一个这个习惯听广播的这个开车的投资人，好，来听一下股市的讯息，好，对你的希望，对你这个投资的路，好，能够长长久久。那今天涨了266，成交量8445亿，量稍微小了一点，但是表现还不错啦。上个礼拜我跟大家聊这个叫上个礼拜我涨3000多点嘛，那个叫无差别反弹嘛。对不对？什么叫无差别反弹？就是不管是黑猫还是白猫，对不对？只要是你有挂上市上柜，你只要有挂牌的，它都是几乎都涨停哦。所以我把它称为叫做无差别式的反弹哦。但是这个股票市场不可能都这样啊哦。这个你看，这个跌的时候，这个全部都跌停啊；涨的时候都涨停，没这种事情啦哦。那事实上你可以看到，礼拜一早上的韩国股市一样不好嘛。可是台股就没有跟着韩股走，大家还记得吗？我们说如果韩国能够止跌，甚至于韩国能够不开盘，不要再熔断，对台股会不会好一点？应该会啦齁。如果你有持续听我广播的，你大概就会知道。好，那最主要韩国股市跌的就是所谓的三星跟海力士嘛。那理论上今天台股的这个华邦电啊、南亚科啦、旺宏啦、力积电啦，应该是要跌，甚至于要达到跌停，因为早盘的时候三星跟海力士大概跌了 6% 嘛。对不对？那理论上，哎，这个跟半导体相关的、跟这个记忆体相关的，应该是要回档啊。结果没有哦。这个华邦电也是涨停哦，南亚科也是涨停哦，力积电也是涨停哦。力积电没有涨停，很抱歉，旺宏也是涨停的哦。好，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好像跟韩国已经有点开始这个分手擂台了哦。其实不是啦，是韩国这一波在杀杠杆、杀融资。我说做法很对，但是时间点不对啦。我认不认同？基本上理论上我来讲，我还是认同啦。好，那尤其是经过这一次的这个，无论是这个韩国的这个洗盘、美股的洗盘、台股的洗盘，大家都记得一件事哈，杠杆可以开，但是不要过度，好不好？你不要那个重新开始的，好像又看到这个台股有这个反弹的机会，有做价差的机会，你开始又用融资在开杠杆，好，记得你的教训，好不好？那为什么会跟这个韩股开始出现差异性呢？因为韩国到现在融资余额还是算蛮高的。我讲一句很实在的话，我讲一句很实在的话。那你这样讲好了，哦，跟韩国的记忆体最相关的并不是我们，反而是凯霞或者是美光。为什么？因为他们的主战力是用在所谓的 HBM， 对不对？那他们跌也是受到一个最大的消息，就是说辉达就说，以后这个 N72 我未来要减半所谓的记忆体嘛，因为你们太贵了嘛。那甚至于还有这个美国的一些机构去告所谓的韩国的这个记忆体，说你们卖的太贵了，有联合垄断哦，或者是炒作的嫌疑。好，那为什么跟台湾比较没有关系？台湾现在最赚钱的部分是在 DDR4 哦，是比较属于传统型消费型的记忆体。当然，我们也是。受惠于所谓的韩国减产嘛，把这个传统的记忆体减产跟海力士的这个记忆体减产嘛，传统的部分 DDR4 的部分，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我们是算有点渔翁得利啦，对不对？所以韩国这一波下来，除了融资，除了他们自己国内的所谓的筹码性的问题以外，你会发现这个大致上那个产业基本面是还是有这个区隔的。如果你要细分，你真的还是有区隔。好，可是就台湾来讲，有个危机在啦。什么危机？上个礼拜我们对岸的这个长兴存储嘛，对不对？募集的资金，他募集资金要干嘛？他 IPO， 他最主要原因要干嘛？他一定要干嘛？他一定要扩产嘛。可是大家不要忘记的，什么意思？从募款到扩产，好，最快最快也要2-3年。中国大陆快一点，我们说他也要2年吧。所以我们这一段记忆体还有没有戏？我给大家几个答案好了啦，好不好？我们从远至近啊，好，这个华邦电之前法说就说了嘛， DDR4 至少会缺到2028年以后， 对不对？好，利基电七月中的时候开这个法说会嘛，也说这个传统记忆体的这个价格涨价至少还会涨到2027嘛。那这个七月初的时候，南亚科法说会上面讲说，这个缺货的问题可能还会到达数季以上，就好几个季节，好几个三个月以上。也就是说，我们在中国的这个长兴存储，在它募集资金到还没有扩产之前，我们的 DDR4 我们的记忆体还有一段蜜月期，短期之内不会成为我有新的低阶新的供应链出来，新的供给出来。懂我的意思吗？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这两年还看都还算 safe， 都还算 safe。当然，我们不是每一档股票都跟大家说你可以去买，我们可以买现行筹码最漂亮，但是价格比较高的2408南亚科嘛？为什么呢？南亚科你可以看到前波300块低点没有破嘛，对不对？最低大概就是谈到325附近啦、啊。就我说的最低不是它这个波段的最低点，是我认为可以买进的价格。为什么？因为那一天带量出来，我们常讲回档修正要出现带量，带量代表的是什么？消化那个卖压。好，除了消化卖压之外，最好当然是留个下影线。那最好是怎么样？这个量能是在低档的时候成交比较多，代表的是什么？你杀回来的过程当中有买盘去做介入，人家开始认同这个价格了，人家开始认同这个价格了。那个价格就是在上个礼拜四大概325块附近，大家记得吗？大家记得吗？好，今天谈到 396.5。 哇，老师，按照你这样讲，是不是一波段上去要去过前高，甚至于来到500块500多块？不会，我告诉各位，不会，一波段一波段做，好不好？一段一段来，不会马上就谈到那个最高点，或者是全部让你解套。所有的被动元件、记忆体、细光子、载板、PCB， 好，包含低轨卫星，你不要想一次吃饱，你分段吃，好不好？你慢慢来，你分段吃，你不会比那个一次吃饱还来的吃的更少，你说不定吃的更多哦。用价差帮你一段一段讨回来。我再说一次，被动元件啊、记忆体啦、这个载板啊、细光子啦、PCB 啦、这个低轨卫星啊。不要想要一次吃饱，请你分段吃，一段一段做，不一定会比那个一次吃饱还要来的吃的少，说不定你可以吃更多。用做价差的方式，一段一段做回来，一段一段讨回来，好不好？有兴趣的投资朋友，你可以跟着我们联络，可以吗？好，那手上有这一些股票的，被动元件啊、记忆体啊、细光子啊、载板啊、PCB 啦、低轨卫星啊，甚至于是。这个很多所谓的这个老 AI 的股票没有关系，没有关。如果那些股票是没有机会的，你不要把钱放在那边也是对的，或者是做换股也是对的。永远把钱放在市场上看得到的地方，有阳光的地方，懂我的意思吗？讲明白一点，就是这些股票现在在市场上，现在很主席有人在走，有人在做他们。哦，你不要。我知道很多的产业都很好，可是市场上现在目前的目光跟焦点，包含资金没有集中在那些股票上面去。你的好，那个叫做什么？那个叫孤掌难鸣啊，好不好？你只有你一个人说好而已，没有用，要市场上认同，要市场上认同。好，所以我刚举了这么多类群，这么多族群里面，如果你手上有的也没有关系，你可以做分批的怎么样买进。如果你手上没有的，你有其他族群的，那你就来做换股。好，如果你现在是空手的，你有资金的想要投资的，你赚到了。这一波跌下来都没有你的份，那你赚到了，好不好？来做价差，一段一段做。好，不要说啊，这个我买下去哈，我这个一定要报一倍、报两倍。很多人之前买国巨就是这样的想法嘛，很多人买记忆体就这样的想法嘛，很多人买载板、细光子都是这样的想法。我一定要坑到我这。我再来买掉，我认为啊，四万多点比较不适合这样的操作模式啊，好不好？包含台积电也是如此嘛？为什么大跌的时候我才跟你解释台积电没有大跌？难道它没有大跌以后就不会涨吗？会啊，可是那个价差拉不出来，什么意思呢？你也不尴尬，当价差没有拉出来的时候，一个稍微回档修正啊，比如说中东那边又发生什么样的状况，油价又怎么样，升息又怎么样？你会发现那一个长黑棒就把你之前放那么久的慢慢涨的那个幅度全部都吃掉， 你也不尴尬，你会没有感觉。哦，台积电有没有价差？台积电的价差都是出在大跌之后，好不好？好，所以各类型的股票的股性都会不一样。好，如果你真的想要全方位的，好，这个焦点是放在市场上有人关注、有人做的股票，用价差的方式一段一段做，麻烦你来找我阿文，好不好？先休息一下，我们进一段广告，等一下我们会讲解更多、更多、更多的股票。朋友姐，咱休快休待等啊。

0: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1: 好的，欢迎回来。那上礼拜还跟大家讲，我们说这礼拜开始，从八月开始要注意什么，成交量是否能够继续放大。哎，今天缩小一点，那筹码有没有换手成功，低档的时候有没有爆量出现，那盘面的结构是否维持强势。今天看起来这个三点大概有一点是成功的嘛，筹码有没有持续换手，就个股来讲，但是当然我当然认为有 大部分的股票都没有换手成功啦。也就是说今天涨了266点，明天甚至于是后天，应该讲是明天啦，明天就会遇到所谓的季线跟月线。来，请你听好，如果你现在有空的话把这句话记下来，碰到季线月线一定会震荡，甚至于不排除会休息一下再震荡一下拉回。为什么？第一个，无论是上涨或者是下跌，月线跟季线一定要尊重、哦、一定要尊重、哦、这个就是一个月当中或者是一季当中大部分人的平均成本。会不会有获利回吐或者是解套卖压，你一定会遇到，一定会有、哦、除非是有重大事件一次过，那我就没话讲，好不好？我要讲到尊重的意思在于什么，我现在要讲从低档往上穿那个大部分叫做什么，叫做解套卖压。会不会有这种情形？不要说我们说会不会，我相信市场上大致上的法人也会尊重月线跟季线。好，所以如果你是空手的人，或者是想要换股的人，那甚至于想要做到下一波段强势股票的人，明天后天它就是一个机会，因为不会强弱一致，好，不会每一个人都一样强，好，不会再有那种无差别性的上涨，除非有大力多在。所以我告诉各位，八月份的强弱会大不同，会很不一样，买对股票速度会快很多，好，我们就这样讲啦，差异会很大啦，好不好？所以你要优先选择什么？我们刚讲的嘛，底部已经有成交量出现，那代表了部分的换手，好，筹码性的换手成功嘛。那第二个，它可能已经先落底了，好，比如说像 CPU， 比如说像载板的股票，我们上礼拜也介绍很多嘛，我们等一下再回头来看。它先落底的第二只脚，它先打，它先反弹。好，那我们讲了，它不一定是天天锁涨停，可是它弹的那个幅度，因为它先落底过了，它弹的那个幅度跟速度就会比人家多啊，这个就是差异性。都我可能都强，你涨两根，但是我涨三根涨停板，我涨三根半涨停板，那这样子去选择到所谓的强势的股票，你做价差，你就会比人家快。懂我的意思吗？好，我们上礼拜讲了蛮多窄板的股票，好，比如说像星星，我们说它连续四个月营收创新高，法人预估下半年还有贝拉路比嘛，对不对？那你的营运一定是走强，因为你每一代的新的伺服器，除了速度变快，散热要变强，这个你电力消耗更多以外，你最主要你什么东西要撑得住？放晶片的基座，也就是窄板，你一定要撑得住啊。为什么？如果窄板只要因为过热翘曲，就是它就是变气压啦。咱塞车的讲，那种应该不是在讲土壤骨工，传动轴可能进沙子了，或者是有点那个你打方向盘的时候打左打右会叽叽叽，那个就是可能就是已经里面有进那个异物进去的。那个基座也是一样，它如果它翘曲，你晶片你可能就跑掉位置了。那甚至于可能就整个你的运作是没有办法正常啊。基座这种东西很麻烦，你说单个晶片，好，或者是你被动元件、电容、电感，你坏掉了，你检测完出来，你换一个新的，你可能还可以恢复正常现象。可是当你是基板，你是窄板，你坏掉、歪掉，哦，或者是这个假焊，哦，甚至是啪啦啪啦，很多很多问题，你会非常非常的吃力。那甚至有人讲说，可能你要花，你可能去买重新去买一台伺服器，可能会比较眼红。好，那这是当然是别人说的啦。可是你会发现一件，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嘛。现在很多人不是在比5奈米、3奈米、2奈米，是你的窄板够不够能够支撑，包含散热、包含电力、包含耐用度跟算力。能不能去支撑？你的晶片速度再快没有用，再小没有用，你做的那个规格再小没有用。如果你窄板撑不下去，你什么都不用看。所以你会发现， 新兴也好，南电也好，锦硕也好，甚至我们说的第四个所谓的窄板第四家公司臻鼎4958的臻鼎，都在做这一块的东西，营收也不错。我告诉各位，我不敢告诉大家说窄板每一个做每一档股票都赚钱，我不敢讲未来每一档股票都赚钱。为什么？因为有的窄板它对下一代的这个伺服器基板来讲，它有在投产，有的在试产，有的在给客户认证，每一个过程会不一样。可是我告诉你，当这个题材 hold 住的时候，我们也完全不知道说，这个谁会以后比较成功，吼，谁会走在这个市场上的龙头？那我告诉各位，你用什么来看？你用技术面来看，你用产业的基本面架构、价格架构来看，你或许能够分得出来，最强的会是谁？3037的星星，3037的星星。那你可以看得出来嘛？营收数字来讲，大致上每一个季度大致上毛利率都是它最强，好，那包含锦硕，好，包含南电，好，这个包含这个臻鼎。那如果你真的你不会做，我们也不一定会赢国外啊，我们真的不会做，那怎么办呢？我们就来选技术面跟筹码面是，还有那个转折筹码干净度是最好的公司，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我再跟各位强调一次，八月份的强弱会大不同，买对股票你的速度会快很多，好不好？你可以选择优先打底完成的，好，比如说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好，这个3037的这个星星，今天也是连续两天都锁住嘛。那它漂亮的地方在于哪里呢？第一天出量打底，低点产生红棒拉起来，对不对？近期来几乎是一个月来的大量，我们说这个就是有点换手成功的意味。好，刚好礼拜五，好，这个有利多在，好，这个一价到底。当然礼拜五很多无差别反弹嘛，很多股票都一价到底。好，但是它呈现量缩。如果我们说礼拜一今天哦，如果能够量，当然是量缩涨停，那更好嘛。如果量不要增加太多，它一样能够锁涨停板，那是不是完美？好，以就现在的状况下，我们就觉得这样就是很完美了嘛。毕竟弹起还是会有人获利了结嘛，对不对？结果今天真的弹起来，量大概20000张多一点，21600多张，是不是很完美？非常非常的完美。如果你做到这种股票，你持续力就够嘛，懂我的意思吗？你的持续力就会比人家强。紧做更漂亮，成交量只有4116张。量几乎增加微幅啊，比那个幅度比那个星星还要来的少，所以哪怕是同族群里面，你选对股票，你都会比人家快，你的速度会比人家快，懂我的意思吗？好，提早打底完成的3081的联雅也是如此啊。你看今天为什么能够涨停板？为什么今天量又不能够增加？它提早落底嘛，第二只脚也打出来了嘛。对不对？第二只脚打出来，你说磷化铟怎么缺货啦，或者是矽光子还是热门，一样啊。无论它题材怎么样，它都变不了这种所谓的技术面的变化跟筹码面的变化。另外一档这个矽光子的股票，光通讯传输的股票4979的华星光也是如此，够漂亮，只是有点可惜啦，它被警示嘛，那就会有部分的钱去转到所谓的联雅跟波罗威上面嘛，对不对？光通讯传输这个先进光我们介绍过以外，利基811的利基，3441的这个联益光，今天两档股票都来到涨停，而且你可以看到联益光几乎是多头排列，其实利基也一样啦，人家在打底落底，它已经横向整理了啦。好，那包含我们刚刚所讲的2344的华邦电，好，那当然如果你觉得低价一点，你去买华邦电没有关系啦。那我觉得现行最漂亮的还是2408的南亚科啦，好吧，还是2408的南亚科啦。另外还有一档股票，齁，这个近期来讲 AI 检测是非常非常的热啦。齁，当然这个我们从载板跟晶片那边得到的消息，这一档股票事实上说实在的，上个礼拜你一定没有参与到。为什么？因为上礼拜有重讯要发生。结果现在呢，重讯一出来，外资马上提高它的目标价。那重点是什么？它单脚落底没有出过量。各位投资朋友，这好机会啊，这个就好机会啦啊！没有人知道这个讯息。如果你有去看什么《工商时报》啊，假日版的时候，我有写这个一个论文在啊。你有去看的话，会看到谢逸文的这个论文在。 我们每个礼拜要写一次，我们也受邀被人家邀请。好，那这档股票 AI 检测啊，200块出头而已。那它就是台积电的好朋友嘛，对不对？那最重要的重点，股价现在目前低档，人家涨两根、涨三根了，它刚起涨。想不想知道这一档股票？想不想把这档股票纳入你的所谓的投资名单里面？我觉得对八月份的绩效会非常非常的重要。有兴趣的投资朋友，哦，如果你在开车提到安全地方的位置，哦，你可以加入小老鼠 OK 一七八。好，那如果来不及抄的没有关系，在广告当中也有我们加入的这个 LINE 的方式，甚至于直接来电给我们公司，记得要到安全的地方再来做笔记哦。我们明仔在空中再会，拜拜。
2: 涨停一族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谢逸文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投资风险。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找新闻，城市 Morning Call；找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即时资讯一把抓，哈烧音乐不漏接，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 Morning Call。
2: 时间早上7点，欢迎你继续收听城市广播网的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平汉，在中部地区92.9，南部地区97.1，北部地区90.1。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的6月22。受到文化跟地理的发展影响，我们跟西方的很多国家不一样，在用餐吃饭的时候，多半还是用筷子这样的餐具。而今天呢，是筷子的节日，筷子节。这是在日本发起的一个民俗节日，定在每年8月4号。这是有一个学者叫做本田总一郎发起设立的。在筷子节这一天，日本他们会举行供奉筷子的仪式，因为日本比较有那种泛灵信仰，他们比较认为是万物皆有灵。他们在供奉筷子的时候，就会感谢筷子一天三餐，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为人们提供服务。在这一天呢，也会换上新的筷子。而受到这个中华文化的影响，日本也有以筷子为餐具，应该说整个汉文化就有辐射到很多地方去，像在韩国啦，或者在越南啦等地都有人在用筷子。而这位本田总一郎，他是说为了要感谢筷子的贡献，就提议把每年8月4号定为筷子节，后来受到很大的回响，于是从此日本民间就有这样一个节日。到现在，很多生产筷子的厂商、经销商、餐饮业者，或者有些日本的百姓，都会举行这样的感谢仪式。然后在仪式最后呢，就会把这用过的旧的筷子焚烧作为供奉。然后另外很多农村地方在播种、插秧、收获，或者是一般的民众生日、喜庆的宴席上，也都会换上新的筷子，来表达那种开心的、愉快的心情。另外一个还蛮有趣的小观察，就是你有看一下在用筷子的几个主要国家的筷子的造型，其实还蛮不同的。如果以我们这样汉人的文化的筷子为基础的话，在中国或者是在台湾，我们在用的这种筷子比较多是长度比较长的，就是相比于韩国或日本这三个地方，就包含台湾这三个地方的筷子来说，台湾用的筷子是比较长的，并且我们有那种天圆地方的概念，所以在筷子我们靠近手拿的这个部分这一端呢，它的造型是方的，而靠近我们夹东西的这一端呢，做的是圆的，这种造型就可以防止筷子滚动，并且呢，也因为大部分的时候我们是吃合菜居多，那就离自己盘子可能会远一点，我们就必须要筷子做的长一点。那再加上我们的食材菜系相对是比较多样化、比较多元化，所以它的筷子做的比较厚，就方便你夹取不同的类型的食材。而日本的筷子，因为他们多半是吃定食，所以筷子不需要太长。以长度来说，日本的筷子是比较短的。再加上他们的头会做的比较尖，比一般我们在用的筷子还要再更尖一些，因为他们习惯吃海鲜，尖一点的筷子头有利于他们把鱼刺给挑出来。另外就是韩国的筷子，韩国的筷子做的是也是比较短一些，然后比较扁的，因为在过去韩国的文化当中，他们比较没有类似像我们这种餐厅的所在，在一个家里面，他们在吃饭的时候多半都是在厨房煮好料理好，然后把这个整个餐盘连同这个汤啦，或者是其他小菜啦，就一个就是那种托盘，把它拖着带到房间去吃。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要防止筷子滚动。所以韩国的筷子相对做的是比较扁的扁筷，有此一说。所以这个筷子其实各个地方长得也不太一样，也应对各自的风俗民情、各自的饮食文化。今天第一首歌曲带你听到来自越南的创作歌手方美芝，他所演唱的歌曲《Chopstick》。

0: 久很久以前，大风悄悄吹着，真心相爱的人都会幸福回答。
1: 大风吹，
2: 吹什么？
1: 吹真心爱着对方的人。
3: 我们是班队，
4: 我们高中就在一起了。
5: 高中吧，
6: 有这么早吗？
1: 大风吹，
2: 吹什么？
1: 吹想要有家庭的人。
7: 第一天在公司看到他，
8: 我就想和他一起生活。
6: 就认定
1: 大风吹，
2: 吹什么？
9: 还有我们，我们也真心相爱。
10: 还有我们，我们也可以有温暖的家吗？
0: 很久很久以来，大风悄悄吹着，勇敢爱着的人就会感动回答：我爱你，你爱我，这已足够。当爱没有界限，尊重让世界更感动。
11: 那是有想要买介绍的朋友，爱卡一支服务专线，空八空空空空。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这首歌是来自这个歌手是在今年的第37届金曲奖以专辑《如果每天都可以Happy Happy》十项要Sad合作的秘密这个专辑拿到了最佳新人奖，这个奖项的创作歌手啊是陈贤靖，他真的我觉得可以说是大致即晚提，可是也没有很晚，他还没有到30岁，还是很年轻。我要讲的是因为他蛮早就已经 以他的音乐然后广为人知，大概在2020年的时候，他至少就以他的创作就拿到奖项。在2020年，他以《给天王星》这个专辑，他就入围，当时候是年度十大单曲，这第23届中华音乐人交流协会的奖项。然后他后来也有拿到奖，所以他很早就已经开始在创作，甚至他在2019年的时候也有帮线上的歌手来创作歌词的部分。他以前在大学的那种 嘻哈音乐的研究的时候，就已经崭露头角，但他一直到今年才正式的拿到这个金曲奖的肯定，也可以说这让大家蛮瞩目的。 那他的歌曲也是走一个比较lo-fi的质感，然后再有点 neo-soul的味道，比较慵懒的氛围， 算是非常受到瞩目的明日之星。刚才听到是他的演唱《科幻小说》，继续关心新闻消息。 首先是天气的部分，今天各地多云到晴，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机会，感受上大致都是高温。

炎热，以及中午过后中南部、花东地区跟各地山区可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以及在清晨到上午这段时间，中南部地区的朋友可能已经有一些部分开始感受到局部短暂阵雨，有可能会有雨势是在豪雨等级的机会。温度方面，各地高温是32到35度，尤其在新竹以北、中南部靠近山区以及花莲，局部会有36度或者是更高的温度。在靠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朋友一定要做好防晒，多加补充水分。汉光42号演习实兵验证阶段将在明天登场。为了配合全社会韧性的政策指导，今年演习跟一般民众生活的相关度是有明显提高。本次演习将动员20000多位的后备军人，其中陆军台北市后备旅以及步兵第137旅实施全旅动员，占5000人，验证常备后备部队协同作战效能。另外搭配汉光进行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其中在本月10号下午的中部县市以及本月13号下午的北部县市，届时也会一并测试网路降速。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在昨天下午是提前发出手机警报，预计在本周五还要再发一次预告警报。中联油脂的毒油事件持续延烧讨论，台中地院最新表示，台糖公司在5月就知道苯胼皮超标，却没有通报主管机关。对于经济部声称通报义务不应该无限上纲，台湾高检署主任检察官陈宏达表示，通报并不是行政机关的恩惠，是法律明定的义务。对此，经济部长龚明鑫则表示，台糖本来就不是通报义务人，并且台糖得知的时候，这一批油还属于半成品，目前都还封存在中联厂区的油桶，没有贩售到市面，因此也并不是通报的标的。另外，经济部强调，台糖只是买家，真正的查验机关是地方政府，如果地方政府事前多查几次，不良厂商有所警觉，就不至于发生本次毒油事件。行政院最快在本月20号将拍板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近期行政团队将向总统赖清德报告，将是服务面向最广、科技发展最快速、国家安全最到位，并且达到债务平衡的总预算。根据了解，明年税入税出规模双双突破3兆元，国防预算、社福预算也将突破1兆元。行政院日前已经邀集各部会举行202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审查会议。在税入的部分，考量证交税大幅成长，经济成长率上收，明年度的税客收入将会参考今年3兆元的基准往上增加，渴望来到3.4兆元。再加上非税客的收入，整体税入会是上看3.8兆规模。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新闻消息。

0: 水妹，这个新手机啊，未少钱吼、
1: 哦。一支本钱。
0: 那有这好康的代志？
1: 不要啦，远传替你省。现在到中区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门市，月付599，多款手机零元带回家，
0: 还能再拿两下好礼，有喷雾风扇、保冰折叠椅、行李箱任你选，最高现赚将近20000元呢。
1: 新远传好体验，网络大升级，
2: 好礼五高升啊！
1: 详情请洽远传门市。
3: 老板要小明今天就离职走人，身为会计兼人事的我该怎么办啊？
4: 我上网查了一下，依照就业服务法，应该在员工离职前10天先向政府办理资遣通报。
3: 可是小明才来没几天呢。
4: 一样，未满10天也要在离职3日内通报，就业服务机构会联系被资遣员工，提供就业咨询、失业给付申请等资源，协助员工尽速再就业。
5: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6: 知道怎么做比为什么更重要，行动才能带来改变，先动起来才会有价差。盘势震荡，大来国际投顾谢老师迅捷大涨22%，利基30%，东点光电37%，一囊股票拼两层，四档就能拼翻倍。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OK 178，小老鼠 OK 178，跟上谢老师一段一段把价差拿回来。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资第012号。
7: 大家早安，我是彰化县长参选人魏平镇，彰化正能量，幸福有方向，魏平镇祝福您。
8: 这一代血可能是一场手术的希望，
9: 也可能是一位妈妈、一位孩子、一个家庭等待的奇迹。
8: 但现在血库缺血，尤其 A 型、O 型血严重不足。
9: 中彰投云林每天需要1800袋热血，
8: 现在捐血就是救命。
9: 捐血资讯请上台中捐血中心官网查询。
10: 整个城市最好听的情歌都在 FM92.9 城市广播。大家好，我是陈大天。

SKT Long 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 Constant Craving。7:33，继续关心健康的消息。减肥的方式非常多种，很多朋友会希望用一些比较激烈的方式，像断食啦、代餐啦，或者是用一些比较偏的蛋白质的吃法，或者是水果减重吧，但往往就会很快就反弹，甚至比原来还要再更胖。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在看减肥的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都会只注重短期效果，忽略了长期的维持，那这个就会有一些风险。最近就有医生来提醒说，正确的减重方式应该是以不复胖为原则。那你想要达到不复胖，你就要有几种改变，有五 C 这样的说法，就是 change 以 change 开头的，包含什么样的改变呢？态度的改变以及关系的改变。态度的改变很好理解嘛，就是我们有没有下定决心这件事情。那关系的改变是什么呢？就是跟你周遭亲友的互动。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一个人，我们可以比较坚持，就是我要减重。可是当我们一旦去一些聚会，跟亲朋好友聚会，亲朋好友就会劝你说啊，明天再说，减肥就明天再说这样。所以这个关系的改变，我们也要去一并的做调整。不是说就开始把自己门关起来，然后都不跟别人往来，不是，而是你有没有办法让亲友们也知道说你现在正在执行这个减重这个事情，然后有一些邀约什么的，就根本上就可以不要找你，那你就自己不会有那个机会可以去做到让自己破功。那在饮食习惯的改变，这个也很好理解，运动习惯的改变，最后一个是生活形态的改变。所以五 C 这五个改变有没有一并落实，还是蛮重要的。再来是国健局、国民健康局有呼吁说，成年人每个礼拜运动最好是可以累积达到150分钟，你不用一次动2个半小时，但你如果一个礼拜7天，你累积150分钟，一天差不多就在20分钟、30分钟左右。那一天也不是说一次我就要拨出半小时来运动，这个可能有点难，尤其对有家长的这个族群来说，你要接小朋友，小朋友的行程经常会很琐碎，你的时间也会很琐碎，所以不用一次就要做到半小时，但你可以分次，早上例如说早上出门去买个早餐10分钟，然后中午可能去买个便当10分钟，晚上回家买个晚餐倒个垃圾可能又10分钟，这样一天累积下来30分钟也可以，国健局他们说也算是也 OK。 重点是什么？重点是持之以恒，这个时候就更重要，你能够自愿比你自律更重要。很多时候我们不是不自律，我们是不自愿，到后来你要去健身房或者想到你要专门拨一个时间去做运动，你就觉得、哦、好累哦。但如果你把这个融化在你的生活日常当中，你就会觉得、欸、还蛮轻松的。或者有时候你要去看医生看病，医院通常诊所离我们不会太远，你就用走的去，这个也 OK， 那这样子就可以累积这个运动量。那再来是计算食物的热量，因为会发胖重要的杀手往往就是热量，摄取高的热量低于你的消耗量，这个就会超过你的，应该说你要真正瘦下来是你吃进去的热量不能够超过你的消耗量，不然你就会增胖。所以要控制体重，你一定要先了解你吃进去的东西各项的热量，然后大概知道说他们的热量范围在什么地方。有些东西看起来小小的，看起来不怎么样不起眼，可是它热量很高。那相对的有些东西体积很大，像生菜沙拉体积很大，很大一盘，可是热量基本上是没有。当然你如果有加沙拉酱的就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这个去知道热量，食物的热量，食物的热量密度，这个都非常重要。然后拒绝零食的诱惑，我后来发现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什么，你根本就不要买零食，不要买，不要让它出现在你家中，你看不到你就不会想吃。很多时候不是你真的很饿，是你看到你就觉得、好像可以吃一点，那那个吃一点吃一点累积下来就会超标，热量超标，到最后你就很难瘦下来。所以根本最好的方式你不要去买，不要去买，你家里面不会有，你看不见你就不会想要吃。以及在养成吃早餐的习惯，有人这样建议，不过这个我是打个问号，因为现在有两派说法都还蛮有道理的。有人说早餐要吃得很豪华，要吃得很好，就吃得很营养啦，这样午餐摄取量就可以略微减少，有一派是这样子。另外一派呢是说早餐要吃，那也有人说早餐不要吃，都有。所以这个目前我打一个问号，就看你自己的生活形态来做决定。那最后一个就是你可以要补充足够的水分，这个是最重要的。比起其他的喝茶什么健康养生啊，喝咖啡怎么样护心啊什么什么的，比起这些说法，我觉得喝水是更重要的。水的足够可以让你的生活身体的机能各项代谢可以维持正常的运作。那再加上以上我们刚才讲的五个 C 五个改变，你要减重就比较可以做到不容易复胖。

0: 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维持身体的一个苗条年轻哦，还有一种自信心以及健康呢，瘦身真的是大家一辈子的愿望。那很多人也知道说什么要维持什么热量赤字啊，饮食调整啊，规律生活等等啊，哦，多喝水啊，吃原型食物啊，保持足够的睡眠运动等等，我相信呢大家都知道，大家都会背了，但是重点还是在于你要持之以恒的实践哦。那有没有办法借由一些比较辅助的方法可以让我们看到的成效来帮助我们瘦身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好朋友三宝生技的帅哥啊，吴总来到我们现场，欢迎吴总。
2: 非常的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对于这个瘦身，你自己本身是最有经验的嘛，对不对？
2: 对，嗯，你看哦，我很多人跟我同年纪哦，嗯，现在不晓得胖到什么样子。
1: 真的真的，你现在如果去参加同学会的话，应该就是那个胜出。
2: 重点是我先忙到连上健身房的时间都没有。
1: 你没有健身房可以维持，
2: 我健身我大概已经快两年没有进健身房了。
1: 哇，
2: 对，所以一般人都想说我有在运动，事实上我已经忙到没有时间去做运动。
1: 你那个身形看起来很不错，很结实。哎，
2: 对，所以你必须要有秘密武器。
1: 对对对，好，果然跟我们介绍今天带来什么秘密武器啦。
2: 我们这个是懒人减重法。
1: 嗯，
2: 就是我们讲我们有出一个新产品叫拉拉瘦。
1: 对
2: 对，那里面有三大机转哦。我们通常在讲减重，减重对不对？
1: 嗯，
2: 减重很容易减，可是减脂很难减。
1: 真的真的，它好顽固哦。
2: 对，那 你必须要做到双管齐下，又想减重又想减脂。
1: 对，
2: 不然我们怎么吃美食？
1: 嗯，
2: 对不对？
1: 真的。
2: 那像我的概念很简单，我只要吃很多美食，我就赶快多吃拉拉瘦。
1: 嗯哼哼，
2: 那因为这个拉拉瘦可以减重跟减脂。
1: 嗯，
2: 那第一个它怎么减重呢？很简单，第一个里面有个成分叫决明子。
1: 嗯哼哼，
2: 那大家只要想到说，哎，吃的好像减肥会想要上厕所。就决明子，
1: 哦，
2: 就是让你上厕所的，
1: 它是帮助那个顺畅的。
2: 对，那你去上厕所，它会缩短食物在肠道被吸收的时间。
1: 哦，
2: 赶快吃，赶快拉，赶快吃，赶快拉。
1: 嗯，
2: 对啊，这不是
1: 这样会痛苦吗？
2: 不会，可是它不会痛啊。
1: 哦，
2: 它就是让你舒服的上。
1: 哦，就是你这个进来的多的话，它也帮你赶快排出去。
2: 对，所以这个决明子只有一个功能而已。
1: 嗯，
2: 就是减缓你变胖的速度。
1: 是，
2: 因为你吃完进去之后，赶快就把它拉出去，它就没有了。
1: 嗯，对，
2: 所以我们减重的人最怕就是我吃了一大堆。怎么感觉，啊，这都没有出去，是不是全部都被身体吸收了？
1: 而且身体真的很过分呢，有时候呢你就稍微吃一点点，它就这边这么成效这么好，一直吸收一直吸收，在吸收什么啦？
2: 所以缩短食物在身体的时间就是减少热量的吸收，这样对吧？
1: OK OK OK， 对对对。
2: 它会不会瘦？不太会瘦。
1: 嗯，
2: 但是会不会让你胖？不太会胖。
1: 是是是，
2: 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哦，我们假设一条线画平了，对不对？
1: 嗯，
2: 如果它开始慢慢的走下，至少体重就不会再往上走了。
1: 对，
2: 可是体重如果一旦走上，
1: 嗯，
2: 就体重就一直上去了。
1: 是，
2: 好，再是一个成分叫做藤黄果。
1: 哦，这个很红哎。
2: 对，藤黄果基本上很多的中医师或是西医师很喜欢用这一颗的成分，它叫青肌柠檬酸。
1: 嗯，
2: 那你想象一件事情哦，我们把这个营养分吃到我们身体之后，对不对？会变成热量，然后变成肝糖，这样对吧？
1: 对对，
2: 肝糖会储存在肝脏。
1: 对。
2: 用不到的情况之下，对不对？
1: 嗯，
2: 它就把它变成脂肪，
1: 对，
2: 就堆积了。
1: 对，没错没错。
2: 那用得到呢，它就把它拿去变成热量消耗掉了。
1: 嗯，
2: 青肌柠檬酸就是控制你在肝糖的时候，对不对？
1: 嗯，
2: 不要变成脂肪。
1: 还有这么厉害的？
2: 所以中医师跟西医师很喜欢用这个成分。
1: 嗯，
2: 至少你有肝糖，对不对？
1: 嗯，
2: 尽量让它消耗掉。
1: 哦，
2: 然后不要让它形成脂肪，
1: 就你进来多少我都把它用掉就对了啦。
2: 所以大概五六年前七八年前，这个藤黄果进到这个减肥市场的时候，你会发现所有的通路，
1: 哎，真的耶，到处都看得到，
2: 全部都在卖藤黄果。藤黄果
1: 没错没错，
2: 就是我们讲的青肌柠檬酸的这个结构。
1: 嗯，
2: 所以它就是让你的就是肝糖不会变脂肪，那你的脂肪就不会越来越多啦。
1: 嗯，
2: 不然像我怎么维持我的身材呢？
1: 对对对。
2: 好，那再就是我的饮食当中可能会吃到油脂，对不对？
1: 嗯，
2: 油脂是热量最高的东西，对吧？
1: 对。
2: 那你的热量越高，脂肪就是不是越容易堆积越多？
1: 嗯，
2: 所以必须要把油切。
1: 嗯，
2: 那油切就是要吃什么？儿茶素。
1: 哦，里面也有儿茶素，
2: 所以我们放了绿茶的萃取物。
1: 哦，对对对对，很多人都说可以喝绿茶。
2: 你看那个饮料不是那个油切？
1: 对呀，啊，对呀，啊。
2: 你喝什么苦瓜茶？
1: 嗯，
2: 还是什么绿茶？
1: 嗯哼哼，
2: 都一样。所以我们是用绿茶的萃取物，
1: 哦，
2: 然后给你儿茶素。
1: 嗯，
2: 所以当你在大餐之后，赶快吞两颗，
1: 直接给你最需要的那部分呐，啊。你也不用喝那么多。
2: 至少我先把你油切，
1: 嗯，
2: 那我再给你一点藤黄果，至少它不会变成脂肪。
1: 嗯，
2: 那至少我的脂肪就不会一直增加喽。
1: 是，
2: 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比方说两个人都站在一起，他都体重都是60公斤，肌肉多的人看起来就瘦瘦的，
1: 嗯，
2: 可是脂肪多的人看起来就胖胖的，
1: 哎，真的真的，
2: 但是一样都是60公斤，
1: 肉都软趴趴的，
2: 没有错。好，那真正关键事情，我们身体有很多是什么卡在我们的皮下跟内脏的脂肪，要 想办法把它脱掉。刚才我们讲那些成分是让你不会再变胖而已啊。
1: 对。
2: 可是我要脱掉我身体里面的那些什么皮下的脂肪，或是我的内脏脂肪，你就需要两个秘密武器。我要减掉我的皮下脂肪，有个成分很红，现在连网络上搜都很红，姜黄。
1: 哦，姜黄。
2: 姜黄有两个结构，一个是姜黄素，一个是姜辣素。姜黄素是抑制发炎，姜辣素是促进燃烧。所以它就是一个燃烧的结构。
1: 姜黄超红的耶。
2: 对，所以姜黄就是用姜辣素，我们把它放在这成分里面，燃脂，就是减下你的皮下脂肪。
1: 是。
2: 可是内脏脂肪有减掉吗？
1: 对啊，对啊，有吗？
2: 内脏脂肪会影响的是我们的健康。那你要把内脏脂肪这个脂肪把它分解掉，对不对？它需要另外一个成分，就是毛猴的翘蕊花。
1: 哦，毛猴翘蕊花，哎，以前有听过，哎，对，但是对它有点陌生。
2: 它是一个最新的一个叫毛猴素。那有它有多国专利，它很厉害，就是它有点像标靶打子，它就去打你的内脏脂肪。所以你会发现哦，我们把内脏脂肪交给毛猴翘蕊花，那我们把大块的那种皮下组织的脂肪交给
1: 姜辣素、
2: 姜黄、姜就是姜辣素。
1: 对，
2: 那我们把身体那些便便有没有缩短在停留的时间交
1: 给谁？
2: 决明子。
1: 哇，各司其职。
2: 那我把这些所谓的热量形成的肝糖不要变成脂肪，
1: 藤黄果。
2: 藤黄果
1: 啊，你讲的很那个很清楚，我都记得了。
2: 我们又吃了炸鸡，然后把油切，把它切
1: 啊，油切是那个
2: 儿茶素，
1: 对对 对。
2: 那其实我们的层面就这么简单，我们把这五个层面密集在一颗胶囊里面，所以你会发现哦，你吃一颗没有效，因为我必须在两颗的情况之下，这五个成分的量才会够。
1: 你要浓度够就对了，
2: 对，浓度够，剂量也要够，它才会启动这个机转。你想个问题，我今天叫你吃一颗就好了，姜黄素不够量
1: 啊，对啊，没什么感觉，
2: 然后毛猴素也不够量，然后那干脆就不要吃了
1: 啊，对啊，
2: 对，所以一次就是一定要吃。两颗，那你可以早中晚吃，
1: 是，
2: 或是早中晚睡前都是。我讲白的，如果你要瘦快一点，你就是多吃一两餐，那你要维持可不可以？就吃一餐就好啦。
1: 哦，
2: 对，像我个人只要是应酬跟大餐，回家我一定吞两颗到三颗。如果我搭配大家说在使用，对不对？以我个人来讲，我只要稍微再搭配，比方说一个礼拜去做一天到三天的运动。我的那个肌肉量应该就会在上来。
1: 像我们吃这个东西需要多喝水吗？
2: 一定要。其实水喝越多，对我们身体的代谢怎样？会越快的。
1: 是。
2: 那这些所谓的营养成分，它的利用率就会在哪？会更高。那本来我们在减重的过程当中，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结构。
1: 没错。
2: 是，所以我才说有一个好的东西去辅助你，你会发现好像不用改变什么生活习惯。它让你是慢慢瘦，然后不容易复胖。
1: 是，
2: 因为我们公司曾经之前办过一个活动，是全公司人都吃三个月。那有人瘦2公斤，有人瘦6公斤，有人瘦8公斤。
1: 差那么多？
2: 因为如果你在减肥的当中之下，如果你在这个环节下，你又能够控制饮食，比方说我不吃甜，不吃淀粉，然后都吃 DGI， 那一个族群的人他就瘦得很快，可是有些人就是我又要吃大辣瘦。我晚上要吃个鸡排，
1: 又要吃炸鸡，
2: 下午要吃个点心，
1: 有点，对对对，有点。
2: 然后早上要点个饮料，
1: 他帮你那个去掉的，你又把它补回来。
2: 对，所以有一类人，大概三个月就有减2公斤的。
1: 哦，对，还是跟生活习惯还是有关系，饮食，对。
2: 对，那像我在那三个月的时间，我大概瘦了快5公斤。就是我因为刚好在减肥嘛。
1: 对啊，你们那时候还做一个比赛嘛？对不对？
2: 这种比赛因为有奖金嘛，公司有发奖金。
1: 哎，这公司很好哎，对不对？让大家瘦还有奖金可以拿。
2: 但是那时候我们给大家一个概念，就是说你要。DGI 高蛋白，因为高蛋白会增加肌肉量，
1: 是，
2: 对，你的蛋白质越高，对你的代谢，
1: 不要说到时候它代谢掉你的肌肉，然后那个脂肪都没代谢掉了，对，
2: 对，所以才说我们会提倡我们给所有的员工一个概念，就是你要吃的是尽量是吃我们讲高纤维，然后高蛋白质，那多喝水，剩下就不管了。但是后来我发现一件事情哦，就是这些有5公斤以上的人，对不对？他们都做了同样的一件事情。
1: 怎样？早睡早起？
2: 没有，睡觉前的4小时不吃东西，尤其是他们只要在晚上的时候就没有再去吃那些油炸品，对不对？那个都数字都非常漂亮。
1: 好的，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怎么样的组合呢？
2: 我想我们这原价就1280，去药局跟官网都看得到，
1: 一盒就1280。
2: 对，我们今天部落说，不要什么第二件五折，第三件五折 man， 直接给大家买一送一再送一。减肥是不是大家都要做的事情？
1: 吴总最阿莎莉的，对对对，所以3盒1280，哇，这个打几折我也不会算的啦，3盒1280，对不对？
2: 对。
1: 哎，那如果说我这个想要长期一点啊，比如说我可能肉真的比较多啊，或那个肥油比较多， 我要大组的话呢，
2: 那我们来讲一个组好，三组好了啦。
1: 嗯，
2: 你一天如果跟我一样大概吃个四颗，一个半月就没啦。
1: 嗯，
2: 那如果你买个三组在三个月左右，对吧？
1: 对，
2: 那你三组是不是要3840？
1: 哦，快要4000了，
2: 快4000块。
1: 嗯，今天给大家多少？
2: 给大家一个2980。
1: 2980哦，三组就是9盒，对不对？
2: 快要省掉快1000块了哦。
1: 哦，快要省掉快1000块了。那没有再加送一盒哦？
2: 不行啊，不用了，这个原料成本很贵。你想问题哦，我3840，我省掉快1000块，
1: 嗯，
2: 你可以再买三盒，你知道吗？
1: 哎呦，对耶，
2: 我等于帮你省了3盒哎，你不能再凹我了。
1: 这次就放过我们吴总了啦。那电话号码？
2: 好，电话号码是0800-005-995，0800-005-995。
1: 好，赶快拨打0800-005-995，0800-005-995。好，谢谢我们的吴总，
2: 谢谢大家，谢谢，
1: 也感谢你的收听，拜拜，
2: 拜拜。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新闻指出，全台肥胖人口破千万。根据国健署统计，台湾成人过重或肥胖率已经超过了50%，等于每两人就有一人过重或肥胖。许多国人也都知道肥胖的一个危害。调查显示呢，也有70%的民众尝试要减重，但多数呢尝试的民众呢，在过程当中都非常的辛苦，也有很多人以失败告吹。如果有完善的产品可以辅助的话，也会让大家看到了减重的新希望。三宝生技呢，我们的好朋友吴总今天特别带来的拥有呢，包含了毛猴素、藤黄果、决明子等成分的复方产品，一盒呢30颗胶囊，外面一盒定价是1280哦。今天买一送一再送一，三盒1280，大组的三组呢原价3000多，今天只要2980，赶快来把握机会。电话号码是0800-005-995，0800-005-995。
1: 大家好，我是董成，我要换驾照咯。交通部115年5月31日起实施高龄换照新制，70岁以上要继续驾驶，要体检以及上课，75岁以上还要认知功能测验。高龄换照，安全出发 ，Let's go！
0: 以上为交通部与公路局广告。
2: 急急急！要周转，钱要倒位总？
3: 找三洋汽车借款。
2: 手续呢？
3: 简单免单。
2: 利息呢？
3: 合法无问题。
2: 安尼，找三洋汽车借款就对啦。
4: 政府立案，合法利息，三洋汽车借款快速便利，专人服务，保密安心，让您资金周转更放心。三洋汽车借款就在中明南路台湾大道口，04-2328-0000，04-2328-0000。
5: 台中市政府8月15日上午10点至下午2点，在大甲区中正纪念馆举办海线地区联合征才，邀集21家厂商，提供960个工作机会，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参加。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拨打04-2623-1955，上路就业服务站。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6: 在城市广播网 FM92.9，炎亚纶和你一起感受音乐的幸福与浪漫。
7: 早上时间7:56，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平汉，继续带你关心各地方新闻消息。2026彰化王宫渔火节将在8月8号到9号于彰化方苑王宫渔港盛大举行，其中最受注目的海洋音乐会将请911、美秀集团等12组人气歌手还有乐团轮番上阵，并且另外有千人考科祈福嘉年华、精彩烟火秀，结合音乐、在地美食跟文化信仰。彰化县长王惠美表示，邀请全国的爸爸带着全家大小一起共襄盛举，也一路到达方苑，徜徉灿烂的滨海风光。桃园市体育局近期主办第10届桃园杯全国3对3篮球赛，但爆出承办厂商以 AI 生成幽灵球队灌水报名，有民代质疑市府的审查失灵，厂商曾经有重大履约争议，为何还能承办标案？市府则回应，厂商有符合投标资格，目前则是将全案送政风单位调查，同时向厂商求偿。有台中民代揭露，有清洁队员反映在先前参加台中市环保局健检，但是提供的包粥乳已经过期4个月，根本是不尊重基层。台中市长卢秀燕对此感谢议员提醒告知，当场也指示环保局要尽快弥补，对于失职人员也表示要就责。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各地方新闻消息。

在城市中穿梭，每个角落都上演着不同的故事。不管你在哪里，都有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哦。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萱。